0: 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网友表示，一些人正在因为表现得太优秀或者太标准而被 AI 认定为非原创。 AI 检测论文，这里面的水为什么有点浑呢？
1: 哎，这事儿现在呀，很多毕业生特别关注，因为又到一年毕业季了啊。关于这个 AI 检测论文的话题呢，也是再次登上热搜了。根据这个报道啊，一些没抄袭、没代写、一个字一个字手敲的毕业论文上传到 AI 检测系统之后，哦吼，结果让人瞠目结舌呀。AI 疑似度高达 80%、90% 啊，不行，你这文章抄的啊，甚至直接被判定为这是 AI 生成的文章。更有意思的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检出 AI 率 62.88%， 王勃的《滕王阁序》更是直接 100%。千古名篇在算法眼里居然不像人写的，这可不是段子啊，各位，是正在上演的现实啊。估计啊，这朱自清和王勃看了都忍不住要敲键盘了吧，就砸键盘了啊。幸亏有时间作证，一直就在流传，否则那还真就说不清了，对不对？那根据报道，如今呢 AI 检测技术呢火速进校园了，也成了毕业论文的必过关卡。可是这套逻辑简单到粗暴啊，离谱到荒唐啊。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一句话，把论文直接丢给这个 AI 模型，然后比对文本特征，看像不像 AI 写的。可问题是，规范的学术写作讲究逻辑清晰，表达严谨，行文流畅，而这恰恰是 AI 通过海量优质语料训练出来的核心特征。于是呢，一个极具讽刺的悖论就出现了，写作功底越扎实，逻辑越缜密，表达越规范的学生，他写的论文越容易被误判为你这是 AI 生成的。反而呢，那些语病连篇呐、逻辑跳跃呀、表达混乱的文章，因为不够完美，太像人写的了，反倒能安全过关。比误判更让人不能接受的呀，是检测平台的生意经和标准混乱。你比如说啊，同一篇论文在知网测是 20%， 在维普那儿呢一测 35%， 换个平台哦，直接飙到 70% 了。不同平台这结果竟然相差 30% 以上，算法标准呢连自己都统一不了了。可就是这一套黑箱操作、标准模糊的系统，却握着学生能不能毕业的生杀大权呢。更离谱的是，有些平台啊，这左右手互搏的套路，一边呢高价卖 AI 检测服务，一边呢普通论文检测费几十上百块，反复检测累计花费可达上千，一边呢是首页明目张胆挂着AI 文献中速工具、论文大纲生成器，一键就能速成论文框架。学生检测没过没关系，来买降 AI 率服务啊，用 AI 去降 AI， 这一套流程操作下来稳赚不赔啊。写靠 AI， 查靠 AI， 改还靠 AI， 这平台赚的真是个盆满钵满，学生呢却被折腾个身心俱疲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好奇呀、导师呢？哎，导师去哪儿了？据说现在啊，大学生们为了降低 AI 率，故意删掉连接词，抛弃专业术语，打乱行文逻辑，甚至刻意加入语病和口语化表达。学生们自嘲，不是在写论文，是在写笨文呐、笨呐、笨拙的笨呐，是在学着呀、像 AI 一样不像人。哦，对了，导师呢也不是不出现，很多导师啊只看检测数字，导师呢也很信任 AI， 只要 AI 率超标了，就直接判定不行，你这论文拿回去重写，你这是代写的。 AI 的话题啊，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 AI 这东西啊有好处，但是咱们更要看到它的坏处。说的更大一点啊，学术诚信的守护从来不是靠一个冰冷的数字、一套不成熟的算法就能实现的。真正的学术把关应该是重过程、轻数字、重内容、轻工具。高校啊，不能把这 AI 检测当甩手掌柜，不能只看报告不看论文。平台你不能只顾着赚钱呐，就忽视了技术的严谨性。你必须要公开算法的逻辑，统一检测的标准，降低检测的成本。哎，还有那谁，那导师，你得扛起责任呢、 关注学生的研究过程。

学术思考啊，而不是说跟着数字下结论。这正是使用 AI 测文章，有些学生特受伤。与其只靠大数据，不如导师多上场。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权益。
3: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权益。先来说说新能源车主的权益问题啊。有些新能源车主啊，每逢车子维修的时候就不舒心，咋回事呢？比如换一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了必出故障吗？必须回 4S 店在线匹配。再比如换一个新灯，装上去没用，一定要用原车电脑版才能够绕过认证。于是有人就吐槽了，说这车主省下来油钱最后全都贴进了这个维修费里去了。有报道就说了，新能源车呀环保又省钱，但车主呢却屡屡在维保时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中国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有人把这个现象呢称之为数字围墙。那有了这个围墙啊，一个品牌的车子呀全车电子配件都要密钥认证，第三方修理厂呢根本没法正常修，有啥问题必须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修。虽然说加密初衷呢是保安全，但如今呢边界无序扩张，弄得都不知道这车呀到底是谁的了。这车子的主人到底是车主啊还是你们车企呀？有人可能会问，那燃油车为啥不这样呢？因为传统燃油车已经形成了全球通用的维修体系，统一的诊断标准，流通通用配件。可是新能源车行业呢还没有这么多统一的标准。应该说新能源车呀个个都是壁垒，家家都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没有标准那赶紧打造标准。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那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这个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说上海一家公司啊，员工小鹏因工作分歧和领导争执，领导一怒之下让小鹏滚，没想到这个滚字让公司赔了多少钱，你猜猜。来各位，我给大家五秒钟时间啊，就上海这家公司领导特别狠，那脾气可大了，啪一拍桌子，给我滚。好，就这一个字儿，赔了16万。哎，我也想给他一个字儿，该。因为争执之后呢，小鹏心里不舒服，当时呢就离开了公司。几天后呢，小鹏的家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小鹏能不能回去上班啊？公司也没给一个准信儿。于是呢，就这样，小鹏没去上班。两个星期之后呢，公司以连续旷工为由开除了小鹏。小鹏也不含糊，维护自己的权益，直接起诉了。最近法院二审判公司违法解除合同，需赔付15.98万元赔偿金。表面看啊，这只是一句职场气话引发的乌龙，实则呢是典型的职场权力任性。这近16万的天价罚单是给所有企业的警示。老板在办公室啊对员工说滚，这跟街头吵架时说滚，这法律效力截然不同啊。前者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行为，后者只是普通人之间的情绪宣泄。你看各位，性质不同，定价完全不同。比如有些领导可能会训斥员工，别干了，明天不用来了。如果员工当了真，你这是要解雇我呀，该给的赔偿你是要给的。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3: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权益。西瓜的正当权益谁来保护保护呢？每到西瓜上市的夏天呢，西瓜打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老谣言就会准时返场，年年刷屏，反复流传，让不少吃瓜群众心里就犯嘀咕，都不敢放心吃瓜了。其实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呀根本经不起科学推敲，纯属无稽之谈。很多人疑惑说现在这西瓜为啥越来越甜了，其实根本不靠针头注射甜蜜素。从实操层面来说，给西瓜打针不仅费时费力，注射的液体啊没办法均匀扩散，还会让西瓜啊快速腐烂变质，那得不偿失。如今西瓜甜度飙升啊，真正的秘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的父亲啊，深耕民航一线47年，累计安全飞行约27000个小时，现在要退休了，要迎来他直飞的最后一趟航班。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蓝天，希望有人能在机场外帮忙拍下飞机起降的画面，为父亲啊留下独一无二的退休纪念。他本来只是试着呀发个帖子，却没想到很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主动转发响应。他陆续收到了大家发来的高清视频和照片，不同角度的、不同光影里的，清晰留存下了父亲告别蓝天的起落瞬间。27000小时的安全飞行，是父亲写给蓝天的情书，是无数陌生人的热心回应，是大家赠给了奉献者的勋章啊。总有人默默守护着我们的旅途，也总有人悄悄收藏着平凡人的荣光。世界温柔，人间值得。对世界温柔以待，也是教育里最重要的一课。浙江宁波一家景区，一名女子带着孩子游玩时，小男孩用脚啊连续踹了好几个安装在地上的灯光设备。视频画面显示，这个妈妈双手啊背在身后，对小男孩的行为无动于衷。此后景区人员回应，经过检查，被踹的灯光设备目前没有发现损坏，问题不大。小朋友和家长已经被找到了，景区将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孩子可能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吗？如此家长让人对孩子的未来心生担忧啊。教育孩子的重点呢，不是陪他一道一道的做题，而恰恰在这一个个的小细节里。参加孩子幼儿园的毕业典礼还要买票，你说这是啥逻辑？广州越秀区有家长反映，孩子在一家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上学，今年毕业，最近呢，老师在家长群里突然通知要交毕业典礼的门票费用，每组家庭啊一大一小150块，如果再带一名成人再交50，并强调要凭票入场。家长就质疑说，事前没有征求意见呢，也没有提前沟通啊，你这种规定也太武断了，太霸道了。园方则解释说，在外面租场地要付租金，而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自愿参加，则不属于乱收费。自愿参加，又拿这个自愿当幌子。哪怕说是自愿，哪个家长愿意让自己孩子啊就这么自己去毕业典礼了？哪个家长不想去看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绑架和裹挟呀。幼儿园毕业典礼承载着孩子的童年、家长的期许、校园的祝福，用心打造仪式感无可厚非啊。但是仪式感的本质是温情和纪念呢，绝不能异化为牟利的手段呢。
2: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这三个字掀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审判。有主播呢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啊，声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啊戒断碳水之后的整个线条，就是脸部线条啊，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这场看似全民反省杜绝碳水脸的自律运动、变美运动，真相远没那么单纯，背后藏着一场精心设计的收割游戏。谁是始作俑者？打开短视频平台看一看，那些捏着脸颊喊我吃馒头

要吃成这样的主播，前脚刚抱怨完碳水脸，后脚就掏出某品牌代餐粉、轻食套餐、什么减脂视频等等，那些晒出整个这个脸部那个锥子脸型的文案，最后一句话总是：想跟我一起摆脱廉价感吗？点击下方链接。嘴上谈的是审美，心里算的是啥？那是生意。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制造，再到解决方案的收割闭环。先凭空造出一个概念，碳水脸，告诉你吃米饭面条馒头会变丑显老，显得不高级，再把这个概念和廉价感阶层挂钩，让你觉得呀，不吃碳水那就是一种自我救赎，那就是一种阶级跃升。等你开始怀疑自己手中的那碗白米饭了，他们就会递上高价的低碳水食谱，一套组合拳下来，你的钱包瘪了，他们的口袋鼓了。这套话术啊，还踩准了当代人的两大痛点，容貌焦虑和阶层焦虑。一方面，脸是社交货币，谁不怕自己显丑显老呢？另一方面，高级感是身份标签，谁愿意被说是廉价呢？主播们啊，正是抓住了这两根软肋，把一个子虚乌有的碳水脸炒作成了公共话题，再把自己的产品包装成了通往精致人生的入场券。他们卖的不是代餐，是优越感，收割的不是流量，是焦虑，是暴力。可笑的是，这些主播自己未必真戒碳水，镜头前吃着藜麦沙拉，镜头后也许正扒着蛋炒饭，但为了卖货，他们必须让你相信你脸上那点肉就是你不够自律、不够高级的铁证。至于科学常识，碳水是人体主要能量来源，合理摄入根本不会毁脸，这些都不重要。可当一个人连吃口主食都要被审判，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饮食自由，更是对朴实生活的尊重。真正廉价的从来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那些靠贬低别人三餐来抬高自己优越感的套路。别让荒谬的碳水脸剧本继续绑架你，该吃米饭吃米饭，该啃馒头啃馒头，健康的你，吃饱的你，自信的你，那才是最好看的你。这正是造个概念惹人忧，借着焦虑耍计谋，别被噱头牵着走，踏实度日乐悠悠。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空，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广播剧场，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8: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9: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8: 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获。

0: 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在疆场上，裴元庆让齐国远撒马来战，齐国远呢，他不往前催马。齐国远心里明白，裴元庆这阵都恨死我了，我要是催马一上前，裴元庆那双锤非得往死了砸我不可，但是我还得把裴元庆引离疆场。所以齐国远把他这个大锤在这一晃，哎，我说裴三儿啊，我跟你说，上回啊，我这锤套你脑袋上，可能是把你眼睛给迷了，这回呢，我这锤啊又做了一对，让你再看看这对锤怎么样。裴元庆说，你过来，我过去，那当然要过去，我要不过去，我到疆场上干什么来了啊？但是我得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上回那锤里边给你装的呢是石灰粉辣椒面，套到脑袋上呢，你这眼睛可能就迷了一下，这回我这锤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换样了，给你调调口味，我这里边装的是小铁蒺藜，那个锤头里边装的是火药，这火药只要往你脑袋上一靠的时候，我这后边有信鸟，一摁它就着，一着它就炸，这一炸能把你脑袋炸下半拉来，你信不信啊？要是我这带铁蒺藜的要是扣你脑袋上呢，这铁蒺藜可都是带钩的，挂到你眼睛上，你那眼球就得挂出来。裴元庆，这一下子你就致残了。我呀，看你这小伙年轻有为，漂漂亮亮的，我真不愿意让你这样。如果说呢，你要觉得躲不开我这锤，你要知道我这大锤的厉害呢，咱俩商量商量，你从马上跳下来，把你那锤扔喽，倒捡二杯，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带到瓦岗山上去，怎么样？咱们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齐国远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裴元庆的眼睛瞪得溜圆，都气蓝了。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怎么这么让人讨厌。裴元庆双锤一举，心想，你这锤里边怎么还带火药的啊？你这锤里还带铁蒺藜的，头一回我不知道你这锤的真假，这回我知道你这是假锤了，我还怕你这个呀？我不往你那个锤上砸了，你那个锤往我脑袋那扣，我也让你扣不上了，这回我就要你的命。裴元庆心想，我争取把他活捉了。所以裴元庆二话不说，一催胯下这匹银鬃马，别名叫银懈怠，奔着齐国远就冲过来了。齐国远跟裴元庆说话的功夫，右脚尖在这凳里就叫着劲呢，左脚尖的磕膝盖就顶着这个马的前夹膀呢，没太使劲儿。齐国远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姿势，他看裴元庆那匹马往上一冲，齐国远这右脚尖一领蹬，左磕膝盖一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斜着，没回瓦岗山，斜着就下来了。他斜着往下这一跑呢，这齐国远还故意的喊了一声，哎呦，你怎么往这边跑，咱回家。他一说这句话，裴元庆就看明白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回换了马了，上回骑的是一匹铁青马，这回骑了一匹黄色的马，可能这匹马不是他应手的脚力，所以今儿个不听他的，落荒而逃。那好啊，你落荒而逃，我正好就把你追上活捉了。裴元庆随后一催这匹银气豹，追下来。这齐国远头前骑着黄骠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裴元庆那匹马果然跑起来如风驰电掣，非常之快，眼瞅着就要追上的这匹马了。齐国远当的又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齐国远心想，幸亏我长个心眼儿，把秦二哥这匹黄骠马骑下来了，这要骑我那匹铁青马，就我那大老笨，非让裴元庆给撵上不可，就这样他自个儿也有点犯嘀咕，心想，你可别撵上我，要撵上我，我命就没了。齐国远把这俩锤在手里边摇晃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 嘿嘿，裴三儿。

你要撵过来，我这锤就飞过去了，我非得套你脑袋上不可。裴元庆不说话，就在后边撵，这眼睛紧盯着齐国远。齐国远斜刺地往下跑着跑着，跑出一段路来，前面这山势是丘陵地带，两旁边都是树林子。齐国远往前正跑着，裴元庆随后追着，裴元庆身后面还有随军呢。在疆场的那些个随军主将追下去了，那些个随军们能在旁边瞅着吗？他带的那三千随军随后也跟着撵上来了。可是他撵上来之后，跑到这个树林子地带，由于裴元庆这匹马比这些个军士们跑得快，当间有个距离，裴元庆这匹马过去之后，由打树林子里边就听见苍啷啷一棒锣音，树林子里边埋伏着一哨人马，为首的正是大刀王轩王军可。王军可带着这哨人马哗的家伙又打树林子里边拥出来了，这一拥出来截住了裴元庆跟随来的这些随军，就在当地这一场厮杀。这样一来，裴元庆就单人独骑一个人撵下来了。但是裴元庆根本没顾及身后边自己那队伍被人家给截住了。裴元庆现在想的是，我非得把这个小子逮住，我不逮住他之后，我也得把他砸死。齐国远一看裴元庆身后的队伍被截住了，齐国远心里边有点谱，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听见这树林子里边又是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又一支队伍出来，为首一人胯下一匹艾叶青，手中拿着一条金顶枣阳槊，正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单雄信拦住气路，大喊了一声：“瓦岗寨五虎上将军单通在此！”裴元庆这人让齐国远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他不管面前是谁，是谁拿谁就砸。单通单雄信一报名字，裴元庆二话不说举锤就打，呜，流星赶月，这两锤奔着单通就砸下来。单雄信用这枣阳槊斜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响，单雄信只觉得两膀酸麻。紧接着单雄信跟他二马一错蹬，回手一槊奔着裴元庆后脑海就扫过来了。裴元庆晃右手锤，单锤往后一磕，就这单锤把单雄信那槊就给架出去了。不光说架出去了，单雄信只觉得自己的膀臂酸麻。单通心想，这个小伙子真是有力气，单手锤架我这槊都能把我架的膀臂酸麻，要双手锤的话我就吃不消了。单雄信可不是为了跟裴元庆在这真杀实砍，只是给这齐国远呢缓缓劲儿，拦一下。两个回合过去之后，单雄信这马就钻到树林里去了。裴元庆催马随后还撵齐国远，那么这个期间呢，跟齐国远这个距离就又拉开了，但是远处能瞄着影子。裴元庆这匹马紧追不放，往前追来追去，远远的看着齐国远那匹马一拨头钻进树林里去了，所以裴元庆随后也跟着撵进树林里来了。撵进树林里边之后，裴元庆一看，在这一片茂林之中有一块开阔之地，这个地方感情足有那么几千人在这列着队伍等候。裴元庆一看，齐国远那匹马早已经靠着树林边呢停住了。裴元庆马到跟前，晕带住缰绳，把亮银锤左右一分，注目一瞧，一看众瓦岗军当中间有一杆大道旗，旗上边白月光造黑字，上写一个秦。裴元庆早有耳闻，这秦大概就是那秦琼吧。听说这秦琼秦叔宝是瓦岗山上大元帅，我父子两个人到此征剿瓦岗山，还从来没跟他这个元帅见过一回面，难道说今天他这个元帅在这儿吗？裴元庆想，好啊，有元帅在这儿，我把你这个元帅生擒活捉带回营去，我就好交代了。可是裴元庆把双锤一分，注目观瞧的时候，就见在旗脚下催过一匹马来，正是秦琼，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铁青马。怎么骑铁青马？他不是跟齐国远换了吗？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造金虎头香，身

0: 背后别着一对熟通金装锏，秦琼马往前一提，一裸丝缰，吁，没拿兵器，枪在鞍桥上挂着，锏在身背后背着，从容不迫，跟裴元庆有一段距离，带住了缰绳。对面是裴将军吗？裴元庆双吹一举，你是什么人？本帅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哦，早听说过瓦岗山你们这伙贼首有一个元帅叫秦琼，秦琼你也叫元帅啊？我问你，你这个元帅一个月关多少钱的饷银呢？啊，跟大隋王朝那元帅关的钱都一样多吗？我问你，这个元帅怎么当你知道吗？秦琼微微一笑，裴将军不要口出狂言，今天把你引到这里，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本帅要亲自跟你面谈，劝你投降。裴元庆非常狂傲，微微一笑，哦，秦叔宝，你要劝我投降啊？那好啊，我裴元庆也不是不降，要想劝我投降可以。你们瓦岗山上不管是上岁数的年轻的老的小的强的弱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要是过来能胜过我这对双锤，裴元庆情愿意下马受降。哪个过来？姓秦的，你把你的枪端起来，别在我的面前愣装什么穷酸错大，跟你家裴少爷大战300合。秦琼一点不着忙，颇有大家风度。裴元庆，我知道你年轻气盛，认为我们瓦岗山上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我早有耳闻，你裴元庆手中双锤力大过人，可是倒在我们瓦岗山上，你可就不是第一名。甭说本帅跟你在此处交锋，就是本帅手下一个仆人也能跟你有3合勇战，你信吗？裴元庆一听，呵，秦琼，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手下一个仆人就能跟我还战3合，我一下子就把他砸死了。秦叔宝，你把你那仆人叫上来我看看。好，来呀，世信，过去陪着裴三公子打量他。秦琼往后边一使眼色，一说世信，在后边上了一黑的个，谁呀？傻小子罗世信呐。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晃晃荡荡，没有马，这是步将，一边走着一边哼哼着，十分轻松，非常自然。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来到裴元庆的马前站那儿了。裴元庆一看，就好，这黑大个长得个头够高的，体格可是够壮的，但是他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啊，怎么听不出字来呀？这罗信站在那马前，这大铁枪在肩膀头扛着，俩手抓这个枪转。裴元庆想，这是一个半傻不灵的人呢，这人这是个残废人，怎么秦叔宝弄那么一个仆人过来要跟我交战啊？你太小瞧我了，你是什么人？
1: 告诉你，我是瓦岗山72品大将军罗世信。
0: 裴元庆一听，72品大将军，这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还有72品的将军吗？啊，罗世信。
1: 哎，对了，你是谁？
0: 裴元庆。
1: 啊，赔了，赔了，想法再挣吧。我看你长得挺白的，好像那个大白玉鸟似的。
0: 因为罗世信眼巴当中啊，人很少，他都记得是鸟，管秦琼都叫黄巧哥，管那罗成叫小白玉鸟，他管他叫大白玉鸟。裴元庆完全没听明白。裴元庆说，你到此做什么？
1: 黄巧哥

说了，让我跟你打两趟，让你知道知道72品大将军的厉害，你来吧。裴元庆想，我砸死你得了，双锤一举照着罗士进，楼头盖顶，双锤齐落，呼，带着风就下来。这傻小的罗士进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大铁枪双手一横，往起一架，开，锤枪相碰，大白天看着都起了火星子。为什么？这碰撞力太强了。罗士信力大过人，这枪往起一架，这锤，裴元庆这一对锤，嘡的下子就给躺起来了。裴元庆自觉自己双膀嗖一阵发麻，就这头一下，就是裴元庆加了小心哟。裴元庆心想，了不得呀，这傻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力气。说实在的，裴元庆从小到大，自打出世以来，对手碰见过无奇代数了，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说得胜的，也没有一个说兵器相碰能把他的胳膊给震麻了的。今天裴元庆第一次碰上这么一位硬手，所以这一下子裴元庆当时把马往旁边一带，傻小子扛着枪在那儿咧着嘴一乐，怎么样，这第一下还行吧，接着来，再来第二下。裴元庆把双锤架好，冲这傻小子说了一句，这回你来啊，我来呀，我来就我来，娘娘娘娘娘娘娘，看枪。他这枪啊当棍使，他不往前扎，他抡起来往下砸。傻小子大铁枪抡起来往前这一砸，带着风声下来的。裴元庆双锤往起一架，第二声响完了之后，裴元庆自个儿觉得膀子发酸不说，这匹银鬃马往后倒退了两步。这是在裴元庆军事斗争史上没有的事儿。裴元庆当时一愣，这傻小子打了两下之后，秦琼在旁边说话了，士信呢，打了两下就得回来吧。罗士信把枪往肩膀头一扛，哎，黄巧哥让回去了，72品大将军回营了，哎，娘娘裴元庆当时就愣在那儿了，瞅这个傻小子的背影，看他走到了秦琼的旗脚下。这时秦琼还在这空地上带住缰绳看着裴元庆呢。裴元庆，刚才我这仆人怎么样？我这仆人的力量能跟你平分秋色吧？啊，不过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在这里，让你见见我这个仆人，是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瓦岗山上并不是怕你裴元庆，也并不是没有人胜不了你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更重要的是要让你全家团聚呀。啊，裴元庆一听这句话，什么叫要让我全家团聚呀？秦叔宝马上往身后一挥手，队列闪开。说了声队列闪开，这队伍呼啦往两旁边一分，由打这队列的后边就上来一辆四轮辇，这四轮辇是人推的，前边不是拿牲口拉的。这四轮辇推出来之后，在这空地就停住了，旁边有人过来把四轮辇的帘子往前一挑，裴元庆在马上定睛一瞧，呀，这辇里边坐的正是自己的母亲，老娘来了。这是裴元庆可是大出意料之外。裴元庆心想，我娘怎么来了？再往撵的两旁一看，这撵的一左一右，他俩哥在那儿呢。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都骑着马，两个人是面沉似水，没有任何表情。为什么呀？不知道说什么，这人也不知道想什么，也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裴元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老太太在撵里边坐着，看见裴元庆了。一看见裴元庆，老太太

0: 就说了：“元庆儿，见了威娘，因何不下马见礼呀？”这老太太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同意了徐茂公的安排，到这里来了。到这干什么？劝说裴元庆跟他爹爹投降。裴元庆一听母亲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裴元庆心想，周围这都是瓦岗军呢，我在这要下马给我娘见礼，他们会不会把我给包围了啊？但是又一转念，母亲就在车里边坐着，我能不见礼吗？裴元庆由打马上甩蹬离鞍下了坐骑，牵着马往前走了几步，离着老太太这个辇呢还有一段距离。裴元庆马在身旁，锤在手中，就在这儿扑通跪下了：“娘，元庆给您见礼。”裴元庆一边给老太太磕头，心中一边在想啊，心想我娘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跟这瓦岗军混在一块儿去了，这肯定是瓦岗山上这伙贼寇想出来的馊主意歪点子，跑我们家里边把我娘跟我两个哥哥都接来了，那我姐呢？裴元庆这个功夫来不及多想，心想我就直接问我娘吧，她哭疼跪在这儿给娘这一磕头。老太太在这车里边坐着看着裴元庆，元庆啊起来。裴元庆站起来了，提着锤关注着周围的这些瓦岗军：“娘，您怎么来了？”“
1: 哎，我们娘们儿是让瓦岗军给请来的。”“
0: 哦，怎么请你们你们就来了呢？”“
1: 别提了，因为他们拿着你爹爹亲手写的书信，那书信是假造的，但是人家真有本事，造的跟真的一样，把你爹爹写的这书信交给我，我一看，你两个哥哥一看，都说是你爹亲笔写的，那上面还有官印，所以我们就信了。这一信了呢，我们就来了。我们这一来呢，就上了瓦岗山了。到了瓦岗山上呢，人家那军师就说，你爹那书信上写着呢，把你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当时呢，就成了亲了。成了亲，那阵说的是你们父子二人投了降了。第二天我们一打听才说实话，说你们父子二人还没投降呢。这么一来呢，就像今天这样了。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我们娘们在山上保了瓦岗山了，你姐姐成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娘娘了。裴元庆一听啊，半晌无言。

0: 到这儿，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和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1和6，明后不限号。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的天津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多地是突降冰雹。阵雨冰雹过后，天津多处是看到彩虹。那本周6月2日到6月4日，天津已连续3天出现冰雹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津还将会有一波雷雨的天气过程，东北风3-4级，阵风6级，那体感上来说是比较的清凉。那今明两天呢，像我国东北、华北仍然将是北方降雨的主场地了，那华北是有暴雨加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好的，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滨海新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夜间阴转雷阵雨，东南风2-3级转3-4级。那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温17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哈，空气在优的状态。那么后天6月7日，2026年高考大幕将正式拉开，天津高考天气出炉，整体上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少年无畏高考必胜，来关注2026高考天气。首先6号明天白天，我市有雷阵雨的天气过程。预计呢，高考期间7号到10号，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呢不大，是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也呢是提醒大家，近期对流天气是相对频繁的，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6月5日，迎来芒种的节气，也是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的开始。那芒种是24节气之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呢一过哈，天气呢会非常的闷热，同时呢汛期也是到来，充满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和防雨。好的，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好，以下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动态。本周天津启动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天津地区的调查对象由国家统计局随机抽样选取，共计1500多户居民。来关注天津油价的出炉，昨天24点，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那天津油价为89号汽油7.74元下调0.39元，92号汽油8.35元下调0.42元，95号汽油8.82元下调0.45元，0号柴油8.04元下调0.44元，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5元。在昨天话题啊，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热搜。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榴莲的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是骤降，吃完呢容易犯困，同时积食影响考场发挥。目前微信正在与华为、小米、荣耀、 OPPO 等手机厂商合作推出 A2A 助手能力，应了多家厂商完成接入，可通过对应手机系统 AI 助手发起微信音视频通话，或向指定好友发送信息。说到瑞幸哈，又被吐槽，那熟悉的这一幕又来了。瑞幸咖啡因为冰块多，总是被吐槽啊！一杯咖啡半杯的冰块，去冰后液体不足1/2。瑞幸回应，去冰不满杯属于正常操作。近日，北京一法院就泡玛特起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在宣传中突出使用的拉布布、米布布、布布等标识，判令奈雪的茶赔偿泡玛特经济损失3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万元。说到近日江苏南京市民何先生，他在华夏银行储蓄卡当中的资金约17.5万元突然被银行划走，扣款的备注啊是信用卡还款，欠款高达28万余元，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办理过华夏银行的信用卡。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回应称，系统升级疏漏导致，已经退还并道歉。那么这张信用卡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冒名办卡又被扣款，责任主要在哪一方？今天的栏目当中稍后和大家我们来具体的关注到。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4: 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接下来呢，和大家我们来说到一些被网友们称作是

耶纳尔的一中学烤211米的羊肉串哈，为中高考学子解压。哎，长桌100，烤架一支上，211米的羊肉串的这摊子就这么水灵灵的开烤了，也是取一个非常好的兆头，211，211米长。副校长的郑文明也是霸气宣告啊，说同学们现在就正式的开考了啊，把备考的紧张、学习的压力、心理的焦虑通通融在烟火里。同时呢也是说到啊，说考好了就是考好了，取一个谐音梗，考上了就是考上了。近日呢，四川成都金牛区十外高级中学的高三老师们为高考生送上贴心又有创意的祝福啊，我们来说一下哈、这政治老师说，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语文老师说，桃花源记，醉翁亭记，高考一定创造奇迹。数学老师说，字变量，音变量，大家一定前途无量。生物老师说，叶绿体，线粒体，扶摇直上90000里。我们和大伙儿一起来听一下这感人的场面。

0: 看到这样的画面，网友也是说啊，古代史、近代史创造高考辉煌史。有人说啊，听的是哽咽了，眼泪不受控，说不愧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每一句祝福语都富有诗情画意，正能量满满，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口吐黄金。还有一个画面让人看起来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呢是说到有关于在高考英语听力场啊结束之后，大家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声音，在重庆的一所中学高考前最后的一次英语听力课上，突然是把录音切换成了各科老师的惊喜的祝福。那听到这些哈动人暖心的话语，老师同学们笑着笑着就哭了，满是感动和不舍。我们也来听一下。
1: 听下面的录音，回答的第一小题。
2: 同学们，我是语文莫老师。不求字字珠玑，但求真心实意。高考作文写完了。
0: 这是在最近啊高考之前最后的一次学生们的英语听力课上。听到的是出现了啊来自老师的惊喜的祝福啊。有人也是联想到了自己啊，说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那个平凡的日子在现在看来是多么的闪亮啊。有呢老师说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曾经呢，我们常常会吐槽啊，老师们布置的作业如山一样多，约束也是那么多，但是每到最后会明白，严格是爱的另一种模样。我们再说到呢，高考是人生中的一站，而非是终点。你的未来远比考卷要宽广，所以呢，少年大胆去闯吧，沉住心，稳住心，一鼓作气，卯足劲头，全力以赴奔向考场。那些刷过的题海，熬过的夜，都将

好，滨海之声广播的说新闻正在直播。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示，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所有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眼镜放在台面，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湖北省2026年高考入场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请考生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据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透露，今年将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强化智能安检手段，对智能眼镜等设备零容忍。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如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再来关注到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再来关注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案例。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信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法律严惩。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测试卷、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及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信息来源便点击进入链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高考成绩由省级行政教育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伤，运动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8: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0: 上午的10点半说新闻正在直播啊，天下人说天下事儿，那我们和大伙来说说哈这天降债务这件事儿啊。最近呢，江苏南京的市民何先生在华夏银行储蓄卡中的资金约17.5万元突然被银行划走了啊，这扣款的备注呢是信用卡还款啊，但是何先生说他从来没有办理过这华夏银行的信用卡。追查呢发现这笔扣款是源于一张在2017年7月份开办的华夏银行信用卡。那何先生表示说这张卡还是他人冒用他的身份来办理的啊。当时呢，银行承诺销卡消除不良征信啊，但是呢，9年后却发现这张信用卡不仅哈没有被注销，那欠款已经是高达28万多元了啊！但是呢，华夏银行也是在没有通知何先生的情况下，直接是划空了存款。那这件事儿在昨天迎来了新进展啊，在昨天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回应称，系统升级疏忽导致已经把这笔扣款退还给何先生了。那这张信用卡是哪儿来的？这笔债务应该由谁来偿还？17多万元不翼而飞啊，究竟怎么办呢？包括哈、这冒名办卡的事儿，冒名办卡又被扣了款，责任主要在哪一方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首先说这银行审核首先就失职啊、监管约束啊、不足。还有的朋友说呼吁完善立法新规，多端共同整治啊。还有呢提及像个人应当是啊、这个谨慎保管的。那么截至现在呢，华夏银行扣的17多万元已经是归还了，那他人冒办的这张信用卡也已经被成功注销了。但是呢，这张信用卡到底是谁办的啊？那么消费是谁刷的？银行划空何先生的储蓄账户，这样的行为又是不是合规呢？都还没有答案啊，这些疑问仍然有待解决。那想纵观陕西、河南多地同类的纠纷啊，有人说这个冒名办卡的案件背后大多是离不开这银行简化一些审核的流程啊，为拓展这种发卡量啊，从而放宽准入的门槛儿。那一味的追求业务指标而舍弃风控的底线，既是对监管规则的漠视，更是对储户财产安全的不负责任了啊。那虽然说涉事银行事后完成退款，但是呢，9年的时间里边，当事人随时都是面临着一个征信的污点啊，被催收起诉，还有存款莫名消失的多重的风险。那退款只是弥补经济损失，可是无端的一些惊吓、维权的耗时，征信隐性隐患难以抹平啊。那说到金融机构，既要完善啊开户人脸核验、异地办卡复核机制，堵住冒名开办卡的漏洞，也要严格守住啊储蓄管理制度，厘清债权债务的边界，杜绝随意划展储户存款的违规操作。那只有两端责任落地，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同类的侵权事件啊。有人说哈，这小伙伴留言说，你就赶紧就是消了他们家所有的卡吧，钱非存他家不可吗？啊，其实有的卡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也都不是自己办的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些金融乱象不能总靠事后哈退款收尾，储户呢绷紧信息安全弦，那么妥善保管身份证件，当然了，也是期待监管加大监督力度，从严处罚风控失职的金融机构，倒逼银行完善全流程风控，只有两端责任落地，才能从根源减少同类的侵权事件。那么作为客户资金的守门人，金融机构守好安全底线，严守风控，才能让老百姓存进银行的每一分钱都 安安稳稳。好了，我们先来收听一首歌曲吧，稍后回来听到周杰伦《魔术先生》。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
1: 了，
2: 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
2: 嗯，
1: 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嗯，
1: 好、哦，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接下来的一些热点新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小童酱油这个事儿啊。说小童酱油呢是厨邦旗下的一款主打儿童市场的酱油产品，但是呢核心的争议点啊，最近是在于这个小童酱油里边的小童二字啊，仅为商标的名称，并未采用这个儿童食品专项的一个生产标准啊。对，说到在六一前后呢，儿童食品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很多的家长都是喜欢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安全包括营养的饮食，愿意的花费更高的价格选购标注像儿童专属婴幼儿品质的一些食品啊。然而呢，市面上多款热销的网红儿童食品所谓的专属配方啊，严苛品质都是营销噱头。那商家呢，通过注册专属的商标啊，还有包装文字差异化的一些设计，制造产品溢价，把这种普通包装的啊一些食品当成高端儿童专用品，误导大量消费者支付额外的费用啊。那说到作为家长认可度比较高的儿童调味品，厨邦小童纯酿特级生抽主打儿童专用零添加的卖点，凭借醒目的小童字样的包装，成为儿童酱油品类的热销产品啊。但是产品醒目位置的小童字样的旁边，哎，也是隐藏着字体比较小的一个牌子的牌字啊，小童牌。那产品完整的名称是厨邦小童牌酱油。那经核查，产品执行标准是国内通用的普通酿造酱油的国家标准 JBT18186。那么天眼查商标信息也显示，厨邦所属的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功的注册了小童的商标。哎，咱就是说哈，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呀？6月2号，有记者就此事拨打企业热线，客服表示，小童只是商标名称，没有特定采用小童食品专项生产标准和品质要求，是一款普通的酱油。好，再说一说哈，在上月底5月31号，茉莉奶白推出的蜜桃系列新品同步的上线六一儿童节顽童异想限定的周边啊，本来是这波热点应该落在这个初夏蜜桃饮品上，没想到最先出圈的是一支主打百搭出街的粉色手提塑料袋的周边啊。哎，茉莉奶白的这个粉塑料袋最近出圈了啊，领取的门槛也不算高，到店的任意消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啊，意外的成为现在大家这个争相前去领同款的新鸡蛋啊。从网友晒图来看呢，这只袋子确实啊很会长，这粉色半透明的材质，轻飘飘的塑料质感，配上呢茉莉奶白的黑色 logo， 乍一看有点像便利店购物袋，仔细一看有点莫名的时尚感啊。后来呢也是有小伙伴说了，因为它形似奢侈品牌巴黎世家的一款包袋，因此呢不少的网友把它放在一块儿去对比，认真的发问哈，说茉莉奶白的设计师是不是从巴黎世家挖来的呢？到底是谁在整顿现在的时尚圈呢？哈，就像小伙伴留言说的，老板上班背巴黎世家，我上班拎茉莉世家哈。但是我说看到这个茉莉奶白的这个粉色塑料袋哈，真的还挺好看的啊。好，再来说说名创优品被吐槽不是会员不能买单啊这件事儿。近日呢也是有大量消费者吐槽说，名创优品存在要求说非会员就无法买单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反映说，购买普通的生活用品在结账的时候被强制要求注册会员扫码结账，引发大家热议啊。那么在之前呢，这个名创优品曾为了防止黄牛囤购热门的一些潮玩哈，或者是盲盒，就出台了会员限购的规定，旨在保障消费者普通购买的权益。那针对普通商品是不是需要必须会员才能结账的疑问，在这两天名创优品客服回应说，仅购买盲盒等联名限购的产品需要注册一下会员。那如果遭遇普通商品强制要求注册会员，消费者可以向官方举报，官方将督促涉事门店进行整改啊。
哎，留言区有人留言哈，说到底是一些门店自作主张，还是总部有拉新要求呢？好，再来说说职场这件事。马斯克旗下 XAI 时薪超300元，招中文 AI 导师，这条新闻哈，看到这条新闻，有人说这英语专业的英专生哈，是不是英专生的就业方向呢？近日，马斯克创办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在招聘平台放出了一个名为中文 AI 导师的职位啊，引发外界的诸多关注。声明显示说，申请者需具备有中文母语水平，并熟悉不同地区的口音、方言或是地方语言变体。同时呢，英语需要达到 B2 级及以上的水平，能够顺利的、清晰、自然的英文发音和音频的录制啊。这份工作的核心是教旗下的旗舰 AI 产品叫 Grok 能听懂啊，说好中文。那目标呢，是让 Grok 不仅能够听懂普通标准化，还能够应付天南地北的方言以及年轻人张口就来的中英夹杂的语言啊。那么从岗位的细则上来看，这份工作的薪酬和工时的设置也是颇具有吸引力啊。美国本土时薪区间锁定在35美元到45美元，约合人民币237至305元啊。具体呢，是相关的经验、技能、学历还有所在地区而浮动，其他地区的薪酬会在招聘流程中另行说明。再说一下职位，也是支持哈，全球远程办公，应聘者呢可以选择全职、兼职或者是合同制，也就是承包制三种形式。其中呢，合同制人员不设固定的上班时间，那个人平均每周工作10小时以上哈就可以了。的确啊，就像刚才说的，简直是小伙伴口中的英专生的就业方向啊。

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哈，快要接近我们今天说新闻栏目的结尾了。那在这儿呢，想和大家我们来聊到一个词啊，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关键词就是关键啊。比如说，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啊，都会，比如说会说到这个词儿哈，说这一次啊，对你很关键，说这个选择对你现在来说很关键。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这些关键去绊住手脚，不敢尝试，包括轻言放弃。其实呢，要说的是人生的容错率很高，哪怕呢，很少有哪一次是关键的、无可替代、不可挽回的。所以呢，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误陷入内耗，眼前困境也许暗藏着机遇，那么错失一成也不会满盘皆输啊。所以呢，卸下枷锁，追寻热爱，只管迈开大步，从容向前。好，以上各位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编播奇文，监制季翔，感谢小伙伴的收听了。在下周一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众死一伤，听到
3: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本地财经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航运天下运行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在港航和海工装备展区上百项人工智能技术集中亮相。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报道。

0: 科技有限公司将在京建立北方总部，对传统船舶进行 LNG 双燃料改装。国际航运展期间，企业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集团签约，总投资20亿元，在临港片区建设研发中心以及双燃料改装生产线，占地1000多亩，与中船天津、中远海运船舶修造等央企龙头相连。
1: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利用本地的这些供应链来实现我们迅速的进行投产，80%的本地资源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0: 目前天津乐仓能源科技已经与全球头部船企地中海航运敲定首批10条的大型集装箱船改造订单，订单金额达到3亿元左右，这笔改造业务也会随着基地的建成落地天津生产。
2: 乐仓能源落地之后，会有大量来自于世界最大船东的箱船来到咱们天津进行绿色智能的改造，在快速的推进基地的建设和首个项目的完工，在这方面天津给了我们信心。
0: 做好服务是投诉局专班跟进，第一时间组织乐仓能源和中交天津港湾工程设计院对接，启动岸线规划和船坞设计，助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船舶制造领域龙头企业与天津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天津建设北方总部，对传统燃料船进行绿色改造。
4: 我们再来关注初夏时节，天津滨海职业学院内超过220家企业进行了进校揽才，其中有70%来自于滨海新区。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宣讲与保护权益一站式服务，助力毕业生求职有门，维权有路。

0: 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资讯。6月4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沪指跌 0.64% 报 4057.78 点，深成指跌 0.27%, 创业板指跌 0.83%, 两市成交 2.75 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缩量超3700亿元，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1: 截至到2026年6月4号，科创50指数逆势上涨 0.69%， 成为当天唯一飘红的主要指数。半导体产业逆势拉升，京东方涨停，显示资金在调整中仍青睐科技硬资产。
0: 北向资金6月4号的净流入达到了 32.79 亿元，沪股通净流入明显，外资主要加仓低位蓝筹和高股息资产，在市场调整中逢低布局的意愿较强。
1: 港股6月4号收盘走低，恒生指数跌 1.48%， 报 25253.4 点，恒生科技指数跌 1.61%。 港股受外围市场扰动影响走弱，科技股领跌，南向资金延续净买入。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4号出现了下跌，日经225指数止跌 1.36%， 报 67470.69 点，韩国的 KOSPI 指数跌 1.84%， 亚太市场整体承压，投资者等待美国非农数据的指引方向。
1: 道指6月4号大涨 1.73%， 报 51561.93 点，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油价回落缓解通胀担忧，资金从科技股轮动至金融和医疗板块，推动道指走强。
0: 美国东部时间周四，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纳指跌 0.09%， 报 26830.96 点，博通因 AI 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大跌超过 12%， 拖累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2.15%， 芯片板块整体承压。
1: 受以犁停火协议推动，6月4号晚上国际油价大幅下挫， WTI 原油期货收跌 3.1%， 报每桶 93.04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跌 2.84%， 报每桶 95.03 美元。市场对中东局势缓和持乐观态度。
0: 国内成品油价格6月4号24点起开始下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折合每升约下调 0.42 元和 0.43 元，加满一箱50升汽油少花大约21元。
1: 截至到2026年6月4号，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收涨 0.79%， 报每盎司 4502.4 美元。受美元走弱支撑，金价反弹，但现货黄金

0: 较一月历史高点已回落超1000美元，高位震荡格局未改。
1: 农业银行宣布6月5号起上调黄金白银炎地交易保证金的比例至120%，旨在防范贵金属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交易风险。此前有多家银行已经陆续出现了调整。
0: 人民币6月5号中间报价6.8203，在岸人民币6.7768，离岸人民币6.7769。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平稳。
1: 美元指数4号出现了下跌，美元指数跌至99.419，跌幅达0.11%。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走弱，加息预期降温，欧元和英镑的汇率走强，非美货币整体受益。
0: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升至22.5万，创下近3个月的新高。AI 替代效应持续发酵，科技行业裁员创下近2年新高，劳动力市场边际走弱信号明显。
1: 截至2026年的6月3号，中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1.712%，下行2.39个基点；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4.472%，下行0.11个基点。中美利差维持高位，但双方债市均受避险情绪的推动走强。
0: 上交所已于2026年6月4号下发通知，要求全面规范券商交易业务单元管理，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 VIP 通道，要求3个月内完成整改。此举旨在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1: 附图公告，6月12号起暂停境内新开仓及加仓交易，卖出不受影响。这是继此前监管趋势严以后的又一波调整，跨境券商业务持续规范当中。
0: 近期部分中小银行停售3年期和5年期定期存款产品，银行精细化管控付息负债成本。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主动压缩高息存款规模，引导资金流向理财和权益市场。
1: 记者了解到，6月4号，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及股东复利权增持约4.9亿港元，显示管理层对公司的长期发展信心。领跑近期交付量持续增长，在新能源车企中排名稳步提升。
0: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周四连跌第5个交易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跌2.78%，报3037点。全球大宗商品需求预期转弱，航运市场短期承压。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呢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

0: 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 我们来关注本地方面的财经。日前，天津地铁 B1 线17北段铺轨施工完成。
2: 位于滨海新区的地铁 B1 线北段，北起新家园东站，南到塘沽站，线路总长约19公里，串联滨海新区南北，可以接驳 Z2 线、地铁9号线等多条线路。今天，随着最后一节钢轨顺利铺设到位，北段的土建施工全部完成，进入机电建设阶段。B1 线与海岸线最近处只有5公里，且全线为地下线路，为防范潮湿环境引发线路短路等问题，施工方联合西南交大自主研发了微型加热除湿设备，装在电力控制柜内，依托传感器实时监测柜内湿度，发现超标自动蒸发内部湿气，不占用柜体空间。
3: 即使在全年雨季最潮湿的时候，我们的设备也能保证它的一个干燥以及正常的一个功能的使用。
2: 地铁 B1 线北段预计今年内全部完工，本段应用的防潮防腐施工工艺也将推广到更多轨道交通项目中。
4: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船舶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和天津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在天津建设北方总部，对传统燃料船舶进行绿色改造。我们来关注报道。
2: 船舶制造领域龙头企业就是来自上海的乐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在京建立北方总部，对传统船舶进行 LNG 双燃料改装。国际航运展期间，企业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集团签约，总投资20亿元，在临港片区建设研发中心以及双燃料改装生产线，占地1000多亩，与中船天津、中原海运船舶修造等央企龙头相连。
5: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利用本地的这些供应链来实现我们迅速的进行投产，80%的本地资源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2: 目前，天津乐仓能源科技已经与全球头部船企地中海航运敲定首批10条的大型集装箱船改造订单，订单金额达到3亿元左右。这笔改造业务也会随着基地的建成落地天津生产。
6: 乐仓能源落地之后，会有大量来自于世界最大船东的箱船来到咱们天津进行绿色智能的改造，在快速的推进基地的建设和首个项目的完工。在这方面，天津给了我们信心。
2: 做好服务是投诉局专班跟进，第一时间组织乐仓能源和中交天津港湾工程设计院对接，启动岸线规划和船坞设计，助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1: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人工智能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在港航和海工装备展区，上百项人工智能技术集中亮相。
7: 绿色、低碳、智能是现在航运业发展的核心理念。加装在这款模型上的海上风能辅助推力装置，就可以辅助船舶推进。智能系统呢，会跟随风速自动去调节风帆的转速、升降、折叠等等。而改造后的单船呢，可节油5%到25%，每年单船最高可减排二氧化碳近3400吨。
2: 这艘海上捕风船就即将在下个月交付丹麦船东。作为国内航运行业的国家队，中原海运在本届航展集中亮相多款绿色智能船舶。目前，中原海运正全力加快天津大型修造船基地建设落地，基地将全面搭载巨身智能机器人、高精度焊接机械手臂等制造设备。未来展会中，这些绿色低碳、数字智能两个核心业务板块的技术也将陆续落地天津。本届国际航运展上，上百项涉港产业的人工智能技术集中亮相。中国海油带来了最新研发的海上油田巡检无人机，可以在作业船上实现自动起降，仅需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过去拖轮花费一整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巡检任务。中船集团也带来了即将大面积应用在天津工厂的智能焊接机器人。
7: 眼前的这套智能焊接机器人是船厂数字化造船的关键装备。以往呢，船体的钢板拼接需要依靠人工焊接，而现在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这套系统软件，通过 3D 视觉识别扫描结构，机器人会实现全自动的智能焊装，比人工焊接整整快了1倍。
2: 未来，大船天津也将借助这些人工智能装备，在集装箱船的基础上扩展邮轮等船舶制造业务。
8: 天津的优势

0: 是第一应该是投资环境，同时我们也有像天大、南开这种高校。大船在天津的投资是作为一个大船重要的发展方向。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期的扩大生产计划，二期的建设正在进行，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完成并投产。
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一部署，本周天津将启动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我们来关注报道。
2: 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从2023年开始每年两次，是对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补充，动态掌握人口变动情况。天津地区的调查对象由国家统计局随机抽样选取，共计1500多户居民。经过培训，由社区调查员入户采集居民数据，对抽样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等基本信息进行记录，持续监测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家庭结构等变化情况。信息经过加密处理后，直接上传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3: 所有的调查基本上数据就全部报送到国家，对我们的养老、教育、流动人口的服务相关的一些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2: 44岁的张彩霞，老家在内蒙古包头，2023年来了天津，现在一家人在南开区安了家。本市常住人口连续三年呈现净流入趋势，像张彩霞家这样的情况也是本次调查关注的重点。今年11月份还将再开展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调查，覆盖全市各区。
4: 调查是随着人而流动的，如果说张姐以后呢离开了咱们这个地方了啊，我们会把这个情况上报，由她以后的居住地的社区再进行后续的调查。
5: 前不久，中国气象局联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立足气候变化新形势，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风险。当前正值夏粮集中收获的关键期，各地农业气候资源普查有序推进，在防灾减损、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户增生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农业气候资源是一个地区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潜力，例如光资源、热量资源、水资源等。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各地气候条件缓慢发生变化。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将为农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防灾减灾和趋利避害提供支撑。
7: 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已全面铺开。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引入了一公里多元融合数据，并结合多维观测数据进行检验验证，提高了区划结果的精准度。同时建成涵盖数据汇交、算法管理、 AI 智能辅助等模块的智能平台，汇集数据超过40万条，形成了内容完整、来源可靠的数据资源库，为全方面服务农业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1: 我们再来关注热点经济板块。夏季是东南亚多国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是受到伊朗战事所致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的人士担心，今年夏天的旅游旺季可能不如以前那般兴旺。
6: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四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0: 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我们的热点经济环节。6月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了有条件的停火协议，市场对美伊和平谈判的前景乐观，国际油价大幅下挫。WTI 原油期货收跌 3.1%， 报每桶 93.04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跌 2.84%， 报每桶 95.03 美元。油价回落缓解了通胀担忧，叠加美国劳动力的数据疲弱，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温，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走低。而美股方面，道指大涨 1.73%， 报 51,561.93 点，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标普500涨 0.41%， 报 7,584.31 点，纳指微跌 0.09%， 报 26,830.96 点。
1: 板块方面，资金从科技股轮动至医疗和金融板块，医疗板块涨 3.16%， 金融板块涨 2.68%。 半导体板块承压，博通因 AI 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大跌超 12%。 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德国 DAX 涨 0.6%， 法国 CAC40 涨 1.15%， 英国富时100涨 0.27%。不过中东局势仍存在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沟通未断，但无实质性进展。真主党方面也对停火态度强硬，特朗普称如果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
0: 中国人民银行6月4号公告，为了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6月5号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9月5号。由于本月有8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的逆回购到期，本次操作后实现净回笼3000亿元，这也是央行连续第四个月缩量续做三个月期买断式的逆回购。
1: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表示，近期市场流动性偏松，6月3号到4号央行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均为零，属于削峰填谷性质，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没有变化。此外，央行还联合外汇局优化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管理办法，将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由 0.5 上调至 0.6， 打通跨境资金双向流通渠道，优化北向资金配置环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6月4号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的省际试点专项行动。通知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行动方案明确了四项重点任务，加强技术攻关协同，加强产业研发协同，加强应用培育协同，加强项目布局协同。

0: 11:28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辑罗健，主播苏金、罗健代表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我们关注的，
6: 我们身边的，
5: 各种信息发布，
6: 法律问题咨询，
5: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6: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5: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0: 生活有烦恼，松晓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芒种。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全力开通，2587-0101-02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民生试点，我们来关注到，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了解到，6月1号由生态城主导编制的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导则实施，这也是我市首个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团体标准，标志着绿水青山的隐性价值可转化为绿色发展的有据资产，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能复制可推广的参考路径。6月3号，由天津滨海新区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轨道交通 B1线一期工程新家园东站至塘沽站轨道标段顺利实现短轨通节点目标，这标志着该区段轨道铺设主体工程全面完成，为后续全线长轨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日，航天泰新科技有限公司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与以色列资深医疗科技专家迈克尔·齐尔博士拉格在天津经开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联手攻克人工心脏无线充电技术这一世界难关。这不仅是国产火箭新的一次重大升级，也将是世界所有人工心脏发展的里程碑。初夏时节，天津滨海职业学院内超过220家企业进校揽才，其中70%来自滨海新区。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宣讲和权益保护一站式服务，助力毕业生求职有门，维权有路。
1: 本次招聘活动由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滨海新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天津滨海职业学院等联合主办，为2026-2027届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与实习岗位。
2: 今年的招聘会呢，我们前期就是招就中心以及6个二级学院对企业呢也是精准的审核，包括他们的企业资质、薪酬的合理性，还有岗位的适配性。
1: 招聘会期间，学校根据专业特点设置了多个专场，方便学生精准对接。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商贸物流、数字创意等多个行业，与学校专业设置高度匹配。
2: 学校还专门为我们提供了智能制造专场，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从这个专场了解到企业对接的人才以及对人才培养的模式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于学校给我们组织这场招聘会来说，可以更好的为我们了解到自己专业的大致方向以及人才需求。
3: 滨海职业学院的学生呢，基本上他们就是动手能力啊，还有职业素养还是比较扎实的。这次我们来的话，提供了会计助理和审计助理的岗位。
1: 不仅提供岗位，本次招聘会更注重长效服务。招聘会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加油站。滨海新区人社局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联合举办了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及劳动权益保障宣讲会，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劳动争议调解等一站式咨询服务。本次招聘会帮助众多毕业生与企业达成初步意向，求学乐业在滨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毕业生的实际选择。
0: 近日，少年心气驿站滨海天津美术学院青年艺术毕业展在滨海万达广场启幕。艺术加商业加文旅的创新展览模式为滨城消费市场注入了浓郁的文化活力，同时推动了区域文商旅进一步融合发展。
4: 本次展览在区文旅局的指导下，由天津美术学院滨海新区美术馆与滨海万达广场联合主办。来自天津美院水彩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带来了100余幅绘画作品，作品题材丰富多元，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青年艺术学子的创作实力与创新活力。本次展览是商业综合体、专业艺术院校、公立美术馆、文旅主管部门四方联动的一次全新尝试，四方优势互补，既保障了展览的专业水准，也让高雅艺术走出专业场馆，真正走进普通市民，实现艺术普惠、文化惠民。
5: 还是希望商业呢是一个打破边界，让我们整个商场不单单只是一个消费场所，更应该是一个文化交流、一个美学的一个空间。那最后呢，也是希望我们万达广场能在这种艺术与美的这种空间里，去持续的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4: 展览将在滨海万达广场1层持续展出至6月7日，免费面向市民开放。所有作品支持现场交流与收藏，真正实现欣赏艺术带走美好。
6: 我们其实一直也在不断去拓展这种跟商业体呀、包括跟社区呀、跟很多层面的，就是多层次空间的一个合作，让大家更能了解我们学生画作的这种技法呀，去理解和体会学生创作的艰辛。
0: 近日，北京大学滨海医院开展大型儿科多学科义诊活动，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为美好童年保驾护航。
7: 活动现场集结了小儿呼吸、小儿神经、小儿泌尿、小儿消化、口腔科、耳鼻喉科、眼科等多学科专家及护理团队，一站式为孩子们问诊检查、答疑解惑。此外，现场还为小朋友们准备了精美的童趣小礼品，承载着节日祝福与满满关爱，让孩子们在收获健康的同时度过难忘的六一时光。本次义诊聚焦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各类健康问题，覆盖常见病、多发病、生长发育、体质调理、日常护理等多个方面，打造多科联动、医护协同的全方位健康服务模式。医护人员还积极为到场市民普及儿童四季养生、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等知识，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理念。
8: 他有点皮肤有点过敏，就来看看，整体感受也挺好的，而且有什么问题一趟就都问了，然后那个大夫也挺专业的，给我们提供了一点建议。
9: 希望呢，给更多的小朋友带来便捷的、更专业的一个健康指导啊。那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通过今天这样一个活动，能够感受到小朋友的治病不光是

0: 打针吃药，那更多的还有温暖的陪伴，以及呢我们各多学科团队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支持。
1: 近年来，司美格鲁肽凭借显著的减重效果，成为了大众追捧的网红减肥针，不少市民跟风网购自行注射，但这安全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2: 随着健康塑身的理念深入人心，不少减重方式的选择啊备受市民关注，其中呢也有很多体重正常仅追求纤瘦身材的年轻人，甚至是青少年纷纷选择注射减肥针，而忽略了其医用属性和安全风险。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五中心医院的内分泌科，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很多市民呢存在一些认知误区，把司美格鲁肽呢当成了一种万能的减肥产品。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治疗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降糖药物。那么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它的额外的一个良好的减重效果，因此呢就是获批了这个肥胖症的一个治疗适应症。
4: 张丽介绍，司美格鲁肽是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通过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调节代谢，从而实现减重控糖效果。但是这款药物有着严格的医学使用标准，对此他给出了详细解答。
3: BMI 大于等于28千克每平方米呢，考虑肥胖；BMI 大于等于24千克每平方米呢，考虑是超重。那么在临床应用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是一个超重的单纯性的肥胖的成年患者呢，你是可以去应用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超重的，并且合并了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脂肪肝等等超重相关的并发症的成年患者呢，也是可以去应用的。那么对于 BMI 正常、单纯的追求身材纤细的健康人群，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
4: 此外，张丽特别给出警示，具有甲状腺髓样癌或髓样癌家族史、糖尿病增殖期视网膜病变、胰腺炎病史或活动性胆囊炎、胆囊结石、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特殊人群及妊娠期、哺乳期女性禁止注射该药物。而市面上如替尔伯肽、马氏度肽等其他 GLP-1 受体激动剂或双激动剂，同样存在上述禁忌症，亦不能随意使用。除严格的适用人群外，其用药流程、剂量调整、后期监测等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3: 我们对于初始使用的患者一定要进行一个初始的一个评估，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血脂啊、肝肾功能啊以及胰腺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检查。这类药物呢，它是处方药，我们每周注射一次。我们其实呢是要从最小剂量开始，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增加剂量。
4: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接诊的不当用药患者中，80%是自行网购非正规药剂，跟风注射导致身体不适。很多三无渠道售卖的仿制司美格鲁肽，浓度纯度不达标，亦无安全保障。这种不规范用药行为即引发胃肠道不适、低血糖、脱水等副作用，严重时可诱发胰腺炎、肾功能损伤等重症问题。
5: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1: 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成为了民生的刚需。2024年国内驱蚊杀虫用品的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其中网络销售占比近60%。那么网络上销售的号称纯植物提取、婴幼儿可放心使用的防蚊驱蚊产品，是否真的像宣传的那样让人放心呢？一起来了解。
6: 进入夏季，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持续走高，各个主播纷纷推荐相关产品，反复介绍产品为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的使用特性。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企业负责人口中，

0: 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1: 我们这个是
2: 日用品，
1: 日用品
3: 的，日用品
1: 来弄的。你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国专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4: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3: 那个得有农药证。
4: 对。
0: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面对管理规定，企业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处理办法。
1: 你只要规避一下就没什么的，你的名字就很规范了。
0: 不仅如此，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5: 烟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驱蚊剂。
3: 哦，驱蚊剂。
5: 对，相对来说很安全。
3: 相对来说很安全。
5: 对。
0: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 它这个是符合化妆品要求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做驱邪剂来用，对这个色拉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就是这个产品里不能写驱蚊防蚊这样的字儿，写的就是要被当农药来管。那如果要是产品里没有写驱蚊，但我实际又添加了驱蚊酯，那这个算什么呢？
1: 我就是一个护肤产品啊，这就是法规的一个盲区嘛，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嘛，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抓的。
6: 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了驱蚊效果，那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的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经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来打擦边球牟利，而当地不少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同类模式生产售卖此类擦边的驱蚊产品。
0: 记者在美博城商城走访发现，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产品。在这家如颜化妆品档口，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7: 驱蚊的是吧？现在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3: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7: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3: 就加那个驱蚊酯。
7: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也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3: 含量有多少啊？
7: 加10%，
3: 对吧？
7: 我跟你讲，我们云南的朋友们，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5: 一个柜，
7: 对呀。
0: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

0: 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纸实现。
1: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2: 一个成分专门是驱蚊的，叫衣帽棉。
1: 哎，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2: 这个好像是5到10个点。
3: 我那客户一年可能出10几20万纸是有。
0: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纸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4: 一般是加到6-7个点，
1: 6-7个点就是6%或7%，
4: 有4个小时，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
1: 哦，
4: 就这么简单。
1: 那我们明细会写吗？
4: 有写在里面，加上可能就不会写驱蚊纸进去。为什么呢？你写个文字就不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两个字，化妆品的
1: 化妆品。
0: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纸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5: 这点是
4: 什么？应该不是很多，几十万瓶。
0: 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纸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6: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0: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含有驱蚊纸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7: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
8: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9: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8: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10: 每年3月中旬到6月中旬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花。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抽烟。

0: 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滨海之声广播，让您与世界同步。
1: 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信息，二手物品买卖，尽在信息交换站。

又到了我们信息发布的环节，二手物品转让、招工招聘、信息发布、房屋出租出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7010102022和0303。

出售新世园四楼的房子，87平米，毛坯是小产权，售价是35万元。联系人是钱女士，电话13821831139，13821831139。出租上海到永康里18栋的房子，南北朝向，一室一厅，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电话是13820770868，李女士。出租塘沽湾悦喜台景发家园78平米的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6675361573，冯女士。出租工农村首创国际的房子，家电齐全，两室一厅，价格在2000元左右，电话是13702003909，张先生。出售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海悦苑19栋2门8楼的房子，10楼到顶，135平米，32卫，家具家电有一部分啊，简单装修，售价面议，电话是13820063880，王先生。出租工人新村2楼的房子，75平米，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议，可以长期整租，电话是13821626628，冯女士。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信息发布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信息需要发布，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870101202和0303。我们所发布的信息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但是所有物品的交易风险，您需要自行承担。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p.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9: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8: 哦，频率是
9: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我是君明，来关注今天的今日看点。谨防招转培培训贷套路，看人下菜碟儿 ，AB 货为什么可以如此猖獗呢？夏天多吃核桃壳煮鸡蛋可以健脾固肾，家长热衷于购买脊柱矫正神器，真的管用吗？下面的时间呢，将为大家逐一呈现以上内容。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0: 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最近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风险提醒，揭示招转培培训贷套路，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根据风险提醒，不法分子的套路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呢，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现场招聘会上，会发布 AI、编程、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并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并线下面试。第二步呢，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过程当中啊，他们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以此来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焦虑，进而顺势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或内部培训。第三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之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这样的话术，配合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案例等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无力付费仍在犹豫的求职者啊，则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等为诱饵，诱导其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并前往指定平台申请贷款。五部门指出，上述套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目标，采用招聘和培训分离的方式，分阶段实施欺诈。一方面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甚至冒用央企、国企名义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另一方面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求职者申请贷款。不法分子试图通过分离运营来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加维权难度，逃避法律制裁。此外呢，个别贷款平台往往与培训机构存在着利益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方式，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使其未挣钱先负债。那对此呢，五部门提醒求职者啊，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要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具有合法资质的中介机构。对于职业中介，首先要看其是否取得了人力资源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求职者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像活多钱少、躺平赚钱等听上去很美的内容，要高度警惕，要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和掉坑。风险也明确提醒啊，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当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要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安排岗位的情况，要果断拒绝。确有需要参加培训的，要核实培训机构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收费项目或贷款内容。对于宣传发放的国家认可证书，应核实其是否具备发证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查等等。签订涉及到贷款的协议时，务必核查贷款方的资质、贷款利率、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要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和办理贷款，坚定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千万不要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承诺，以防陷入到非法债务纠纷。那五部门呢，也提醒求职者要保留相关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为可能发生的纠纷保留证据。一旦落入到骗局，要及时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投诉举报，向公安机关报案。 近日，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这样的话题啊，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了，相关投诉量高居电商投诉前列。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多位消费者表示自己有过被坑的经历。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自己和县城老家的亲戚下单了同一家网店的同一链接的牛仔裤，收到的东西明显不同，自己的面料厚实，颜色纯正，双排缝线，而亲戚家的面料薄款，单排缝线，断线头多。明明下单同一款商品，为什么地址不同，收到的货就有了云泥之别呢？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向记者坦言，他们把品相不佳、质量参差的水果叫电商果，专门发往偏远地区，一般消费者很难界定水果品相的好坏，混发小果次果可以明显降低成本。有的地方啊，人不太挑，退货率低。他给记者勾选了 AB 货的发货地图，平台上显示的是同一款商品同一个价格，但当你下单之后，商家会依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给后台消费者画像，悄悄地搞狸猫换太子。一线城市核心商圈被标为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 A 货，低线城市农村偏远地区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大量分流减配 B 货。商家算准了市场消费渠道多，反馈快，不敢轻易发次品，而农村消费者多因维权能力差，成本高，嫌麻烦，多数选择忍受。那记者梳理发现啊，在某投诉平台 AB 货的相关投诉超过了3000条，涉及的商品从服装到家纺，从生鲜到家电，几乎是无所不包。 AB 货问题来源已久，过去是实体门店挂羊头斩 A 货，线上网店是卖狗肉发 B 货，消费者在店中看到摸到的一个样，到手是另一回事。如今呢，套路升级，线上店铺也是斩 A 发 B， 城市发正品货，农村发减配版。AB 货现象绝不是商家偶然忽悠，而是无良商家算法逻辑、法律监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流量至上的畸形竞争和维权成本过高的监管缺失叠加造成的困局。不良商家不择手段，为了在吸引低流量同时不让利润塌房，一些商家便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做减法，给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发 A 货维持好评和权重，用微利甚至亏本订单换流量，占订单大头的下沉市场，则 B 货赚取超额利润。平台算法推波助澜，用 B 货换生存，不少商家算法推荐低价内卷的选择，而走量 B 货可以给平台带来更多佣金和广告收入，所以平台宁愿以技术中立为由，也不愿意主动拦截或预警，甚至默许商家利用算法精准区分用户发放 B 货。消费者举证维权难， AB 货通常只是用料

渠道、做工有所差别，检测取证成本往往高于商品本身，很多人知难而退。和城里的年轻人相比，农村爸妈维权意识能力有限，容易被公益差异等说辞搪塞，法律监管缺失缺位。目前针对区域不同的 AB 货尚无认定标准，商家轻易就能以批次不同、由规避责任、处罚力度也多以退货退款为主，违法成本远低于潜在收益。 AB 货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认倒霉，多位业界人士表示，要多方协力以制度补短板，靠技术强监管，用维权筑防线，让 AB 货彻底失去生存空间。另外呢，商家要守住诚信底线，拒绝投机作恶，可以把差货塞进下沉市场，但塞不住乡村邻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叫别买那家店。在信任经济时代，失去消费者信任的速度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快。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转流量逻辑，要调整流量分配机制，将商品质量、用户口碑、售后响应纳入到核心权重，降低商品流量的倾斜，细化商品买卖流通等信息，让消费者可查询商品进货源、产品批次信息，打破算法黑箱。另外呢，监管要细化规则标准，强化震慑力度，加快出台 AB 货认定细则，明确地域差异化发货、减配、未标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将 AB 货纳入到消费欺诈重点打击范畴。消费者要提升维权意识，主动守护权益。维权难是事实，但每次忍气吞声都是对 AB 货的投票。要保留相关证据，积极投诉举报，用行动让无良商家付出代价。当沉默不再是面对劣币的唯一选择，市场的风向才会在细碎的努力当中悄然改变。诚信是商业世界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须臾不可离开。只有尊重每一位消费者，电商行业网络经济才可以行稳致远。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一个核桃壳煮鸡蛋的民间食疗方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不少人认为具有健脾固肾的功效，到了夏天就不容易被暑热伤身了。真的有效吗？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呢？因此记者采访了中医专家。夏天吃鸡蛋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民俗，也是一种节气进补，利用鸡蛋的平补之性啊，在春夏之交为身体打底子，预防苦夏。那专家介绍，到了夏天养生的核心是养心，而鸡蛋本身富含优质蛋白，可以快速补充夏天大量出汗消耗的能量和营养，帮助安定心神。中医专家表示，核桃壳的内侧有一层薄薄的木质隔膜，在中药里叫做分心木，性味苦涩，入脾经和肾经，有收敛固涩的作用，可以帮助减少肾经的无故流失，同时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鸡蛋和分心木同煮之后，二者结合可以形成一款具有健脾补肾的辅助作用，适合夏天吃的食疗品，可以更好地应对夏天心火旺需要消耗的肾水、暑湿、困脾的问题。它对于部分中老年人常见的腰膝酸软、夜尿频多、遗尿等问题有一定的辅助调理作用。对于平素食欲不振的人群，适量食用可以帮助改善胃口，但食疗方再好也需要因人而异。医生提醒，首先便秘患者不宜食用，因为分心木收敛固涩的功效可以加重排便困难。口臭、舌苔黄厚者提示体内有湿热或积滞，食用之后呢也能加重症状。消化不良积滞者同样不宜吃收敛之品。记者发现，网上有不少家长把给孩子吃的立夏蛋也升级为了核桃壳煮鸡蛋。对于儿童来说，核桃壳煮鸡蛋需要分年龄区别对待。医生介绍，儿童的消化系统没有发育完善，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小朋友，脾胃娇嫩，不建议使用核桃壳煮鸡蛋作为保健食疗，只能喝汤，也可能因为收敛作用导致消化不良、积食、吐奶的问题。三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建议用任何中药形式进行保健的，核桃壳煮鸡蛋也不例外。3到7岁的孩子如果没有遗尿问题，也不建议日常食用。若有遗尿情况，可以在医生建议下科学使用分心木。医生还介绍了小技巧，在煮核桃壳鸡蛋的时候，可以适量加入到少许盐，因为盐入肾经有助于引导药效下行，增强固肾的作用，但需要控制用量，避免过咸。核桃壳煮鸡蛋的食疗作用确实有一定的中医理论支持，但使用时必须根据自身的体质和症状来辩证选择，特别是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在使用任何食疗偏方的时候都需要咨询专业中医师。健康的关键在于平衡，不在于一味的进补。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我们来开启今日看点。继肥胖和近视之后啊，脊柱侧弯成为了我国儿童青少年的第三大常见健康问题。那最近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借调查发现啊，一些家长热衷于购买脊柱矫正神器，希望纠正孩子的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不过儿童专科医生提醒，没有所谓的神器，不要盲目佩戴，否则还可能会延误病情。脊柱侧弯不同程度对应不同治疗方案，支具也都是因人而异的。电商平台搜索脊柱侧弯矫正器，种类五花八门，有售价20-30元的软性矫正带，有通过拉伸弹力带纠正坐姿，还有近1000元的背心式矫正器，利用硬性支架固定坐姿。这些产品均宣称具有辅助治疗脊柱侧弯的作用。这些产品的大多数是均码或者是分为 SML 码，不支持定制。记者随后咨询了10多家销量靠前的店铺，其中9家店铺只询问了孩子的年龄、性别和侧弯的程度，对于身高、体重等关键信息未予询问，便直接推荐了购买码数。有一家问了孩子的身高数据，但仍然是按年龄推荐的购买尺码。对于这种按年龄分码的模式，医生明确表示是不可取的，支具要根据孩子的身高、弯曲弧度等数据量身定做。均码产品只能暂时帮助孩子调整坐姿，对已经确诊脊柱侧弯没有治疗作用，长期佩戴还可能会延误治疗。10岁的甜甜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学生，去年体检被检查出轻度脊柱侧弯，当时角度是15度。妈妈洪女士精心对比啊，最终花了800多元购买了一款神器。洪女士抱怨，盯着孩子佩戴1个月后，脊柱侧弯的角度反而增加了。家长葛女士13岁的儿子在体检当中查出了脊柱侧弯，她花了200多元网购了一款声称可以治疗脊柱侧弯的十字形支架矫正器，每天让儿子佩戴2小时。结果呢，3个月之后啊，去医院复查，侧弯角度没有改变。医生提醒，脊柱侧弯高发于青春期快速生长阶段，一般情况下，女孩10岁到12岁，男孩12岁到14岁是发病高峰。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盆骨倾斜、胸廓不对称，要尽快到正规医院去评估就诊，不要自行购买矫正器治疗。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医生介绍，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要注意，比如说加强腰背肌锻炼，例如做引体向上、平板支撑和俯卧撑，坐姿保持胸离桌沿1拳，眼离书本1尺，手拿铅笔1寸，每40分钟起身活动。如果确诊脊柱侧弯，要根据医生建议拍摄脊柱全长的 X 光片来进行随访。还在写作业的时候，桌椅高度要匹配，双脚能平踩地面，大腿和地面平行。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屏幕中心和眼睛平齐，避免长时间低头。书包选择双肩包，重量不超过体重的1/10，肩带要宽并且有衬垫。其实啊，对于脊柱侧弯，家长不必过度焦虑，不分轻重直接上设备。医生介绍，角度小于10度并不属于病态，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定期观察就可以了。10度到20度以康复锻炼为主，比如说像游泳、单杠、悬垂、对称性核心训练等等。20度以上就需要由医生评估是否要佩戴硬质支具了。超过40度且处在生长发育期，或超过45度，则需要评估手术的必要性了。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方面有疑问，欢迎拨打电话25870101、25870202。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0: 喂，喂，
1: 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0: 你倒是说话呀！
1: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嘿嘿，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9: 第705集，向全市以及周边县区印发破案悬赏公告，公开悬赏50,000元人民币，奖励为公安机关提供案件重大线索的人民群众。为了使悬赏公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遵化市公安局通过各派出所向全市广为散发和张贴，同时他们还通过遵化市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随着一道道电波悬赏公告火速传遍了三山两川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至此暴力袭警犯罪嫌疑人宋海峰经过警方24小时的侦查被牢牢锁定。8月17号凌晨1:20，万籁俱寂，唯有遵化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他在向人们昭示，卫士们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专案组指挥部的领导以及各侦查小组根据16号侦查情况分析，宋海峰曾向万经理借款说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因此宋海峰很可能在案发以后潜逃回山东老家，看望一下病中的老母，料理一下后事，再远逃他乡。案件侦破工作就如同两军作战，兵贵神速，分秒必争。为了尽快将袭警凶手抓获归案，专案指挥部决定划分两条

0: 抓捕战线，一条由唐山市局刑警支队政委和遵化市局长亲自率领唐山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三大队、侦缉支队和遵化刑警大队的17名刑警连夜挥师山东省章丘市，直捣宋海峰的老窝，先于宋海峰逃回老家前架网布控，对其实施抓捕。另一条由唐山市副局长和遵化市常务副局长负责，在唐山遵化范围继续排查宋海峰行踪，适时抓捕。赴山东抓捕组的民警们披星戴月，连夜赶往位于遵化市400多公里外的山东省章丘市。风尘仆仆的抓捕组成员无暇顾及美丽的全城、山东济南的风光，直赴与济南近邻的章丘。征尘未洗、粒米未沾的抓捕组民警在章丘市警方的大力协助下，迅速摸清了宋海峰的情况。原来宋海峰系多案在身的在逃人员，是当地一个特大盗窃团伙的主犯。自2004年以来，宋海峰伙同他人在当地参与盗窃作案20多起，涉案物品价值20多万元。2006年5月16号，宋海峰和同伙盗拆变压器时被当地警方现场围捕，其团伙五名成员被当场擒获，只有宋海峰凭借武功冲出警察的包围圈，畏罪逃遁，被当地警方批准刑事拘留以后通缉抓捕。经过警方调查，宋海峰的母亲并未患病，宋海峰也没有回过家。另据章丘警方介绍，宋海峰的武功较好，特别是他的轻功能穿房越脊，健步如飞，当地老百姓都送他一个绰号叫草上飞。听了章丘警方的介绍，抓捕组民警越加感到抓捕任务的沉重。据章丘警方分析，鉴于当地警方强大的抓捕力度，宋海峰逃回原籍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抓捕组将山东的情况向许绍安副局长做了汇报，之后决定立即返回遵化。而另一路民警调查获悉，宋海峰于8月15号夜作案以后逃到团瓢庄乡洪水川其舅舅家，次日中午吃过午饭以后步行离开，宋海峰在舅舅家的衣着打扮和现场目击者所见相同。两路刑警抓捕落空，专案指挥部分析宋海峰极可能仍然滞留在遵化，于是决定把抓捕重点定格在遵化，随后指挥部部署查缉宋海峰的工作。作为815血案侦破工作的总指挥许绍安，虽然已经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但他仍然气宇轩昂，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激昂而起。他说，这两天的侦查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摸出了凶手宋海峰。我们应该更加坚定一个观点，就是宋海峰没有离开遵化，仍然滞留在遵化境内。为什么？大家仔细想一想，宋海峰作案以后，我们遵化市局依据先进的通讯设备和装备，第一时间到各卡口设卡盘查。宋海峰没有交通工具，手里又没有钱，他靠步行不会逃远。况且通过侦查获悉，宋海峰作案以后的当晚就逃到了洪水乡的舅舅家，第二天吃过午饭以后才步行离开，因此他不会走得太远。那么宋海峰离开他舅舅家以后会逃向哪儿呢？他人生地不熟，手中没有钱又没有车，他要吃饭要住宿，因此我们必须对全市来个大清查，重点是小旅店、小饭店、出租房屋、洗头房、网吧等地，让凶手没有立足之地。按照指挥部部署，遵化市公安局全体民警迅即行动，清查旅店、网吧、出租房屋、厂矿企业以及其他复杂公共场所，在汽车站、全市各交通路口继续设卡盘查，并向周边县市区公安机关发布协查通报。在遵化至玉田的公路北侧的汉驼路段，有一个艳阳楼饭店。这个饭店的老板娘年轻漂亮，能说会道，待客热情，饭店里的饭菜物美价廉，加之地处繁华地段，因此顾客盈门，生意兴隆。8月18号中午12点正是饭店营业的高峰时段，饭店门外停满了过往的大小车辆，顾客进进出出。此时艳阳楼饭店走进一名不速之客，此人身高1米73左右，身材偏瘦，脸长肤黑，留着长板寸头，一口外地口音。
1: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0: 热情的老板娘笑容满面的招呼客人落座，客人在餐厅临窗一个角落的餐桌边坐下，点了两个菜、两瓶啤酒和一碗米饭，待饭菜端上来以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因为顾客较多，老板娘迎来送往，没有太在意这个不速客人。此时一辆警车停在了饭店门口， 老板娘

立刻迎了出来，满面春风的招呼民警吃饭。两位民警下车以后，径直走到饭店吧台边说，我们是西流村派出所的，不是来吃饭的，这回是来专门整治给你通报的。说完便从一文件包里掏出了一张协查通报和一张悬赏公告，递给了老板娘，继续说，这个通报上的人叫做宋海峰，是杀害民警的凶手，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观察所有来这里的客人，如果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或者是我们派出所报告。说完以后，两名警察转身就走，老板娘送出门外，警车扬尘而去。老板娘回到吧台，拿起了通报和公告端详起来，蓦然老板娘的一双杏眼在通报上的照片定格聚焦，原来刚才进来坐在角落中的那个人便是照片上的人，此时那张餐桌只剩下一瓶没有喝完的啤酒，两盘没有吃完的菜和一碗没有动筷子的米饭。原来在民警到达饭店之时，躲在角落低头吃饭的宋海峰听到了民警的话语，趁着民警和老板娘交代的时候，从饭店的门口溜走，逃之夭夭。老板娘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随后大批民警赶到艳阳楼饭店，经过民警梳篦式搜索，确认宋海峰早已踪迹皆无了。宋海峰在西流村乡徐汉陀现身的消息立时引起指挥部的重视，宋海峰没有走远，指挥部立即调集警力，将宋海峰现身的遵化城区和西流村乡的学汉陀、白方寺、兴隆殿以及团瓢庄乡的山里各庄等地区作为重点部位进行严密监控，加大搜寻力度。此时凶手宋海峰已经陷入民警结成的铁壁合围之中。8月18号晚间7点20分，遵化市西流村乡白方寺寺东头小桥上出现了一位疲惫不堪的男子，他气喘吁吁地走到桥上，躲在桥南面的水泥的平台上，正在桥北面纳凉的几名年纪较大的村民问他干什么的，这人有气无力地回答说，带治疗猴的。就在此时，遵化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根据副局长、治安队长的指令，带领一干民警到白方寺村摸排走访，在警车大灯灯光照到带知了猴的男子瞬间，这名男子用手迅速遮住了脸，这一遮脸动作引起了警方的警觉，于是他下车试探问起这名男子去白方寺怎么走啊？男子没有回答，只是用手向西指了指，同时步履慌张地向白方寺内走去。此时民警已经发觉该名男子和照片上的宋海峰极其相似，于是用手机向副局长秘密报告，副局长立即命令其秘密跟踪可疑人，他率增援警力随后就到。就在民警打电话的时候，该男子已经走到了白方寺村东一养鱼坑附近，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民警紧走几步追了过去，男子更加慌张，民警为了稳住他假装和他聊天，你是干什么的？男子回答，看鱼的，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激醒的民警立即亮明身份，我们是公安局的。男子一听撒腿就向西跑，速度如百米冲刺，民警断定此人就是凶手宋海峰，于是边追边鸣枪示警。这名男子不但不停，反而纵身跳进路边的大鱼坑，拼命向北游去。养鱼坑内的水深一直到胸部，大概是嫌浸湿了夹克太沉，男子索性把夹克丢下，飞快跑进村内。男子的身手了得，两名民警眼睁睁地看着可疑人一步窜上一家两米高的院墙，之后在居民的房脊上奔跑，接连跳过五家农院，在民警的眼皮下逃脱。民警谈起此事无不遗憾。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宋海峰开枪啊？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宋海峰开枪？民警回答说，当时离宋海峰只有两三米远，如果向其开枪，那么他绝对不会再次逃脱。然而我们在不能准确无误地判明脱逃人系宋海峰的时候，按照枪支使用规定是不能随意向可疑人开枪的，因而才使宋海峰凭借武功再次侥幸逃脱。卫级副局长还有刑警大

大队长率领大批警力赶到白方寺，对白方寺以及周边地区进行拉网式清查，再也没有发现宋海峰的踪影。8月19号晨曦，阴云缭绕，炊烟袅袅，民警们再次聚集到白方寺村鱼塘边，捞起可疑人扔在水里的深褐色夹克衫，从夹克衫里提取了宋海峰的身份证、进出港路公司的胸牌、受害人陈月玲的小灵通手机、纱布打火机、黑色皮凉鞋以及部分人民币。这些物证的提取足以证明该名男子就是815血案的涉案凶手宋海峰。另外，在宋海峰的夹克口袋里，民警还发现17张遵化市西流村乡笔架山小学的小学生照片。民警们推断，在逃离洪水川的这两天夜里，宋海峰很有可能在笔架山小学教室里过过夜，而这些学生照片应该是他顺手牵羊装进口袋里的。至于他为什么装这么多的学生照片，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民警们不得而知。根据这个情况，专案指挥部命令各派出所对全市范围内所有没有学生上课的中小学进行彻底搜查，同时加强各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笔架山位于遵化城区和西流村乡结合部，山虽然说不上是巍峨险峻，但其状如巨大的天然笔架傲然耸立在遵化境内，因此得名。人们没有料到815血案后的第四天晚上，就在笔架山南麓的青纱帐内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抓捕杀人凶手宋海峰的激战。8月19号9点，815专案组突然接到遵化市新店子镇某村民的举报，在遵化市新店子中学西北方向两花里的一个果园内，发现了一人，身高长相疑似凶手宋海峰。怎么这么快？昨天晚上还在白方寺现身，一夜之间就跑到新店子了，两地可有几十公里啊。遵化市公安副局长虽然心存疑惑，但仍然率领遵化的大批警力赶到了新店子镇。然而民警在经过3个多小时的地毯式搜捕一无所获，民警们悻悻而归。8月19号下午，刚刚由山东返遵的遵化市公安局局长征尘未洗，滴水未沾，就立即组织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宋海峰的活动规律，研究制定了新的抓捕方案。会议分析认为，宋海峰虽然侥幸逃脱，但他现在身无分文，脚上没有鞋，只穿了背心和裤子，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因此不具备逃出遵化的条件。为了求生，命案在身，狼狈在逃的宋海峰还可能疯狂作案，进行盗窃或者抢劫。指挥部要求民警继续加强外围和重点乡镇的巡控，根据宋海峰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捕歼作战可能在夜间打响，为做好夜间抓捕工作，要进一步完善捕歼预案，在原配备50支强光手电基础上，再立即配置100支强光手电等新装备，并保持车辆和通讯设备良好，做好一切捕歼凶犯的准备工作。新购买的100支强光手电刚刚发放到民警手中，专案指挥部就接到了宋海峰再次现身的群众举报。8月19号晚间6点20分，晚霞映红了大地，遵化市西流村乡学汉陀村的一群众在村边的养猪场发现了一个光着膀子、脚上穿着一双红色女士拖鞋的奇特男子，神色匆匆地走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当这位村民仔细凝眸一看，发现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和杀人凶手宋海峰极为相似，他立即向西流村派出所打电话举报，随后他招呼同村另一名群众秘密跟踪这位男子。接到举报以后，西流村派出所所长、副所长立即将情况向专案指挥部报告，同时率民警先期赶到了现场。在机场路附近，西流村派出所民警和跟踪宋海峰的两名群众会合，一个村民急促地说，那个人钻进西边玉米地跑了。闻听此言，民警精神大振，立即以现有警力分散埋伏在玉米地周围，防止宋海峰再次脱逃，同时向专案指挥部紧急通报。宋海峰藏匿的北侧是笔架山，南侧是遵玉公路，东北侧是通往空军某部机场的公路，西面是由遵玉公路通往空军机场的一条土路，是一个由200亩左右的三角形地带，三角形地带南有一块约20多亩的玉米地，其东部是雪糕厂，南部是一废弃厂房，北面是一片花生地，均紧靠遵玉公路。
绝不能让宋海峰

再次逃脱。全局各派出所的民警全副武装，火速向遵义公路和机场公路交叉路口的加油站集结。仅半个小时，全局300多名民警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背心，手持手枪、防爆枪、补网枪等武器，分成100多辆警车集结到机场路口，迅速进入指定位置，将宋海峰藏匿地团团包围。随后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遵化市武警中队以及唐山市刑警支队警犬大队民警也陆续赶到现场。遵化的七八月正是酷暑难耐的桑拿天，尽管夜幕已经降临大地，然而却没有一丝凉风吹过。根据现场情况，为了保证抓捕工作万无一失，局长调集警力占领了雪糕厂2座顶楼作为制高点，配备了数台强光手电监测，并用对讲机报告宋海峰在玉米地中的活动位置。鉴于在雪糕厂和废弃厂房之间有2-3米长的缺口，可以从缺口穿过遵义公路进入南侧的青纱帐。如果让宋海峰进入南侧那浩如烟海的青纱帐，那么想抓捕他可就犹如大海捞针了。因此专案指挥部将缺口作为封锁的重点，派遵化市巡警防暴大队严守。遵化市公安局巡警防暴大队一民警站到指定位置以后，在调整强光手电时，正好照在伏在公路边草丛中的一个人身上，此人正是企图穿越公路的凶手宋海峰。已经暴露的宋海峰迅速起身，从缺口处窜向北面的玉米地里。专案指挥部立即调整警力，将封锁机场路的警力迅速调往宋海峰跳进的玉米地北侧的花生地，将包围圈进一步缩小。300多名民警将宋海峰藏身的20多亩玉米地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大地已经被夜幕笼罩，为了防止宋海峰借夜色逃出青纱帐，全体围捕民警将100多辆警车的大灯、刑事侦查车探照灯和强光手电全部打开。顿时宋海峰赖以藏身的玉米地亮如白昼，他这次是插翅难逃了。晚上10点，专案指挥部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由遵化市局常务副局长带领警犬训导员携带5只警犬进入玉米地，武警和民警紧随其后向玉米地中心搜索前进。进入了玉米地犹如进入了大蒸笼，让人透不过气来，汗水湿透了警装。搜索民警一步一步艰难地向玉米地中心推进，蛰伏在玉米地里的宋海峰再也沉不住气了，如惊弓之鸟，左冲右突，东奔西窜。站在东南楼顶上的民警用强光手电紧紧追踪着宋海峰的行踪，并示意着搜索的民警。宋海峰一看无处可逃，只得如无头的苍蝇乱冲乱撞。他慌不择路地跑到了玉米地北侧，想要冲出包围圈，被守候的党玉派出所所长发现，他大喝一声：不许动，别跑！困兽犹斗的宋海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了所长，之后又钻进玉米地内。茂密的玉米严重阻碍了民警的抓捕行动，搜索进展缓慢。鉴于宋海峰带有凶器，暴力自私，进入玉米地的抓捕民警非常危险。另外，民警们手持的对讲机、强光手电只能维持5个小时，现在已经使用4个多小时了。一旦电池没电，那么抓捕行动就将极为被动。为了不贻误战机，遵化市公安局局长当机立断，调用3辆213警车对玉米地进行井字形切割，压倒1人多高的玉米，拓清视线，为抓捕开出通道。一时间，马达轰鸣，3辆警车像坦克一样冲进玉米地里，开始碾压玉米，包围圈在缩小。疯狂的宋海峰再也无处遁形，但是深知罪孽深重的宋海峰仍然负隅顽抗，垂死挣扎，饿狼般冲向南面旧厂房的坍塌处，企图从坍塌墙口冲出包围圈。就在这危急关头，为了不让宋海峰伤害现场民警，民警们果断扣动扳机，向宋海峰的下半身开了枪，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中弹受伤的宋海峰扭头跑出近8米之后栽倒在地，巡警大队长带领民警冲上去将其捆住，抬上了救护车。8月20号0点20分被送到遵化市人民医院的宋海峰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经过法医鉴定，宋海峰为腹部主动脉损伤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宋海峰被击毙以后，检察机关技术人员和法医提取了他的掌纹、指纹、血液等，经检验与犯罪现场证据吻合，至此815袭警案全部告破。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

0: 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7: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一转眼礼拜五了，这礼拜过得还挺快的。主要是下雨下的，
1: 对，这每天下班快下班的时候，下午啊三四点，你看外面这天啊就变了。
0: 哎，对，你看这其实晴空万里的，
1: 对，
0: 一会儿就又变了，弄不好。
1: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今天还预报说多云转雷阵雨，
0: 又有雨，
1: 也就是说下午三四点开始，或者您下班的点儿，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0: 嘿，
1: 而且呢，比如说这个带雨具的啊，提前把雨具放车里。没带雨具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尽早的安排自己的出行的方式。
0: 对，这两天是不是大伙都习以为常了？就是下午下班时候，甚至傍晚时分就开始下雨。
1: 没错，
0: 下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而且下的都特别急，这雨。
1: 对，而且昨天晚上就傍晚时分吧。这个朋友圈彩虹刷屏了，
0: 好看极了。
1: 确实是非常的好看。
0: 所以你看这生活当中的色彩就看你怎么发现了。有些人认为下雨哎呦影响我出行了，影响我路段了，影响我拥堵了，影响我心情了。有些人你看能看到彩虹，
1: 没错，
0: 心态就不一样。
1: 风雨过后终见彩虹嘛，
0: 真是不错啊。
1: 好，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白天最高温度26度，捉多云转雷阵雨微风。明天周末的第一天最高温度22度，夜里最低温度17度，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5级。周日迎来高考了，
0: 高考了，高考。
1: 我看了一下天气啊，真不错，24度，微风，就是不热。然后咱们考生，我觉得状态会非常的不错。那么在考场之外等待考生的家长朋友，我觉得也不会说因为这炎热的天气而不舒服。
0: 太受罪了，不会啊，这挺清爽的啊。哎，这是天气情况，了解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一起摆烂，亲密关系反而会让你们变得更好。
1: 炎炎夏日，酷暑现，三肉三汤加三瓜。伴你清凉度夏，
0: 哎，这好啊！非遗剧叫《家业》，热度飙升，登顶13国的高赞热度榜。
1: 电影《无孔不入》深圳开机上演，网络热议揭开偷拍黑产。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一晃到周五了，好多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马上就要产生一个小小变化，因为平日啊，你尤其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好多人这个工作节奏都比较忙碌，从早上起来开始各种事儿啊多，到礼拜五你会发现，但凡有些重要的事儿，你跟谁一安排，就说行吧，下礼拜一再说吧。
0: 对，
1: 这都周五了，你肯定弄不完了吗？
0: 是，
1: 礼拜一，礼拜一。
0: 对，
1: 一般都是这么给你回复。
0: 那你这是间接告我，如果我跟你提出什么事情了，你说董真下周再说吧。
1: 这大
0: 你是就是变相在拒绝我吗？
1: 你看，所以好多人说会职场那个跟别人。

0: 协作或问询的时候，基本上不安排在礼拜五，因为礼拜五大概率人家不是拒绝你啊，
1: 是
0: 人说，哎，你看这时间怪紧的，你在礼拜一再说。
1: 对，
0: 说算这算是摆烂吗？也不算，就是职场规则是吧？哎，
1: 但是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说我周五要和比如某某人啊提出什么，我需要他帮忙，需要什么事儿，那一定是就不着急今天来完成。
0: 哦，
1: 但是呢，我又怕就是万一，人家如果我临近再说，他来不及怎么办呢？
0: 哎，
1: 可能我会觉得，哎，周我先告诉你，但是并不代表说你今天或明天就要把这事儿办了。
0: 嘿，真好，就是我先提前告诉你，是吧？你别回来到跟前了，对，措手不及。
1: 对，或者说你来一句啊，董正，我没有时间，这事儿啊，还真没有办法给你实现。
0: 这可以往后拖延一下，哎，礼拜一可以帮你办，也许平时就拒绝了，在礼拜五一天行，礼拜一给你弄了吧。
1: 对，一想，反正六日也歇，行啊，我心情好，答应你吧。
0: 对，职场人都有职场人的做事风格，每个人都有如此啊，我这么做事，你这么做事，
1: 是，
0: 当然摆烂我们是不想的，但是好多人说，哎，我没办法呀，周末来了，我就被迫的摆烂一下。
1: 我以为你说啊，本来摆烂啊，是我们认真的。
0: 周五不该摆烂，但是周末来了嘛，可以适当的劳逸结合一下。
1: 对
0: 啊，
1: 而且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合作伙伴啊，比如你做生意，或者你工作当中的合作伙伴，又或者是夫妻，又或者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合作的关系啊，如果说一个人特别上进，一个人摆烂，那么关系不会太好。
0: 哎，对，
1: 因为摆烂的会说要着急你走， 你别拉着我。
0: 对呀，你这么上进干嘛呢？你看弄弄大伙儿都快辛苦的。
1: 哎，那么如果说两个人都很上进，还容易是什么呢？就是很较真儿。比如说，哎，你凭什么比我优秀？
0: 哎，
1: 就怕有人，看不惯啊，身旁的你比他好，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内卷上了。
1: 哎，这算是人的内心世界的阴暗面，
0: 小攀比。
1: 而说如果俩人都摆烂，你会发现这俩人关系会特别的好。
0: 嘿，这相比较刚才啊，一个上进一个摆烂，关系不咋地，俩都上进，争得你死我活的，都摆烂，还关系倒好了。
1: 哎，
0: 真的如此吗？
1: 我这是胡编乱造吗？
0: 你看我们说这个现象您遇到过没有？您会觉得很奇怪，不然事实证明这事儿是真的，一块摆烂真的心情就好了。
1: 想想啊，比如说你的同事之间合作伙伴啊，比如你们完成一个项目，这团队当中，你们闹掰，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有一部分人上进，有一部分人摆烂，最后你们意见不合，
0: 对，
1: 项目没成，
0: 完了。
1: 哎，所以呢，这个上进的就会赖着摆烂的。哎，你看我们都这么努力做方案，你怎么就不能跟着我们节奏走呢？
0: 就你拖后腿。
1: 哎，就这人拖后腿，对吧？最后不欢而散。
0: 哎，
1: 那么都很上进，就会有那种，哎，怎么这一次我也付出了很多，你也付出很多，凭什么凭优势你呢？不是我呢？
0: 方向不一致了。
1: 哎，这都是闹掰了。但是很少有摆烂就闹掰了。
0: 哎，俩人都是，哎，就随性吧，佛系吧。哎，最后倒没事儿，是吧？
1: 哎。
0: 嘿，咱今儿就来说说这个，同时摆烂会让关系变得更好啊。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如何增进这个伴侣和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呢？你的脑海当中也许会出现以下答案：送对方心仪的礼物，约在高档餐厅一块吃饭，计划去一个旅行的假期。但你很快发现，这些精致美好的安排往往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最近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有点违背常理的结果，有时候一起摆烂可能是增进亲密关系的最好办法。咱俩一块约着什么事儿，一块去办，但是都不着急，嘿，这关系就变好了。
1: 哎，在这里啊，这个摆烂和我们设想那些健康美好的事情正相反，它指的是问题行为，说那些我们都知道对于健康或长远发展不利的行为，像什么抽烟啊、喝酒、久坐、吃垃圾食品、沉迷网络等等。那么这些行为呢，短期内带来了愉悦和放松，却可能在长期对于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呢，研究也发现了，一起做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呢，反而可以增进伴侣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0: 哎，这说的还是真的。你跟那朋友、哥们儿，或者是另一半一块喝酒、久坐、吃垃圾食品、沉迷网络或者熬夜，这些不健康的行为就摆烂嘛。
1: 对，
0: 我是不想上街了，我就干这，哎，就到关系好了。
1: 是，有多少，比如说这80、90的，就我觉得算是80后男生吧，因为90后家家都会有电脑了，上学期间啊，但是80后。很多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家里还不具备说一定要给你配一个电脑。
0: 对。
1: 哎，那么这时候有多少人，咱说点这个曾经的这个青春往事。
0: 对。
1: 多少男孩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下学去网吧了。
0: 一起打游戏去。
1: 哎，
0: 对。
1: 是不是你看一般这样的关系都是，哎，我帮你说谎，你帮我说谎。
0: 彼此包庇，这肯定是特别棒啊。
1: 哎，
0: 后来家里有电脑了，也跟朋友外边玩去。
1: 哎，是那种氛围感又不一样了。
0: 哎，我们就需要这种摆烂的氛围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曾经有一部电影叫

0: 中呢，伴侣和朋友分享了积极情绪。
1: 嗯，
0: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问题行为比起那些更加积极健康的行为，由于偏离了安全和常规，它可能更具有冒险或者是唤醒的性质。
1: 哦，你看。
0: 对，比如说啊，就是你的伴侣也好，或者你合作的朋友同事也好啊，在一段关系当中，比如说啊，这些关系可能会因为你们共同的一些摆烂，就会减少冲突，增加亲密感，对吧，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支持关系的凝聚力，问题行为在悄无声息的为短期内的积极关系功能做出贡献。
1: 哎，那说一个最简单的浅显的例子啊，你跟一个关系比较不错的同事或者朋友，你俩正常关系，然后说哎，干什么干什么，比如一同工作或一同写个什么东西啊，这正常关系也就这样了，哎，咱俩一会儿去干点什么嘛，就做那事儿，嘿。嘿，这兴头来了，瞬间你就觉得呵，就特别欣喜。哎，咱俩把那什么什么的，咱俩干嘛干嘛，一块研究某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
0: 嗯，
1: 瞬间俩人关系就紧密起来了。
0: 没错，
1: 就有冒险精神了。
0: 哎，对，这个从学生时期可能就会有这样的行为，对吧？等到成家立业了之后，比如说男同胞们，哎，下班咱去喝口吧。
1: 哎，太好了。
0: 哎，
1: 别让别人知道啊。
0: 哎，你家里老婆同意吗？
1: 我跟你编谎，你也给他编谎。
0: 哎，对，咱就说，
1: 加班
0: 你好，这是革命战友啊。
1: 对，哎，彼此还特别高兴，心里窃喜，是吧？
0: 哎，对，
1: 其实让你自己单地儿喝你也没劲，你觉得这就一块干这事儿就高兴，
0: 对，可能就觉得彼此真有共同的这种秘密，
1: 嘿，真好，
0: 所以会觉得哎，咱俩建立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对吧？你知道我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你，
1: 小九九就都知道了。尽管这些行为长期对健康有害，但短期内他们能够促进感情，情侣们一起参与问题，可以减少冲突，增加亲密感，带来直接的人际收益，从而带来更好的关系质量。也就是说，甭管是朋友还是情侣，哎，适当的有这些摆烂的小事儿，真的会让你的感情升温的。
0: 是的，
1: 哎，
0: 但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些啊，并不代表说啊，咱想和谁建立良好的关系，咱就和这人一起摆烂，
1: 那不行。
0: 就是咱认识这个人，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你认识新的朋友，或者说你新到的一个岗位，新的这个部门，新的单位啊，我觉得首先你要汲取的就是对方你刚认识这个人的优点，
1: 哎，对，
0: 而并不是说为了我跟他凑近关系，我先看他摆烂的点在哪儿，
1: 坏了，
0: 哎，比如这人就好吃，天天的什么都就是什么高油高脂的都吃，对于身材摆烂，算了，我为了跟他打成一片，我也这样，咱不提倡这样，我们还是要以积极的方向去和对方去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
1: 对，
0: 而杜绝用摆烂方式，只不过这里摆烂可能就是那种无伤大雅，
1: 哎，对，
0: 对吧？不会影响到你的，比如说本身的健康啊，或者说你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些很正确的看法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用摆烂的方式和对方建立亲密关系。
1: 一些小事和短暂行为是可以的，它只能带给你短暂的一些高兴，这个快感，时间长了，肯定你就会有害了嘛。
0: 没错，
1: 所以您得想清楚了啊。
0: 哎，所以咱总结一下啊，就幸福的关系依赖于积极向上的健康行为，就像刚刚说的啊，不影响咱们身体的健康，对吧？不影响咱们的对于正确事情的判断。当然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选择适当的摆烂，拉近彼此的距离。
1: 嘿，所以但凡您跟谁的关系处于这个哎呀最近不远不近的状态，你想增进，
0: 是
1: 可以尝试这些小小的伎俩啊，
0: 没错，
1: 适当摆烂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说摆烂啊，生活当中的摆烂比比皆是，其实偶尔摆烂，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0: 哎，对，
1: 但也不是褒义词，它是一比较中性的，适度的松弛和放松一下是有必要的啊。
0: 没错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说到饮食啊，其实也可以偶尔摆烂，对吧？不一定说咱每天回家做饭都几菜一汤的，干嘛那么奢侈？
1: 对，
0: 那么让自己很辛劳去苦于做饭要做什么？偶尔咱就可以轻松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订个外卖。明天我出去吃一顿，但是不能说咱天天摆烂啊。毕竟你天天订外卖吃外面的餐食是不健康的，
1: 对，
0: 还是鼓励大家多下厨。但是呢咱也没有必要每天逼自己就一天工作很辛苦了，还要去忙活自己的饭菜啊，或家人的饭菜，
1: 真是。
0: 那么接下来咱来说说在夏天啊，有一些饮食我觉得就是又很方便，就是适合你摆烂，
1: 对，
0: 然后呢关键是你摆烂的同时呢又保证了健康，
1: 哟呵，又清闲了，而且健康又没耽误，是吧？
0: 是，比如说接下来咱们推荐的啊，就是一些美食。

0: 第一个说到的肉类，吃三肉，哪三肉？我们要首先推的就是鸡肉。如果说您现在下班回家没什么胃口，又不想做两三个菜，怎么办呢？推荐您可以选择吃鸡肉，就是炖鸡汤。
1: 哎，这最好了。
0: 你晚上回去，其实把这个，比如现在很多的就是炖汤的锅啊，什么都很方便，
1: 对
0: 吧？你只要一键按好了，你不用盯着它，
1: 一会儿就好了。
0: 没错。
1: 嘿。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可以，加一些生姜啊、红枣一起来炖，然后喝点汤，吃点鸡肉，像这个，鸡胸肉啊，都非常的健康，
1: 还滋补。
0: 对，就是又有饱腹感，热量又低，同时呢。又让你觉得动起手来啊没那么麻烦，
1: 味道还挺好的，是吧？在夏天你看还让你味道好了，还没吃多少，然后呢还没有负担，还挺好的，尝试一下鸡汤啊。鸭肉，鸭肉呢是清补佳品，中医说鸭肉性偏凉，常吃可以消暑滋阴，就是这个时候吃烤鸭是最合适的，我跟你说。这个因为冬天偏凉，你再吃凉肉可能就对这个肠胃不好，现在夏天正好暑热的时候吃点鸭肉是挺好的。
0: 没错。再有呢就是瘦猪肉，
1: 瘦的
0: 被称为是寒铁大户
1: 哟。
0: 这个猪肉呢也是咱们常吃的肉类啊，夏季餐桌肯定也少不了，别提什么天然气热吃不下肉了，大家其实炖炖也少不了这猪肉哈。
1: 瘦肉，
0: 它的不仅脂肪含量呢相较于五花肉和肥肉比较低，而且呢还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矿物质。那么作为红肉，这个瘦猪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能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再有呢就是瘦猪肉呢除了可以和青椒、辣椒、青菜一起炒着吃啊，还可以煲汤，比如说推荐大家用这个虫草花，还有沙参以及百合等煲汤，就是清补效果比较好。
1: 嘿。
0: 但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偏就是咱南方的朋友，
1: 北方不太能接受。
0: 对于咱们北方、咱们天津的朋友来讲，可能这个瘦猪肉大家很少说你炖汤喝，更多的可能就比如搭配一些青菜，炒一碟子菜，
1: 辣椒炒肉片，
0: 对，
1: 多好吃，
0: 没错，包括什么那个蒜苔肉丝，对，都很方便啊，就是又减脂，热量又不高，然后饱腹感也是极强的，就动手起来，动手能力就是咱们如果说你不太会做饭啊，你就炒这一两道菜，并不太费事儿，
1: 瞬间就有胃口了吧？好多人没胃口，你炒一这个瞬间就想吃了啊。
0: 但是呢，说点题外话啊，咱们挑瘦猪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吃瘦肉，对吧？肥的不要，所以很多的这个黑心的商家，
1: 你看看，
0: 他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小手段，让你看到啊，我们家的肉是瘦的。但是你想象一下，哪那么多是真的纯瘦的肉啊？
1: 肥的卖谁去啊？
0: 太少了呀！
1: 对呀、啊，
0: 所以你要去正规的地方去买。
1: 哎，这，尤其是现在这日子点温度高了，这个食品安全很重要，你别会吃不好了，会影响身体。
0: 对，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这肉还能造假呀，这瘦肉还能造假呀？同样是可以造假的。
1: 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了啊，接下来我们说完三个肉，再说三种汤啊。首先，蔬菜汤补充矿物质，夏天出汗多会造成人体的矿物质流失，喝点蔬菜汤补充水分，还有丢失的矿物质，比如说萝卜汤、菠菜鸡蛋汤、白菜豆腐汤都是不错的选择。烹饪时少放点油和盐，就是少油少咸。这个季节喝汤是比较好的，蔬菜汤。
0: 再来说米汤，这个呢是里面加入小麦呀、小米、燕麦呀、薏米等粗粮或者豆类，然后呢，你为了这个味道啊更鲜美，你可以加点枸杞、红枣，口味更佳啊。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1: 还有就是夏天最适合喝的绿豆汤。夏天在家家户不是说已经开始煮了吗？这个止渴消暑，每个家庭都少不了绿豆汤。绿豆呢，这个性寒，能够解热解暑，利尿消肿，特别适合在这个炎夏的时节来喝。然后有人说这个，有的煮完绿豆汤，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绿色的，这看您具体的氧化不氧化。
0: 对，
1: 这有一门道在里边啊。
0: 是的啊。再来说三瓜，
1: 三瓜
0: 哪三瓜？简单说，苦瓜、丝瓜和冬瓜。这苦瓜就凉拌吧。最简单了。
1: 对，
0: 如果您喜欢吃苦瓜，我觉得夏天晚上就是下班回去买点苦瓜，就做好了，其实不错，热量很低。对身体也特别好。
1: 我真见过狠人啊，生苦瓜拿个卡当黄瓜吃，我真的是狠人，那个是一般人，
0: 确实是
1: 太苦了，
0: 它不蘸酱啊。
1: 哎呦我天哪，狠人。
0: 再来说丝瓜啊，这个丝瓜的肉质比较鲜嫩，那么做汤啊、炒肉啊都是非常不错。
1: 还有冬瓜啊，利尿消肿，那这个有消暑解热、利尿消肿等作用，是一种极好的药食兼食用食材，含水量很高，富含矿物质，而且呢这个冬点这个冬瓜汤啊，是吧，或者还米冬瓜炒一下是都可以啊，咱可以尝试尝试。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继续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一个非遗剧。说最近这非遗剧特别特别的火啊，大伙儿关注程度特别高呢。
1: 对，那这部戏是什么？就是家业啊。因为杨紫和韩东君主演的这个电视剧家业呢，热度一直是直线飙升，所以也是带动了当地就是安徽的一些景点。
2: 哎，文旅就行了。
1: 哎，没错啊，你看这真的是一部戏又带火了一座城。这部戏呢现在是已经是强势登顶了13个国家及地区的热度榜。
2: 哟。
1: 实现了双赢，就是在咱就是国家非常的火。
2: 国外都火了。
1: 哎，对，你会发现一部戏如果火之后啊，就会有就是褒贬不一的声音。因为它火嘛，就难免就是大家会用一种很批判或审判的那种视角，
2: 对对，
1: 去看待这部戏。
2: 挑毛病吗？
1: 没错。那我们来说啊，在这部剧当中的核心角色李真的扮演者，就是杨紫的表现成为了看片会的焦点之一。那么很多网友也评价说，杨紫呢是兼具两种特质的演员，她能够在沉稳和灵动之间自由切换，完美的诠释出了李真的双重魅力。说她既能够撑起大组长所需的沉稳气息与强大的掌控感，同时呢又能精准的拿捏少女的灵动鲜活和十足的活人感。
2: 哦，这是大女主戏。与此同时呢得撑起家业呀，大女主嘛，她得有这个沉稳劲儿。与此同时呢还得有这个少女感，还灵动，她都有。
1: 因为她是有一个年代，就是也不能说是年代，她是有她年龄的一个跨度的。
2: 哦，所以她兼具这两种性格，你看就是演的正好是活脱给她配的这角色啊。家业以非遗文化为那个徽墨的传承为背景，融合了家国情怀和女性成长为主题，其中杨紫塑造的李真是隐忍立体，沉浸式的演技精准拿捏了人物的成长弧光，细腻的表演成为了剧集锚定观众的关键抓手，也助力了徽墨文化传统文化走向海外受众视野，就是它有文化传承在里面，所以更火。
1: 没错。那么这部戏呢其实也的确是让很多人又对于徽墨有了一定的了解。
2: 了解了解吧。
1: 而且演员的台词功底也是非常的棒啊，也是就是推荐给大家来关注家业。
2: 关注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说一部电影，刚刚在深圳啊，应该是即将在深圳开机，现在还没开了，说在6月下旬，就这个月下旬，备受瞩目的犯罪题材电影《无孔不入》将会在深圳正式宣布开机。据剧组透露说，这个片子拍摄周期是60天，俩月。随着开机消息的释出，影片的主创阵容和选角变动也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个据说最近上热搜了，因为变角了，就女主角变了。
1: 哎呦，就是你居然抢先一步，比我知道的还早啊！不能小看你，
2: 有点八卦了是吧？
1: 那么提到这部戏的是将镜头对准了当下社会很关注的这种网络犯罪议题。那么故事呢，讲述了在网络世界当中热衷于除恶扬善的女孩邵小维。在某一天呢，她挺身而出，帮助了因一时疏忽导致女学生们被群体偷拍的女老师陈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下呢，邵小维毫不退缩，与偷拍网站背后的不法分子展开了惊险的周旋。最终成功捣毁了一条完整的偷拍黑色产业链。这部电影呢是兼具现实批判意义和犯罪悬疑元素，极具社会探讨价值。
2: 这个片的选角过程，他说是一波三折，自去年2025年到今年的3月份，多个消息说这女主角是张子枫来主演。然后呢，这里边还有金晨啊、刺杀领衔主演。张子枫和刺杀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好多人看过他俩的合作，觉得还行。但是现在呢，又说有另外的人选，说随着今年5月剧组招募信息流出，主演阵容迎来重大突破，说的刘浩存可能接替张子枫，是前一段时间演很多剧的刘浩存。

0: 的主角
1: 啊，对，所以人说，哎，人家可能是你换角了，
0: 对，
1: 哎，这还是挺震动不小的事。
0: 是的，而且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
1: 嗯，
0: 而且刚刚你提到的说可能男主角是刺杀，但是现在啊。就是，男主角网传呢，仍然是刺杀，但是没有正式官宣。
1: 哎，对对对，
0: 要知道，其实有很多戏啊，他未拍先火，为什么？他先溜大饼，怎么叫溜这个饼啊？
1: 先告诉你们，
0: 先告诉你们，比如说他蹭了很多很有名的演员的流量，
1: 先曝光是吧？
0: 比如说刺杀的粉丝可能，哎呀，我家喜欢的这个男演员就要演这部戏的，或我喜欢的谁谁就要演这部戏，但可能后来官宣并不是，所以我觉得大家抱有一个非常理智的心态，
1: 对，
0: 哎，去看这件事情，不过也很期待，如果说真是刺杀和刘浩存啊，首先非常的养眼，
1: 哎，对，
0: 而且这俩演员的演技呢也是十分在线的，
1: 好看啊，所以咱们可以期待一下，是今这个月的下旬开机，
0: 哎，对，
1: 60天嘛，俩月之后就拍完了啊，挺快的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啦。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

0: 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6: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7: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6: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7: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6: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全天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3级，空气污染指数是26，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5度。
0: 今天的这个户外温度啊，就是稍稍有一点点高哈，然后也不是太高，就是25度，基本上就我们在屋内开空调的那个温度。但是呢，今天这个阳光还是挺好的。
1: 今天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大家体感上就比较干爽，比较舒适一些，没有那么潮湿啊。就像前两天，比如说会有雨到来，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呦，就好像像那种入伏的天气一样，
0: 湿漉漉的。
1: 但是这两天就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体感很干爽，所以大家可能就挺舒适的。
0: 对。今天报的多云转雷阵雨，但是呢，我们看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好像不下，
1: 对，
0: 是吧？可能我觉得有，就像昨天一样啊，下大冰雹，有部分地区吧。
1: 昨天真的是挺吓人的，这个雨一会儿下，然后一会儿不下。
0: 对，
1: 我基本上是4点的时候出去，下的特别大那一阵儿，然后4点半的时候就半个小时，突然就放晴了。
0: 对，就突然晴了。然后有一阵儿我也是在外面就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开到一半儿，天突然晴了，然后晴天的时候还在下雨。
1: 对，
0: 我就在想哪个地方会有彩虹出来。
1: 真的是那个朋友圈里有个朋友，他们昨天正好是去这个河头老街，就是唐山那个河头老街，然后他拍的就是雨后就出现彩虹了。在唐山。
0: 彩虹出现在了唐山
1: 、是，
0: 对。然后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今天有雨，但是呢这个雨没有下啊，可能是不下啊，不是没有下，
1: 应该不会下。
0: 目前为止看着这个感觉不像下的啊。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看天气预报，就是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显示呢是明天早上6点多开始下雷阵雨。
1: 明天全天啊，是有雨的一个天气哈，大家真的是需要做好一些这个防范准备工作的。如果明天大家有需要，比如说工作呀，或者说有这个出行的计划的话啊，
0: 我随身
1: 这个带一下雨具。明天好像你要加班的哈。
0: 对，明天加班，你明天上午依然能和大家
1: 明天在节目中陪伴大家。
0: 对，依然陪伴。然后明天呢是从早上6点多开始下雨，雷阵雨下到上午9点，然后是开始雨慢慢变大，变成了中雨，从下午12点多到1点吧，就是变成了小雨。我们目前只能看到明天2点的这个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啊。
1: 那明天你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带好雨伞的，那个纸片可能就不太方便。比如说你要是想着这个买点东西啊，去超市啊，或者是怎样，是吧？所以你也要带伞哈。
0: 对，就有了上次的教训之后，我就一直把伞
1: 放在这里了。
0: 对，车里，我车里有3把伞。
1: 厉害厉害。
0: 然后那天我想了一下，好像那天啊我车里有一把伞，但是我把它忘记了。就是那种长柄透明伞
1: 啊。
0: 然后我就把它忘记了，压在了那个就出行的帐篷底下。就没想，后来我就折腾那个后备箱的东西，发现这儿还有一把伞。然后呢又从家里拿了2把伞，这回肯定是够了。就是一车人在我车上都不会挨脚。
1: 就有的时候车里边东西堆得很满的时候，你想要找东西也不是找不着，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忘了。
0: 对，就是好久不用了。
1: 对，
0: 压箱底儿的东西。所以就是有的朋友就想周六日的时候倒腾东西，然后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这个衣柜啊，春夏秋冬的衣服不是放在一起的，但是也会倒腾，这样就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衣服。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不太理解。比如说还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不管这个衣服放了几年，我都知道我有什么衣服。然后好像就从有了小宝宝之后，这个衣服自己的衣服就记得不那么清楚了。
1: 因为你的这个关注点嘛，可能就集中在孩子身上，对自己就有一点忽略。所以我们真是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啊，不论是天气呀也好，还是说自己的这个衣柜也好啊，真的是需要 常翻腾翻腾哈、嗯。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人到中年以后每年会长几斤、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会每年长几斤，然后呢再翻腾出来，比如说冬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翻腾出来夏天衣服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衣服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瘦小，如果再变成大码大一号会更好。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内心里特别沮丧。
0: 嗯，
1: 如果要是不试穿衣服啊，就是你不会有这种沮丧的心情。
0: 是，
1: 但是只要一穿上这个之前你本来穿的特合身特满意的衣服、嗯、现在穿着有那么一点点不合适的时候，哎，这种情绪就出现了。
0: 对，不过这样就是能有一点点就是瘦回去的动力吧。我前两天就倒腾去年前年夏天的衣服的时候，就浅颜色的衣服嘛、
1: 嗯、
0: 我浅颜色的衣服不是很多、
1: 嗯、
0: 然后穿在身上，哎，我感觉这个衣服好像小了一码，其实就是自己又胖了一点点。虽然看不出来，就平常大家看可能看不出来我胖了一点点，但是这个衣服真的是不会说谎的。
1: 对，
0: 嗯，也不是那种就是它会缩小的缩水的衣服，就是那种正常的衣服。说明什么呢？说明
1: 我们就是胖了嘛。
0: 哎，冬天这个
1: 把自己养得太好了，
0: 储藏了一点点肉。
1: 嗯、
0: 然后前阵子我们不是体检吗？就是各种指标就有点上升了，
1: 嗯，
0: 就觉得其实夏天的时候除了逼自己瘦一点，然后健康一点，穿衣服好看一点，还是需要就是把我们的体内的这个脂肪啊代谢快一点，这样整个人健康状态也会很好。
1: 对对对，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减肥这个话题嘛、
0: 嗯、
1: 我就觉得不是说要逼着大家就一定要变成这种纸片人。
0: 是
1: 啊、我觉得就是瘦下来真的是会让大家自己自身充满自信、
0: 嗯、
1: 然后呢身体也确实会很健康很轻盈。
0: 对，
1: 也不一定说你要瘦，比如说你现在150斤哈、
0: 嗯、
1: 比如1.6米然后150斤、
0: 嗯、
1: 然后其实我觉得瘦20斤吧，
0: 嗯，
1: 就是你130斤我觉得就是目前来说就是挺好挺健康的。
0: 对、嗯、当时130斤的时候觉得自己哎有一点点胖、
1: 嗯、
0: 后来就觉得哎130斤好像又往上涨了2斤没关系，后来又往上涨2斤还没关系，就是每年可能会涨个2-3斤就觉得很正常，然后这个体重就慢慢就升上来了。
1: 嗯
0: 嗯，有的时候就是其实呢是自己的这个代谢变慢了。
1: 嗯，这可能也跟那个年龄有关系哈。
0: 对对对，
1: 可能你比如说25岁之前大家怎么吃夜宵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嗯，但是25岁之后你会发现晚上就不敢那么吃了。
0: 嗯，
1: 吃了是真的长肉哈。
0: 嗯，对，平常看着自己可能没有那么胖，但是哎，怎么一上体重秤这个斤数就又长了呢？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就N 个指标好像都在上升。
1: 对，
0: 嗯，其实这个内脏脂肪是最不好的、
1: 嗯、
0: 就容易患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食欲下降的时候，我们也顺着把这个身体的节奏把它哎理顺一些，然后让自己稍稍瘦一点点，不用太瘦，对吧、
1: 嗯、
0: 就是健康就好。
1: 对，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能够让自己就是很好的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下，然后怎么样去瘦下来的一个方法。只要大家跟着坚持做，我觉得还是有

0: 效果的啊。
1: 没错，嗯，
0: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方法就是大家一定要坚持每天喝足够就是2到2.5升的温水，
1: 嗯，
0: 并且
1: 一定是温水，
0: 对，不要喝凉的那种饮料啊。
1: 对对对，就是矿泉水什么的，常温的，但是还不够，就是还是凉，还是要喝大概是40度左右的水最好。
0: 对，45度左右是最好的。
1: 对，如果大家对2升、2.5升没有概念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平常那个正常的矿泉水瓶4瓶水，500毫升嘛，4瓶，
0: 对，
1: 就差不多。
0: 我就觉得就是很有好。很好寸的，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500毫升的杯嘛，每天喝4杯就好了。
1: 嗯，对，
0: 嗯，这就比较好计算它哈。
1: 对对对，我就自我检讨了，每天好像喝不到4杯水，
0: 是吗？
1: 真的是每天应该是2杯水。所以我代谢慢它是有原因的。
0: 这个坚持喝够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呢喝温水它的好处也比较多，你看像能够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呐、帮助这种代谢废物排出，还有就是维护啊这个消化系统正常的一个运作，防止便秘嘛。还有就是增加这个饱腹感，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你在这个吃饭之前喝一杯温水，那你正餐这一顿自然它就吃的会少一点儿哈。
1: 哎，这个水在胃里还没消化下去呢。
0: 对呀、然后还有就是白开水呀、它没有这个热量，它是零热量的，所以说咱们怎么喝都不怕。当然啊，这个也是一个极限了，不能因为这个你就光喝水不吃饭也是不对的。
1: 我曾经就是跟咱们的一个同事探讨过，说你是怎么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他现在已经很瘦很瘦了、基本上就是90多斤了。
0: 是我觉得我们同事还真的就都挺瘦的。
1: 对，然后呢就说姐你就每天吃2顿饭，然后饿了就喝水。我就是饿瘦的
0: 啊，
1: 他真的不怎么运动，他是饿瘦的，
0: 他太厉害了。
1: 然后说早餐一定要吃，就是选择这种优质的碳水加高蛋白吧。比如高蛋白就是豆浆啊，然后鸡蛋啊，对吧，就是不过敏大家都能吃啊。过敏的话就找一些代替的食物，对对对，平替一下啊。像我可能比如说牛奶就吃是可能就喝完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就肚子不舒服，
0: 乳糖不耐受吧。
1: 对，就有点乳糖不耐受，但是我还不是那种特别乳糖不耐受。
0: 介于耐受和不耐受之间。
1: 对，
0: 比如说有的时候喝就没事，有的时候喝就不行。
1: 是的，就看当时的自己身体的情况。有一次就是大夏天的，然后呢车上还没有水，有一瓶凉奶，我就把它喝了，喝完回家就开始拉肚，就是这种乳糖就不耐受了。
0: 是，
1: 如果吃完早饭然后把这个奶稍微热一热，热温了喝就没事儿。
0: 哎，
1: 就是、
0: 我太了解你这种状况了，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
1: 是吧，就是有一点点啊乳糖不耐受。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哈，有的朋友比如说这个什么尿酸高啊或者是痛风啊，那可能喝豆浆不太好。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就多吃鸡蛋呗。然后有的朋友可能鸡蛋白过敏，那你就喝豆浆呗，反正就自己找一下代替的食物。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高蛋白的这个东西平替的也特别多，除了鸡蛋之外，大家可以吃一些这个鸡肉啊、牛肉啊。
1: 对，
0: 现在其实我觉得做的很多这种轻食的这种酱牛肉还有这个鸡肉套餐都是非常的好的。
1: 哎，是没错，
0: 是吧，大家可以平替一下。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么说吧，就是一份很合格的减脂早餐，它就应该是这样的，有优质碳水，然后有高蛋白，还有就是适量的蔬菜和水果。
1: 是，比如说大家周六日的时候去外面露个营啊什么的，就带这些，哎，又简单，然后又让自己觉得挺健康的这种食物去，就很好了。
0: 对，就是你养成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慢慢的你身体就会回归到一个很好的健康的状态了。
1: 对，上次看这个就是明星的一个综艺节目嘛，然后他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做饭吃，吃的也很多，无意间呢也是聊天嘛，因为他们也要控制体重嘛，就是说，哎，我今天的热量好像有点
0: 超标了。
1: 对，他们是不怎么控制饮食，但是呢总热量不能太超。就是一天的这个活动量能消耗多少卡，然后吃的东西不能超过这个量，是这样的。然后就能保持住好的体重。
0: 对，在吃上我觉得咱们可能普通人平时上班

0: 比如散步啊，去公园啊，这个就是出去郊游一下，回来第二天早上你再量体重就会轻一两斤，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体会？
1: 这个我倒是没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关注，
0: 因为我每天都会量体重，就是会有这样的变化。
1: 你这个真的对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还是非常严苛的，每天都量体重，
0: 每天量体重，体重还是这么重。但是我的这个习惯可能带给了家里的家人，他们也会量，
1: 那其实也挺好。
0: 对，然后呢，就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家里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去公园什么的，回来第二天，体重好像轻了一点，然后吃的也那么多。怎么回事呢？就是你的热量消耗的多了。
1: 对，也跟这个出发嘛，你就是其实你只要动起来，它就是一个运动，尤其是这种做有氧运动是更好的，对吧？
0: 对，你说这有氧运动真的是这样，就是坚持早上做空腹有氧运动20分钟左右啊，中强度的那种，比如说跳操、原地跑的那种，或者是我们小时候做那个广播体操都管用。
1: 是是是，
0: 是就是空腹状态下做有氧运动，然后慢跑、爬楼梯。跳绳都行，因为大家经过一夜的这个睡眠啊，身体这个糖原储备就比较低，运动的时候呢，大幅度的把这些转向了脂肪功能，你的体重慢慢也就下来了，这个代谢慢慢也就好了。说到这个糖啊，其实还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新闻节目里边也报过说，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自己有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说你吃的甜的太多了，然后身体代谢不出去了，就特别容易发胖。我觉得我可能就有一点点，它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你晚上吃了一些甜的，或者说你西红柿炒鸡蛋吧，就是这样打比方。因为有的朋友说我不怎么吃甜的呀，我也不喝饮料啊，但是你家里西红柿炒鸡蛋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放上糖？
1: 有的时候炖肉的时候还喜欢，对吧？
0: 对呀、红烧肉啊之类的，或者排骨啊，红糖炒，对吧？
1: 对，
0: 其实你都在摄入糖啊，只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想不到。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晚上吃的可能稍微多一些，第二天你就觉得体重可能上来一点点。有的朋友会就是有这种情况，可能是会有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风险。然后还有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最近这个腋窝或者是我脖子底下为什么这个皮肤有一点点黑了呢？它是胰岛素抵抗的一种反应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身体如果皮肤你觉得哪儿不均匀了，你可以去看一看，可能会有胰岛素抵抗。然后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一个是对皮肤的影响，一个是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体重会增加。
1: 这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啊，根据这个身体变化，然后再做决定下一步要不要减糖，或者说是怎么样去搭配这个合理的膳食。
0: 没错。
1: 那其实说到这一块呢，我们再来说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大家真的是需要在平时的生活中吃饭的时候我们去注意一下，就是可以把这个主食啊咱们更换一下，粗细粮进行一下搭配。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就不喜欢吃就是在厨房里忙活那么多哈，又炒又炖又烹又调的，然后就喜欢吃一些比如说凉皮儿啊，什么凉面是吧，炒饭之类的吧。
0: 对，
1: 就这些主食大家一定要记得，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呀，它是精致的碳水。精致碳水就升糖非常快呀，但是饿的也很快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呢还这个方法就教给大家啊，就是粗细粮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比如说每餐的主食中，您可以一半是这种精致的谷物，像白米白面，对吧？另外一面，吃点这个全谷物或者是杂豆。这样呢就可以这个稳定咱们的血糖，增加饱腹感，稳定食欲。
0: 就是要管住嘴哈，而且管住嘴还有就是不吃零食嘛，不喝这个饮料，就是控好糖，
1: 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0: 就是让自己慢慢的自律一下嘛，就在吃方面管住嘴嘛，在吃方面就稍稍自律一下。我们也不是说天天我特别的自律，特别的想这个让自己瘦下来，我觉得健康就好嘛，就是你稍稍 管控一下就可以了，不超标，对吧？控糖的核心就是不吃添加糖，比如说饮料里的糖，是吧？然后它也是最快变成这个我们肚子上肥肉的糖，不喝饮料。然后呢，什么奶茶、果汁、可乐、运动饮料这些，其实它都含有糖。还有就是，我们女生比较爱吃的饼干呐、蛋糕啊。

0: 冰淇淋、糖果，哎，这都属于添加糖。然后呢，还有就是高糖的水果。有的朋友说吃西瓜没事儿，其实西瓜这个
1: 糖分
0: 也挺
1: 高的。
0: 对对对。然后荔枝啊、龙眼啊、提子啊这一些，但是如果你想吃呢，少吃不是不吃啊。
1: 对。
0: 每天大概就是一份呢，就你拳头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就别吃的太多。
1: 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喜欢买西瓜嘛，就是一分为二，直接拿勺就挖着吃。
0: 我家就这么吃，你知道吗？这真的是。后来我都买那个小西瓜，然后呢，家里的小宝宝还说这个西瓜不够甜，还是想吃大的，就是这样。
1: 可能夏天就是大家都喜欢吃这种东西嘛。
0: 对，如果大家想吃甜的时候呢，你可以。对，少吃一点，然后或者吃几颗蓝莓，吃一小块黑巧克力，就是70%以上的可可，我前阵子有一段时间就比较爱吃那个可可，就85%，我觉得我能接受，90%就有点苦了，
1: 超苦。
0: 哎，对，
1: 有一回我还买了一个100%的，
0: 你还分享给我了，
1: 我分享
0: 给你，真是超级苦，
1: 然后还分享给另外一位同事，
0: 就像苦咖啡一样，
1: 对，然后另外一位同事就。舔了一下，就说我不要受这个罪。
0: 所以啊，就是自己能接受哈，但是这个巧克力一定是70%以上，不然
1: 是那就没有效果
0: 了。对对对，就没有什么效果。还有就是晚上睡前3小时不进食啊，保持我们的空腹感。这个不是让大家说，很多朋友说我晚上不吃饭啊，不是让大家不吃饭，就是说你比如说我10点睡，那你7点以后不要再吃东西了。
1: 对，
0: 然后我上次还看到一个博主分享说，下午3点以后不要再吃水果了
1: 啊，
0: 你就能瘦。就是特别是对于这种有胰岛素抵抗的体质的朋友来说，3点以后不要吃甜的，是真的很管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1: 哎，对，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一块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说，就是说晚上的时候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么做啊。比如说刚才说到张丽说了啊，这个晚饭尽量在晚上7点前咱们就吃完。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您10点睡，7点之后就不吃东西，但是喝水是可以的。
0: 真的是。
1: 晚饭呢，一定要吃够蛋白质和蔬菜啊，确保睡前是不会饿的，因为它比较抗饿嘛，尤其是蛋白质哈。还有呢，就是如果实在饿得睡不着啊，您可以选择喝一杯温水或者是半杯温牛奶，千万不能吃饼干、面包之类的。
0: 哎，前两天我在刷那个平台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非常时尚的奶奶，就是他们是一个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这个团，然后那个奶奶就分享说，我今年已经68岁了，但是大家看着我依然很年轻，像40多50岁的
1: 啊，保养那么好呢。
0: 对，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吃上就是很苛刻自己，不是说吃的很不好，而是说吃的很有节制。每天吃7成饱，就每一餐都是7成饱。然后呢，7点之后不要吃东西，睡前不要吃东西，就是吃够足够的蛋白质和蔬菜，包括他每天吃饭前呢，先喝汤。然后吃蔬菜，然后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就是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方
1: 法进食的规律哈，
0: 对对对，
1: 我想想他就能瘦下来。
0: 他就是
1: 虽然我们可能对，虽然我们可能就是不一定完全每一天都能够这个复制这样的一个规律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着先做起来。就是你不一定每天都能保持，但你如果说迈出这一步，你按着这个节律哈，这个规则去做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改变的，
0: 会有改变。然后我就觉得我最近这个精神状态要比前一阵好很多，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内脂脏，就是内脏的这个脂肪，就是掉了一点点之后，会让你大脑都变得清醒。
1: 是的，确实是，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对我们的身心啊都是有帮助的。
0: 对，
1: 刚才我们说了6个方法了，我们最后把最后一个方法也跟大家分享哈。那就是晚上大家尽量要早点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嘛，这就真的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话啊。
0: 对，
1: 基本上呢，大家说什么怎么叫尽量最早是什么时候呢？当然，官方给出的是11点之前入睡，然后呢，最好是睡足7到8个小时，并且一定要保证自己是深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调节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太苛刻。比如说你每天就是在12点之前才睡，那你也算好自己的时间吧。中午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这个。 条件的话，最好再进行

0: 一个小时的这个午睡，
1: 嗯，
0: 填补一下睡眠时间。
1: 对对对，这个睡眠啊，真的跟每个人的体质还有关系。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这种体质，其实是适合，就是有一点点贫血的话，就适合早睡，
0: 早睡嗯、
1: 适合早睡，适合多睡。
0: 嗯，
1: 比如说成人要睡7到8小时，我适合睡9小时，就是这样子的、
0: 嗯。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1: 对，
0: 现在睡那么多的时间，
1: 嗯、
0: 每天都要上很多的班啊，你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
1: 对对，所以就是越早睡越好啊、
0: 嗯、
1: 尽量让自己早、
0: 嗯、
1: 就这两天我就是10点多睡，就感觉第二天精神很好，就有的时候中午不睡觉
0: 也能盯下来，
1: 对，也能盯下来、
0: 嗯、
1: 然后呢尽量晚上11点前睡觉，是因为就是肝要排毒嘛，
0: 是
1: 我们的肝需要排毒，所以11点到凌晨1点这3个小时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个蓝光它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呢就是管我们睡觉要睡得特别好的，
0: 是的，
1: 有的很朋友就是要吃那个褪黑素的东西嘛，
0: 嗯、
1: 其实呢，就你睡前放下手机就可以了，
0: 对、啊，
1: 睡前1小时，
0: 对，
1: 把手机拿得远远的，
0: 嗯，这就是很多人坐在一块儿有时候也聊天，为什么你也失眠，我也失眠？可是过去很多人都不失眠呀、啊
1: 嗯，
0: 过去也没有手机呀、啊
1: 嗯，对。然后前两天我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照片，那个照片是什么呢？就是他闭着眼睛拍了一张照片，
0: 嗯。
1: 还挺正的，你知道吗、哦？然后配图说，
0: 他怎么拍的呢？自己拍的吗？
1: 晚上无意识拍的。
0: 哦，他已经睡着了，
1: 就像梦游一样。然后我还就很好奇嘛，我就查了一下，好像叫额叶癫痫，就是这个症状，就除了梦游，就是额叶癫痫，有2种症状、
0: 哦、
1: 都会就是出现这样的症状，就是你自己晚上睡觉，
0: 嗯、
1: 然后无意识的做了一些动作，
0: 嗯，
1: 然后无意识的干了一些什么事儿，你不知道，
0: 嗯、
1: 第二天。嗯，其实你自己是不知道的嘛，但是有照片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啊、
1: 对吧，
0: 这个真是。
1: 对，
0: 真的有这样事情发生哈。
1: 是啊、嗯、就是
0: 只听过梦游，但真的没听过你说的另外一个。
1: 就是褪黑素分泌的不够吧。
0: 啊、
1: 对，叫额叶癫痫，然后另外就是梦游嘛、
0: 嗯、
1: 梦游就是大家。
0: 嗯、梦游大家就听得比较
1: 多，都知道。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褪黑素分泌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是、
0: 嗯、
1: 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屋子的温度要控制在25度上下，
0: 嗯，
1: 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啊、
0: 是的，你看前两天下就是特别热嘛，就那两天高温的时候大家晚上就是肯定是睡不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很多朋友是已经开启了这个空调，
1: 嗯，
0: 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个空调虽然有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就是多开呀、啊、或者常开、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天气很热的情况下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就是需要开，
1: 嗯，没错，
0: 一定要保证好的睡眠嘛。
1: 有的朋友是不是听我们讲这么多会想，哎，为什么就是我们旅游也会说一些减肥的事情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身体健康你能走得更远、
0: 啊、
1: 对吧，去的地方更多，
0: 这个句话真的是点到题了，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嗯，身体状况是最好的状态下你才能走得更远，
1: 没错、
0: 哎、
1: 而且呢还能拍出更好的照片，对吧、
0: 嗯、是的，
1: 然后愉悦自己愉悦你的家人和朋友，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啊，这首张杰的年轻人，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健康的身体，年轻的状态啊，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聊聊旅游方面的其他消息。

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品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享受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和大家说说我们身边啊那个美景，让大家周六日能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可以看啊。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泰达这边啊真的是开了很多的绣球花，这个绣球花现在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了，各种颜色啊，五颜六色，非常的漂亮。
1: 绣球花开了，其实也标志着泰达的夏天也来了啊！真的，每个区域可能它都有一种花能够代表这个区域的特点哈。夏就是眼下吧，就是天津经开区多地的绣球花就进入最佳观赏期，颜色很多，粉白啊、浅蓝、深粉，真的是色彩交织。如梦如幻哈，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最好看的这个绣球的颜色，我个人就是很喜欢淡蓝色。就是淡蓝色，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特别治愈。
0: 对，我也喜欢淡蓝色，能让你的心安静下来。
1: 能静下来的一个颜色。
0: 非常的好看，就是那种淡蓝色有点蓝紫的感觉。
1: 是的。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啊，大家肯定会觉得，哎，那我们去那个经开区什么地方去看到这个绣球花呢？哎，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黔雨公园。黔雨公园目前它这个绣球花就进入盛花期了，
0: 是、
1: 非常这个这个恣意啊，而且热烈的在为这个初夏增加色彩。它这个绣球花就是这种，就是一簇簇的，然后花苞很紧实，非常圆润啊。这个花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黔雨公园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它是在我们滨海新区经开区的第五大街，永旺的南侧。一提这个地儿，大家
1: 挨着永旺特别近。
0: 对，永旺啊，会展中心啊，就是你在那一片都能找到啊。离我们其实不太远，而且呢，就有的朋友经常会去那附近，是吧？
1: 尤其大家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如果说您不住在五大街那块然后呢，周末时候喜欢去永旺啊、超市啊，去逛一逛的时候，可以找一下这个黔雨公园。黔雨公园呢，这里就是属于花开遍地吧，并且还也是有这种很多处主题的小景。如果说大家喜欢拍照啊、打卡呀，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地方。
0: 是。另外和大家分享一个地儿啊，水之源。水之源在哪儿呢？就是之前和大家资源库，挨着那个千惠园和揽春园。它都在那一条就八大街上，如果你找不着你就去八大街，就从头开到尾你肯定能找着。
1: 没错。
0: 对，它都就是在那一条街上，就是横向的吧。然后黄海路和八大街交口的地方是水之源。过了那个交口呢就是揽春园。它俩就隔了一个红绿灯吧。就是你去过一趟啊，你就肯定一说就知道。
1: 是的。
0: 对，就非常的好找。
1: 水之源目前它这个绣球花开的也是很好的啊，看来这个季节就特别适合这个绣球花的盛放，所以说每一个这个区域吧它开的都很好。然后呢它这边的颜色基本上这个绣球就是以这种粉白然后浅蓝还有这种这个紫色是吧粉色为主调的。还有一个地方跟大家推荐是在这个泰达园艺、应该是也是在附近了哈。
0: 泰达园艺它是在滨海新区洞庭路171号的东区，
1: 和植物园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是在洞庭路。还是要往就是第八大街，还是要往前走。洞庭路和比如说十大街。附近的地方。
1: 他是这么给大家介绍的，他是说泰达园艺的办公楼侧墙会有一个盛大的这种花铺奇遇。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啊，它是在泰达园艺办公楼的侧墙上啊，侧墙这一面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布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0: 这样一说就特别想去看一看啊。
1: 这个好适合拍照打卡。
0: 对，就如果明天没有雨的话我肯定就去了。
1: 明天不行，明天是肯定要有雨，后天吧，或者说下周啊，找时间天气晴朗的时候拍出来更好看。
0: 是，其实离有离 我们比较近的啊，能看到的这个一簇簇的非常好看的花，
1: 离我们上班的这个融媒体中心比较近的哈。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瑜伽铺金融区，
0: 是公园里啊，包括路边绿化带啊，你都可以看到绣球花的身影啊。就是它安静的躺在这个泰塔的街角，然后呢，也会不经意的，比如说你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或者散步的时候啊，能够给你惊喜。
1: 对，每一朵花它都有自己的花期，所以呢，大家真的是需要，就是为它驻足吧。只要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多为它驻足一下，你就会留住这份浪漫和美好。
0: 是，前两天就是路过这个，大概是二大街吧，二大街的那个地方，然后呢，看到薰衣草花就现在开得非常的好，而且呢，就是现在去应该是薰衣草就是刚开，然后呢，又开得比较绚烂的时候。
1: 你上次跟我说，就是那个时候是它刚刚萌芽的时候，
0: 对，刚刚萌芽的时候，
1: 就是、刚摘下来，然后它在萌芽。
0: 对，
1: 然后那天你还说，就是对对，是这样，它对张丽给我看照片啊，这照片现在它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没有完全盛放，我觉得可能它完全盛放还需要一段时间的。
0: 哎，是，然后
1: 这个是叫鼠尾草，对不对？
0: 这个是薰衣草
1: 哦，这个是薰衣草，
0: 这是薰衣草了。前阵子那个是鼠尾草，对，薰衣草就是一大片花海的那个地方
1: 啊、
0: 然后现在就是开的正好。上周去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它还是那种刚刚萌芽的状态，就是底下那个滤镜会多一些，然后
1: 上面
0: 那个
1: 花苞什么
0: 浅浅的那种紫色，是小花苞。然后呢，不经意间还会有几只小白蝴蝶在上面飞，非常的好看。然后偶尔还会有小狗。小柴犬出现，就是有会在那边遛狗的朋友啊，哎，就非常的好看啊。我觉得除了看绣球，还可以去看看薰衣草，
1: 哎，对，
0: 非常的不错的。
1: 这个季节嘛，夏天初夏时光啊，大家有时间真的是就是来到在大自然吧，大自然可以治愈一切的不美好。
0: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公园，去公园就各个公园也是景色非常的美的。然后你也会看到就各个公园搭帐篷的朋友也会很多。
1: 是，
0: 上次我们去东江的时候也是，东江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帐篷区嘛，大概是东堤公园，然后往前开了很久很久，发现哎，这个帐篷区还有两三个地方就都可以搭帐篷。然后有那个专属帐篷区，有的是就是自己带帐篷的朋友，有就是直接租这个公园里的帐篷的朋友。
1: 还有我们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记得还不记得哈，之前跟大家说南堤公园里新建的这个太空舱的一个露营的那个房间。是吧？
0: 对，
1: 那个不是今年投用了嘛？就有很多朋友去尝鲜。有一天我还真的是刷到了有朋友这个分享，他就说了一些自己就是住这个的太空舱这个露营的这个体会，
0: 还真住
1: 了，真的是有啊。然后大家玩得很好，然后包括跟大家分享，他这个不是说你入住，然后旁边还可以自己就是说做烧烤呀，然后吃一些这个简餐呢、就包括那个烧烤，我觉得那个也是那个设备什么。也都挺先进的，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包括它那个太空舱里边，你知道吗？房间特别干净，然后床品什么的看起来都很好，都很舒适。
0: 就是那种应该就各种品牌的那种床品，
1: 对，
0: 就坐住着应该比较舒适。
1: 但是它没有分享这个
0: 价格
1: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机会想要去尝试啊，提前就是打听一下这价格哈。
0: 价格应该是就是按季节走吧，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去，它肯定是有打折优惠的
1: 啊。
0: 在中高考前肯定是有优惠的，中高考后可能比如说人多了，价格就会上升，毕竟他的这个房间是有限的嘛。
1: 对，他那个房间确实是不多啊，
0: 对，
1: 可能就是那几间的房间。
0: 是，
1: 但是而且晚上的时候，我看他的分享就是晚上特别的静谧时光那种，大家就是围坐在一起啊，做烧烤聊天，然后听音乐看片儿，就是看看影片嘛。
0: 哎，
1: 然后还可以就是说坐在这个躺椅上边对着这个前面那片湖， 哎呀，
0: 静静的，
1: 特别好的一个感
0: 受。再拿个吉他是吧？
1: 是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还哎，这个大家真是玩的特别好。
0: 哎，就让我想起
1: 会玩。
0: 对，让我想起一部电影里边，就是有一位女歌手拿着吉他，然后对着壶在弹唱，非常有氛围感。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就东江，平常六日的时候就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嘛。
1: 是。
0: 其实海边也是非常的热闹的。
1: 真是夏天海边就真的热闹起来了。
0: 对，就大家就除了去公园看花，然后也可以去看看海，然后等我们这个摩天轮建起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在很高空的地方去看看啊，我们这边的这个美景啊。
1: 对，摩天轮啊，上次跟大家分享，应该是在明年就一定会来到。
0: 对，
1: 然后我们猜测是五一，我们也盼着它早早的建成哈，大家都快去做一下。
0: 你知道这个，就是你猜测这个五一，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1: 有可能性啊。我也觉得，它这个时间点就可能会掐的比较好，因为现在工期就已经完成80%了嘛。
0: 对呀、然后再经过一些测试吧，
1: 是
0: 建成完了再经过一些测试，然后再过了这个大风期，
1: 而且还要就是包括周边的一些设施，因为咱们之前给大家也是报道过，周边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一些建筑里边可以吃饭呀，然后这个喝咖啡呀，就类似于这种吧。这种建筑我觉得它也是加紧在建设中嘛，如果说都能同步的去完成它的那种规划这个进度那个计划的话，同步呈现是最好的。
0: 是对于滨海新区的朋友来说，哎呀，真的是非常有福气了啊！就旅游的这个地方越来越多了，
1: 对，大家不需要出很远的门，
0: 对，
1: 就能在家门口享受这份惬意和高端哈。
0: 没错，说到旅游的话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端午的冀西北三日自驾之旅，在摩天轮没有修好之前，我们先去开着车在外面去逛一逛啊，看一看，玩一玩。
1: 我们先把这个端午假期的安排跟大家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说愿意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参与其中啊。
0: 没错，
1: 我们这个行程呢是魏县加唐县端午的三日自驾游。我们说一下价格，每人呢成人是998，儿童是每人268。去到的地方比较多，有五个地方啊，比如说魏县的茶山、暖泉古镇、空中草原、龙门水库以及唐窑古镇，
0: 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啊。就是你能看到古镇，然后呢也能看到水，还能看到草原，就是想象到的地方都玩一遍。然后呢，主要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啊，每人才998元，而且呢，如果家里有1米2以下的孩子还是免费的。当然，如果大家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进行拼车，就非常的友好了啊。这个日期6月19号到6月21号，就是6月19号出发，大家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1: 对，
0: 对，就是比如说自己有车，你也可以带别的朋友是吧？然后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拼车出行。
1: 对，
0: 那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可以拨打电话啊，13072047896，13072047896。当然了，还可以搜索我们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自驾，也可以扫码报名。好，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

0: 的小料。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2: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3: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罗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金。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首先和您共同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网警依法打击跨境电商黑注册。
1: 律师连线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田野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今天我们来关注不该发生的车祸。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4: 法治资讯，

0: 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资讯。近期滨海新区水政监察事务中心联合市水政监察事务中心、市大清河管理中心、太平镇政府及区河长制事务中心在大港区域开展去隐患、保安全、涉河联合执法行动，消除河道阻水安全隐患，规范河湖水域管理秩序，筑牢汛期行洪安全防线，守护区域水生态环境。行动期间，联合执法组聚焦市区管河道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执法人员徒步沿堤巡查，重点围绕阻水障碍物设置、堤防站破、违法设障、私搭乱建、非法取水等核心违法行为，对河道行洪通道、水工程设施、涉河建设现场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核查，确保各类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杜绝汛期行洪安全风险，全力保障河畅其流、堤固其防。
1: 为提升群众河湖保护和防洪的安全意识，联合执法组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构建全方位的普法宣传格局，走进太平镇集市开展集中普法宣传活动。截至目前，本次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已累计出动执法及工作人员40多名，执法车辆6台，作业船只2艘，共清理违法拦河网24个，地笼50多个，有效清除河道行洪阻碍，严厉震慑打击了河道非法捕捞、私设阻水设施等各类涉水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了辖区河道水域的管理秩序。
0: 近日，海滨街道桃李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滨海新区大港油田第三中学开展点亮青春、法护成长主题思政课活动，通过校社联动的方式，将思政课堂延伸至社区，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1: 授课教师立足《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青少年日常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权益保护、风险防范、法律责任等重点内容，通过案例分析和互动引导，帮助同学们增强法治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桃李园社区将持续深化校社共建机制，围绕青少年实际需求，推出更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政与法治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近日，中塘镇组织网格员深入各村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网格员在宣传栏更新禁毒专题板报，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禁毒警示标语，在微信群推送科普内容，同时走街串巷张贴禁毒海报，入户发放宣传单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伪装成跳跳糖、奶茶粉等新型毒品的特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1: 宣传中，网格员还承担了禁毒排查职责，在罂粟播种开花关键期，网格员对零散耕地、庭院角落、闲置空地进行拉网式的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从源头消除毒品隐患。中塘镇网格中心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推动毒品宣传教育的常态化、精准化，针对不同人群制定宣传内容，共同织密禁毒防护网。

0: 昨天中消协发布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 60.9 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建议。
1: 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大力培育新的消费场景，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4: 普法聚焦。

0: 我们进入今天的普法聚焦，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嫦娥探月，神舟飞天，夸父逐日，蛟龙入海。近年来，我国港大科研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辛勤付出，交出了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亮眼成绩单。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科技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科研敏感数据一旦泄露，不但会影响科研工作者自身的前途，更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一句脱口而出的科研进展，一次未经审批的资料上传，这些无心之失很有可能造成科研信息泄露，需要引起重视，注意防范。
1: 小心过度透露。国家保密部门披露的案件显示，某科研人员在向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投稿时，为了提升采用概率，未经单位保密审查，在论文的附录、补充材料中详细列出了设备的核心结构、关键技术参数、特色实验样本数据等，导致重要技术细节透露，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小心云端抓取。国家保密部门的披露案件显示，某境内高校人员在境外访学期间，为了个人研究便利，没有履行科研数据出境保密审批手续，擅自将未公开的实验

0: 原始数据、阶段性的研究参数等敏感数据存储至境外云盘及个人海外邮箱。境外合作机构通过后台抓取获取了核心科研信息，抢先发表了相关的学术成果，导致国内科研攻关成果价值流失，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
1: 小心晒图泄密，个别高校学生、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开展实验，操作精密设备、调试实验平台时，随手拍摄实验场景、仪器设备、新型装置照片，并发布至互联网社交平台。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分享，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有关科研机构捕捉到，并从中分析出设备性能、技术短板、实验工况、科研进展等敏感信息，带来失泄密的隐患。小心交流泄密，个别的科研人员在参加境外学术论坛、线上研讨会时，对境外人员提出的针对性技术问题、数据问询、课题打探等缺少防范警惕，将技术原理、工艺流程等细节要点脱口而出。这些随口一提的内容很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有关科研机构的高价值情报。
0: 科研之路充满挑战，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也承载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希望。保守科研秘密，既是保护自己的科研成果，更是为保护国家科技安全贡献力量。严把科研保密关，涉及国际会议投稿、境外期刊发表、跨境学术交流、境外合作研究的，需要严格执行先审查后公开、先审批后外发工作要求，严格落实科研成果保密审查制度，切勿心存侥幸。严把数据存储关，严格区分工作设备与个人设备、境内渠道与境外渠道，严禁将科研的敏感数据、原始实验资料、核心技术参数等上传存储至网络平台、境外服务器，涉密敏感资料应专机专管，不随意外借和外发。
1: 严把网络分享关，对于科研敏感区域，如实验室、科研平台、精密仪器、实验现场等，非因工作必要不拍摄、不录像，确需留存影像资料的，应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并妥善保管，杜绝在社交平台等网络空间随意发布。科研无小事，保密在日常。广大公民，特别是科研工作者，如果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2: 曾经，
3: 喂，有电话
4: 吗？
5: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骗！
6: 请报案，
7: 买成充值卡了吧？
3: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啊，这些大爷，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2: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14: 律师连线。
0: 15:16，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法治在线。那接下来时间呢，又到了我们的律师连线板块，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天津

0: 了解的法律方面的疑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田野律师。你好，田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2: 田律师您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手机尾号3109这位朋友啊，他说啊，他的外公去世了，但是呢没有立下遗嘱，外婆呢提前把钱取了出来，也就是说外公名下的这个财产哈，但是他问啊，他的妈妈还能分到遗产吗？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这样的，这个外公如果去世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相应的遗嘱，那么法定继承人如果只有这个外婆和他的母亲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有两位法定继承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涉及到这个分析这个财产的问题。那么存款的话应该是外公和外婆的财产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有一半呢属于是外婆的财产，那么另外一半呢就应该拿出来作为遗产去分配，也就是说这个外婆和这个咨询的朋友的母亲各分二分之一。
2: 像这种情况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1: 有遗嘱的就是遵从遗嘱，没有遗嘱的话法定继承一般都是均分。那么也要看一下这个，比如说他刚才说到了那个外婆把钱取出来，
2: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要分析一下他这个取钱的时间点。其实那么比如说他这个外婆取钱的时间点啊，假如说是在他这个外公去世之前，那么是正常的一些合理的花销，那么这部分已经花销的就不能算作是遗产了。但是假如说人家外公已经去世了，他又从这个账户里边取钱，那么就
2: 算作遗产的一部分。
1: 对，不排除有侵占遗产这种可能性，母亲起诉要求返还，要求这个进行分割的，是有法律依据的。
2: 那么除了钱款这方面，如果比如说还涉及到房产，那么外公去世了，但是外婆还健在，那么他们共同居住的这个房产，这个他的妈妈还有继承权吗？
1: 也有继承权，到时候也是可以分析。虽然说这个母亲还健在，但是这个房产呢，它其实可以通过折补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财产的分配，也就是说他这个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得这个房屋当中属于他这个外公的一部分，那么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房屋的市值是100万，那么也没有贷款的情况下，那么他外公占有50万的一个份额，那么这50万的份额的话，他的这个母亲占25%，也就是25万，那么他的外婆也占25万，他完全可以要求这个继承这个四分之一的房产，或者要求外婆折价给他。
2: 那比如说外婆目前没有这个能力来折价给他，但是外婆还是保留有一定的居住权，是吧？
1: 居住权是有的。因为他只有唯一房屋的情况下，肯定是先满足这个生存。那么至于这方面的话，如果说比如他的母亲可以折价，那么他也可以给他母亲，就是他的母亲给他外婆去折价。
2: 明白。
1: 或者就是说实在商量不下来，也可以走拍卖，将这个房屋所得价款进行分配，然后他外婆用分配到的这个房屋的价格再去购买房屋或者是租赁。
2: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遗产分配完成之后，就是这个询问人的这个他的母亲对外婆还是有一定的赡养义务。
1: 对，这个遗产分配呢是遗产分配，那么赡养是有赡养的义务，这个是遵守于不同的
2: 分开的。好的好的，田律。
0: 好，田律师啊，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尾号1856的这位听众啊，他想要了解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呢我和公司啊有这个劳务方面的纠纷啊，如果说走这个劳动仲裁的话，他想要了解开庭前是否会要进行一个先调解。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劳动仲裁的话，因为现在案件量比较大，一般在这个庭前或者是开庭中以及开庭之后都可以组织这个调解，但是调解呢要坚持自愿。如果说这个有一方，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说劳动者，那么他拒绝调解，那么我们正常来说呢就是安排开庭。
0: 那如果说被这个公司违法辞退之后要补偿金的话，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样要如果说申请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也需要经过这个调解环节吗？开庭之前。
1: 会有这个调解的环节，但是如果拒绝的话就进入到下一个开庭审理的环节了。
0: 同样就是也有这个相应的听众啊，想了解这个单位的这个拖欠加班费，打算仲裁进行维权，那具体能做些什么？
1: 加班费的话主张呢

0: 我是提示一下劳动者朋友呢，一定要搜集相应的证据，因为加班呢，劳动者要负有这个基本的一个举证责任，能够证实这个加班事实的存在，然后我们仲裁委或者法院才会去倒逼单位去，出示这个近2年的，比如说考勤记录等等。我们要有初步的证据。什么是初步的证据呢？就比如说，咱们有的这个同事会拍单位的这个考勤表，或者说这个群里边有一个那个加班的安排，
1: 安排，
0: 边通知，包括钉钉啊，包括这个单位的这个一些个考勤系统能够确认可能有加班事实存在
1: 就是
0: 的
1: 证
0: 这
1: 明
0: 种。
1: 我曾经在这个期间啊，这个时间节点我加过班，对吧？
0: 对，都可以，就只要是能证明有加班事实的，都可以作为证据。
1: 但是如果说没有保留证据的话，这个过程就会麻烦一点，是吧？
0: 对，没有保留证据的话，那么这个可能这个被就会被仲裁委或者法院驳回这个加班费的主张。
1: 好的，感谢田律师。
2: 好的，田律，我们来关注手机尾号1350这位朋友，他说啊，公司说了要等他转正以后才开始缴纳社保以及其他的这种各类的保险，请问合法吗？
0: 好的，主持人，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因为根据我们这个保险法的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呢，就是用工起30日内，单位呢必须参保缴费，包括试用期，也包括劳动合同的这个试用期之后的履行，均应该这个强制缴纳五险，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允许这个单位这个或者跟劳动者协商，或者单位这个自主决定就先不交试用期的保险，这个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2: 那么就是说，我到公司，去工作，然后每个公司基本上就是3个月的试用期。那么在试用期，之前需要签一份，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合同也好是什么，在这个合同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点呢？让他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列明这些，保险类的，和其他类的这种合法的权益呢？
0: 这个一般的在劳动合同当中，如果规范的劳动合同模板的话，本身就有依法缴纳社保、公积金，依法这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约定。如果说没有的话，劳动者也不用担心，哪怕是没有签劳动合同，或者说劳动合同当中没有提及缴纳社保，那么由于它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如果单位他没有依法缴纳，那么作为劳动者来说，他随时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向当地的这个社保中心的稽核部门进行投诉。
2: 就是说，我们试用期一过，是不是还需要再签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
0: 这个不需要，因为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就会约定试用期，而不是签一个试用期合同，然后之后呢再签劳动合同，这个其实不符合法律规定。
2: 就是说，在试用期签劳动合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列明这些该缴纳的各种保险的费用，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对，是这样。
2: 好的，田律。
1: 好，田律师，我们再来关注
0: 张信，因为咱们从法律上来说呢，也没有说是这个个人债务这个负债子偿啦什么的，这个没有这个说法，所以正常来说是完全不影响这个其他人员的一个征信和生活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这个被列入失信的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了，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他的子女，比如说要是就读那种高价的私立学校，或者是那个其他的那种高消费，这个可能就会
1: 会
0: 受
1: 受
0: 到，
1: 影响，
0: 对，这个就可能受到影响。特别是比如说有的子女，他这个，自有资金不足啊，可能是比如说，父母是他的共同还贷人，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他受到了这个就可能会受到牵连。还有部分特殊的一些那个岗位，比如说公务员当中有一些，比如国家安全局呀、保密局呀，或者是参军呀，其他方面政审的时候，包括入什么的。家庭成员有这个失信的，可能是要受到影响。
1: 所以说还是需要具体的去了解啊。
0: 对。
1: 好的，谢谢田律师。
2: 田丽，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尾号9566这位朋友，他说啊，他是出租车一方，然后对方是私家车，然后私家车呢追尾了出租车，但是呢，目前是对方报了保险修车，目前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呢还没有给他，说就几天以后啊才能给他。但是呢，目前是出租车的车已经修理好了，那么拿到认定书之后还可以起诉对方吗？
0: 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 它是民事诉讼当中的这个证据。

0: 之一，用来是划分一下这个事故当中的责任方。那么，如果说这个追尾一般都是后车全责，也就是说这个出租车它没有责任，那么它修车所花的相应的费用，可以向这个在后的这个车辆，也就是全责方去进行主张。如果说有这个商业险的情况下，就相应的可以走保险理赔。
1: 那么，就是出租车在修车的过程当中，以及在这个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营运的损失是由谁来赔呢？
0: 这个停运的损失也是找这个驾驶员和他的保险公司。一般呢，我们都会在诉状当中列明，比如第一个维修费是多少，第二个是车辆停运期间的一个营运损失是多少，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比如说交通费可能偶尔会产生。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他在诉讼的时候把驾驶员全责方的驾驶员以及全责方车辆的这个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就可以。
1: 好的，田律，那感谢田律今天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就进行到这里。田律再见。
2: 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哎，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律师连线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天津劲科律师事务所的田野律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做法律咨询。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那如果您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可以拨打田野律师的电话15502282167，15502282167。天津劲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新天地科技大厦 A2。此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的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解答。

0: 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法治在线，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我们来关注网警依法打击跨境电商的黑注册。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紧盯信息获取、信息倒卖、信息使用等关键环节，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链条，有力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最近，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一个专门从事非法注册、买卖跨境电商店铺的犯罪团伙。
2: 经查，2026年1月以来，杨某、韩某、郝某等三人结伙设立工作室，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分工实施非法收购公民实名资料，批量注册电商店铺，高价转卖牟利，形成了收购信息、批量注册、养号升级、高价转卖的黑色链条，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同时为跨境诈骗、虚假经营、洗钱等下游犯罪提供工具账号，危害极大。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均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 公民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网络安全法第44条明确，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违者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0条强调，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1: 为了切实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和

0: 机构，个人防护需谨慎，填写个人信息时务必要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随意透露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接到陌生推销电话时，应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对方身份，必要时可录音取证并向公安机关举报，定期检查手机 APP 社交平台的隐私授权设置，关闭不必要的权限。
1: 机构经营需守法，各机构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购买使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企业需加强内部信息安全管理，完善员工培训制度，杜绝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全民共治其参与，如果发现个人信息被泄露或遭遇骚扰，请立即保存证据并拨打110举报。

0: 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法治故事，
2: 接下来的节目为您带来法治故事，不该发生的车祸。

0: 2021年10月26日22时39分许，山东省威海市的一处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威海牌照的高档轿车在由东向西行驶时撞上了路中央的护栏，造成车辆严重受损。经过现场调查，交警对这起事故作出了认定，车主高某因操作不当发生事故，需承担全部责任。好在高某未出示轿车上过高额的车损险。2022年8月初，高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189380元。2024年5月初，威海市乳山市公安局的经侦民警们在对辖区企业走访时，接到了一家保险监督机构的报案。
1: 保险监督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给我介绍说，他们还在对这个一些保险公司进行巡查，发现一些意外事故，案件比较蹊跷。
0: 报案人提到的可疑案件，正是高某驾车撞上中央护栏的这桩交通事故。
2: 这个案子虽然过了2年了，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
0: 案件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在报案人的带领下，民警们来到了事故现场。这是一段双向四车道，道路宽敞平整，安全标志明显。
1: 当时第一时间我们到了现场了以后，发现这个路段车流量也不是很大，特别是那发生这个有车祸的时间段是夜间，晚上这个10点半以后了，那个时间段呢，路上基本是行车行人都比较少。
0: 那么当时高某究竟是如何撞上中央护栏的呢？在事发现场的正对面有一处监控设备，民警了解到，在车祸发生时，这个监控设备已经存在。找出当时的公共视频，或许能找到更多的事故细节。几经周折，办案民警终于找到了一段车祸发生时的公共视频。他们对这段不足10秒的视频进行了反复观看。
3: 监控视频的第一视角出现到撞上这个护栏，这个直线距离大约有20多米，这个车辆是完全有能力避开这个撞击护栏的，因为晚上的车辆和

0: 面都没有，可以向左向右打方向盘，但是他没有，他是直线的撞上这个护栏，
1: 他是直接从中间那个车道斜撞到这个中这个隔离墩上面的，这不是一个正常向前行驶的过程，而且变道的这个过程中呢，突然加速了。
2: 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出，车祸确实是因为司机高某操作不当导致的。据悉，高某本人也曾给出了一个解释。
1: 他当时就是说，当时夜间行驶，打了个瞌睡，有点分神了。
2: 民警分析认为，高某的说法也算合理。因疲劳驾驶导致的车祸并不少见。不过，深入了解，在事故发生后，高某的一个举动还是让民警们觉得有些反常。
1: 交警部门对他进行事故处理了以后，这辆车呢没有就近拉到这个威海的这个修理厂进行维修，反而呢把车是拖到烟台地区进行的维修。因为正常的维修，车主为了方便用车的话，肯定会选择就近的修理厂进行维修。
2: 高某选择的这个汽车修理厂在距离事发地200多公里之外的烟台某地。那么高某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警方认为高某和这个汽车修理厂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民警对高某展开调查。经查，高某为汝山市某村村民，一直靠打零工为生，目前在外省务工。出事的高档轿车是高某在事故发生前几个月购买的一辆二手车，这一点又让民警看出了问题。
0: 通过我们调查发现，这个高某啊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他开着一辆高端的二手车是不符合他的收入，也不符合他的正常的生活水准的。
2: 据悉，当初在车祸发生后，高某也受了轻微伤，还曾专门到过医院治疗。
1: 当时高某是肋骨骨折了，那气囊就顶到方向盘上，他那种是骨折，不是说断开那种，就是裂纹了，就是回家静养就可以，去医院打了个点滴就回家了。
2: 车祸的发生对高某似乎没什么影响，他继续着往常打零工的生活，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有过出手阔绰、大吃大喝的非常表现。直到获得18万多的理赔款后，高某突然去往外省务工，之后很少回汝山。在对高某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民警们又有所发现。
1: 发生事故以后，短时间内他这个银行卡收到了3块钱。
2: 经核实，当时理赔工作还没有结果，以打零工为生的高某平日收到的汇款最多一笔只有3000多元，这笔40000元的转账到底是什么款项？民警们立即对这笔转账展开调查，发现汇款人龚某是烟台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负责人，而这家汽车修理厂正是当年事故发生后高某选择的汽车修理厂。但是这笔汇款的用意着实让民警们难以确定。
1: 因为这个车祸发生以后，正常的话你车辆维修是需要保险公司把车直接这个打到车辆那个维修厂进行维修的，这是一笔维修费用。但是他的车还没进行维修的同时，他是从修理厂得到了一笔4万的额外的费用。
2: 这笔40000元的转账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高某和这家汽车修理厂之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民警们来到烟台某地，找到了这家汽车修理厂。这是一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厂，属于只有2-3个汽修工人的小作坊。修理厂的负责人龚某也是一个汽修工人，对于民警们的到来，龚某稍感意外。提到当年高某出事的二手高档车，他倒是记忆犹新。
1: 整个车那个前半身像报废了一样，基本车子就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就是说没有修复的价值。
2: 据龚某称，当时他们只能对出事车辆进行拆解，并收取了8500元的拆解费，这笔费用也是在理赔金到账后才收到的。 民警并没有急于询问龚某为什么会给高某转账40000元，而是问到了他两人的关系。但是高某的回答却出乎了民警的意料，
1: 他俩不是很熟悉。
2: 那为什么高某当初会舍近求远选择龚某的这个小型修理厂呢？
1: 他们说是通过一个二手车行介绍过来的。
2: 龚某所说的这家二手车行就在汽车修理厂附近，而高某这辆出事的二手高档车正是从这家二手车行购买的。民警随即对这家二手车行展开调查。这家二手车行位于当地一家二手车市场内，规模不大，高档轿车居多。深入调查，民警又有意外的发现。
1: 从这车行出去的车，在外地区还有两辆车，同样的发生了这种单方事故。
2: 2021年3月17日13时50分许，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杨亭镇店上村，一辆烟台牌照的高档越野车撞上了路边的树木，车辆受到严重损害。经交警认定，车主赵某因操作不当，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当时赵某给出的撞车理由也是开车时打盹分神了。2021年8月，赵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188350元。
1: 跟高某那起事故是高度相似的。
2: 2021年5月8日19时30分许，一辆烟台牌照的高档二手轿车在沿威海市环山路由南向北行驶时，撞上了路中央护栏，造成车辆严重受损。经交警认定，车主柯某也是因操作不当，需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当时柯某给出的撞车理由同样是开车时打盹走神了。2022年2月，柯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299349元，
1: 理赔金额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2: 这两起事故都发生在高某出事前，事故发生地都较为偏僻，周边都没有监控设备，两辆车的车主平时也都是在烟台、威海等地以打零工为生，他们的车也都是在事故发生前几个月购买的。深入调查，民警还意外发现，其中一辆出事车的车主柯某竟然和高某是同乡，
1: 年龄相仿，平时联系也比较多，而且同时这个他们车的型号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只是颜色有所不同。
2: 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三辆事故车的年限均已超过10年。
1: 这三辆车前期已发生过多次事故，而且是转手好几次。
2: 面对这三辆年限较长、问题不少的二手车，三个车主都给他们上了近万元的高额保险。
3: 一般投保人的话，基本上选择比较经济实惠那种投保的那种价位，而这些投保人投都是高额投保保险，所以我们觉得这种事很不正常。
2: 三辆车的车险投保公司各不相同，但都属于异地投保。其中高某的车险是在广东某地办理的，柯某的车险是在福建厦门办理的，而赵某的车险则是在上海市办理的。
4: 因为根据我们调查的车辆和驾驶员信息，车辆呢一直是在我们威海地区行驶，人员呢常年居住威海，没有外出过，甚至没有到过这个投保地。
2: 办案民警们立即远赴广东、福建和上海，对三人的车险办理情况做了详尽的调查。在广东某地，民警们见到了为出事车辆办理车险的工作人员。经查，高某在办理车险时，各种材料都很齐全，并没有什么疏漏之处，甚至还提供了车辆在广东某地的照片，以及高某本人在广东某地的居住证明和工作证明。
4: 为此呢，我们也是与那个保险公司呢，把所有的投保线索、投保资料，以及车辆的投保那个记录啊，进行了一个分析。
2: 经过细致的调查核实，办案民警最终得到

0: 令人惊讶的结果。
1: 除了车辆是真实的，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购买时间、年限以及投保人的居住地都进行了人为的篡改。
2: 为了便于他投保，也为了这个欺骗保险公司给他入保，他就用一些手段方式就入的保。
0: 经核实，在办理车险的过程中，高某是全权委托他人通过网络办理的，他本人并没有出面。
1: 网上投保，大多审核是一种扫描件或者是一种影印件这样的资料，所以对这个他们的信息呢都没有发现这个有篡改的情况。
0: 同样，在福建厦门和上海调查的民警也调查出柯某和赵某的车险都是委托他人通过网络办理的，而在办理过程中，他们对提交的材料也进行了篡改。那么，三人为什么会舍近求远，选择在异地办理车险呢？民警一时无法解开这其中的缘由。
3: 大量的车都是二手的豪车、高档车。
0: 同一个二手车行的三辆车，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发生相似的车祸，而且方式惊人的雷同，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事关重大，省市县三级公安经侦部门的民警们对案件进行了细致研判，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涉案金额较大、参与人数较多的车辆保险系列诈骗案件。
2: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事儿。
4: 保险诈骗犯罪直接侵害金融安全体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每一起保险诈骗案件最终的经济损失都将转嫁至消费者，所以我们以零容忍的态度彻底侦破该起案件，让犯罪分子收到应有的惩罚。
0: 办案民警迅速确立了侦破方向，决定还是以烟台某地的这家二手车行作为突破口。经查，这家二手车行的经营者贺某是威海人，有多年经营二手车行的经历。
2: 从事这个二手车行应该有十年的时间了，他是应该大概从2015年就开始经营二手车行，在当地是有一定的影响，在二手车行这个行业里边。
0: 民警对贺某展开秘密调查，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违法记录，但是民警注意到近几年贺某的二手车行成交量不高，生意较为冷清。随后民警对另外两起事故的当事人柯某和赵某展开调查，发现他们也早已下落不明。
2: 案件发生这么长时间了，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这个戒备心理，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
0: 因为无法查找到三个事故当事人，案件的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困境。转机出现在2024年6月底，当时民警获悉在上海做零工的嫌疑人高某近期将返回威海市。
1: 获得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就立刻行动起来，成立一个抓捕组，针对这个高某这个情况进行了前期的抓捕准备。
0: 2024年7月初的一天，民警见到了刚刚回到威海市的高某。
2: 他当时很不配合、很不理智那种，就认为公安抓错人了。
1: 当一提到这个车辆的问题的话，他基本上就不放声了，就不说话了。应该他已经意识到我们要抓他的原因，所以在后续我们抓个审讯的过程之中，他也就如实的供述了他利用车辆人为制造事故骗取保费的这个行为。
0: 经审讯，高某很快就交代了参与车辆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据高某讲，2021年5月初，他通过柯某认识了二手车行的经营者贺某。当时，贺某。

0: 极力推荐他以零首付的方式购买一辆二手高档车。
1: 贺某就给他讲解说，你这辆车买回来以后啊，开出去比较有面子，而且这个车你开一段时间说不想开了，啊，还可以赚钱。他们当时很纳闷啊，说买个车怎么还就是消费品，怎么可以赚钱呢？
0: 随后，贺某便向高某道出了利用二手高档车赚钱的方式。
1: 如果这个车你想从中赚钱，就是必须驾驶这个车去制造事故，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取高额的理赔金。
0: 最初，高某对这种赚钱方式并不认可，认为可操作性不大，而且有危险。但是后来得知，不久前柯某就是按这种方式制造了一起事故，理赔工作还没开始，柯某就获得了几万元的好处费。期间为车子购买保险、修理车子、找保险公司理赔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柯某只需在理赔款到账后支付完购车款，再将余款取出转交给其他办事人员。
1: 柯某那时候就是已经知道完事故，已经从中获利了。高某听了就很心动，
0: 为了几万元的好处费，高某决定铤而走险。按照贺某的指点，他以零首付的方式买下了一辆二手高档车，总价不足10万元。但是车到手后，高某对如何制造一起达标的事故并没有信心。
2: 他对这个驾驶车辆制造事故也是存在这个顾虑的，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而造成了自身的受伤，所以说他们这个也是经过一定的思想斗争。
0: 为了打消高某的顾虑，贺某也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指导。
1: 当时其实买车的时候撞哪个部位是怎么撞，贺某都有给他们有过详细讲解，就包括买的车型不一样，车的发动机的位置就不同，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保障这个驾驶员的安全，不要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的话人身安全会受到影响，太慢车辆受损程度达不到标。
0: 经过了几次踩点，高某终于确定了制造车祸的地点，最终怀着紧张的心情完成了这起事故。

0: 但高某应该是也是第一次实施这种行为，在操作过程有一定的失误。维修厂就说，你撞了个位置太危险了，应该没操作好，还把他们批评了顿。这个意思是，如果以后有这种事的话，得要注意一下，不能还往这个位置撞，太危险。
1: 据高某交代，事故发生后，他立即给贺某打了电话。
0: 贺某电话就给他说，你按这个及时报警，让交警给你出事故认定。啊，车辆维修这个由我们来负责。他说我把你的车辆拖到我们烟台地区来进行维修，这些后续事你就不用管了。
1: 最终，贺某选择了龚某的维修厂。
0: 龚某当时就说，对这个车辆的价值进行评估，下一步保险理赔会赔多少钱，直接先给了这个高某40000的好处费。高某拿了40000好处费以后，他就进行到处挥霍去消费，然后龚某就会进一步对这个车辆的后续保险理赔过程进行操作。
1: 在掌握了贺某大量犯罪证据的条件下，警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2: 因为这个贺某是住在乡镇一个村里，陪着家人在乘凉，当看到我们靠近的时候，他是有一个逃跑的行为，就是警觉性比较高，所以说这个人实际上对他做的事情呢是比较心知肚明的。
0: 贺某前期是很不配合，基本上什么也没交代，他只交代说，我只负责卖车，其他什么事我也不管。
1: 最终，在民警出示的大量证据面前，贺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贺某交代，由于近年来车行的生意不好做，他琢磨出了这个利用二手高档车实施交通事故，从而骗取高额保险的发财之路。

0: 这个想法之后，贺某先后找到熟人柯某和老朋友赵某，制造了两起车祸，而后又说服了柯某的好友高某，制造了第三起车祸。在三起事故的理赔过程中，贺某又委托修理厂经营者龚某、范某、吕某等人协助他完成了理赔所需各种证据的整合。至于为什么选择异地投保，贺某交代，为的是在投保时更好蒙混过关。
1: 当时进行那个诉讼理赔的时候，证据是比较齐全的。通过当时诉讼者途径是发现不了有什么疑点。
0: 得知高某、贺某落网的消息，龚某、赵某主动到乳山市公安局投案。此后，另外几个涉案嫌疑人也被一一抓获。这起以购买高档二手车制造事故、实施机动车保险诈骗的案件，也彻底告破。
2: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险诈骗犯罪形势也变得复杂严峻。一些团伙型的、职业化的、跨区域的重大保险诈骗犯罪活动花样翻新，我们公安机关特别是经侦部门将依法严厉打击保险诈骗犯罪，共同的维护好我们的经济金融秩序，更好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3: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您可以就节目里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节目最后，主播罗建苏金，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3: 你在更精彩，
16: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

0: 爱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嘿，下班那就胖，热闹晚高峰啊！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周五的下班那就是非同凡响啊！好多朋友这是终于迎来美好的周末了。
1: 哎，对，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美好的周末，但对于即将要参加高考的朋友来讲，同学们，
0: 哎，
1: 确实是，我觉得内心肯定对于这个周末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昨天不是有这个彩虹嘛？
0: 嗯。
1: 然后看到有朋友圈，就是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人是，就是家里的孩子是要今年参加高考的。
0: 哟。
1: 嗯。然后呢，在就昨天的朋友圈当中，就有人晒出了这一道彩虹。
0: 嗯。
1: 然后就是接孩子回去路上啊，
0: 好寓意，
1: 就说了，就说了这个哇，这个接孩子回去路上遇到彩虹，
0: 嗯，
1: 就是一个好兆头。
0: 哎。
1: 但是呢，也不免有些感伤，是什么呢？
0: 啊、
1: 说，这是最后一次在这条道上去接送孩子了。
0: 哦，这个你想考完试之后，这个尤其是这可能就需要另外的学府或者什么的。
1: 哎，对，肯定啊，因为你刚好肯定就是要进入到一个短暂这两三天休息啊，周日就要高考了。
0: 嘿，
1: 未来去哪儿也不太清楚，反正至少这条道，
0: 嗯，
1: 对吧？这是最后一次这样去接送孩子了，
0: 不从这条道走了以后，
1: 嗯、
0: 哎呀，还有点小感伤。
1: 哎，对，
0: 嗯嗯嗯，
1: 哎，真的是啊，就是我相信很多可能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的家长，
0: 嗯。
1: 不免会有这种同样的感伤，
0: 嗯，而且这种感伤，就董小姐刚才说的这个瞬间，正好你看见彩虹、嗯，多年以后你回忆起来还会记忆犹新，就是哎，你看那个是我人生转折点、嗯，或者那个是人生切换的时候，
1: 是
0: 从那之后人生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1: 对，
0: 嗯，
1: 哎，你看一说到这个，总有话要问唐伟
0: 啊，又问我了，
1: 我当然不是故意的啊，
0: 哎，听听
1: 我问你，你还记得当年你高考，比如说高考之前有什么印象很深的事儿，又或者在高考当中，
0: 嗯，
1: 对吧？走出考场就考完第一门的时候，
0: 嗯，
1: 你有什么就是让你记忆很深刻的事情吗？
0: 哎，我说实话，当年高考之前确实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心理预期和欲望、
1: 嗯、哦。
0: 我想出去，
1: 不是你是刚看到卷子就想出去，这一道不会呀？
0: 不是我的那个言外之意，那是虽然说天津话嘛，言外之意就是我想去外省市。
1: 哦、嗯、哦，你是想着就是报考其他城市的院校？
0: 对对对对，我想去外省市，但是就是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天津本地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思维和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咱自己本人啊，咱不说什么，咱自己本市人都说这个想法，就是我们都比较恋家、
1: 哦，
0: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外省市去学习或者是创业工作什么的，大部分都想留在本地。但是那时候我就有强烈的欲望想出去，就那种考试之前有这个，好，考完试之后就说行吧，要本地。
1: 天津还愿意要你就不错了。
0: 我们恋家，我们天津都恋家，
1: 你还是建设家乡吧。
0: 哎，对对对，挺好的。
1: 哎，
0: 也是比较幸运，正好在家乡。也是给大伙服务嘛，咱们也是 对吧？
1: 哎，我觉得其实唐伟这种想法也算是给很多就是今年的考生就一些不同的思维啊。就是你如果说就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在家里，然后就是被家长照顾的，然后你觉得你自己能力又比较差一点吧，没那么好，那你要想明白了，你是否愿意去接受去外地上大学，对吧？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思路，就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如果说你就想锻炼自己，那其实离开本地是最好的选择。
0: 对，你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对自己是一个全新的锻炼。
1: 真的是，因为都说大学就是一个小的社会，不光是说你步入职场是一个社会了，其实上大学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了。你需要自己去独立面对，因为你的同学天南海北都有，对吧？可能每个人地域不同，习俗不同，就是对待很多事情看法也不同，
0: 对，
1: 你需要互相的理解包容，又或者你可能要学会去处理一些问题。
0: 对，你要走出去看看世界，是吧？这个感觉虽然是城市切换了，地方切换了，但是全新的视角，是吧？当然不是说留在本地或者去远其他城市这有什么巨大的区别，就是人生抉择嘛，
1: 是，
0: 对吧？
1: 所以总结一下，其实无论你这一站啊，如何如何，下一站更美好。
0: 对，待会儿加油啊，加油啊，人生在前方。
1: 好，闲聊过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5度，夜里最低温度17度，多云转雷阵雨，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里最低温度14度，中雨转阴，东风4到5级。
0: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了解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1: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嗨起来了。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13，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节目开篇跟大伙儿聊了一下，这个尤其是高考学子们、毕业生们，哎，这个临近考试了，哎，状态调整一下，而且呢，考完试之后，基本上生活就完全会改变了，是吧？
0: 嗯，
1: 甭管是地域，还是这个所接触的人和事，包括考完试之后怎么放松，肯定提前都好多人都预想了，嗯、是吧？
0: 对，
1: 哎，所以今儿应是应景的，我们也说了，这不现在正好暑期嘛，
0: 嗯，
1: 暑期好多人就会有暑期的安排。
0: 是的，虽然说暑期还没有正式到来，但是现在已经是逐渐的接近暑期了。
1: 对，
0: 那么暑期如何安排？
1: 嗯，
0: 哎，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旅游当成一个选择。
1: 对呀、啊，上哪儿避暑去、
0: 嗯，
1: 或者正好热天咱去哪儿玩去？
0: 哎，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啊，根据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说截止到5月底的时候啊，
1: 嗯、
0: 说这7到8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
1: 哟，
0: 但是呢，如果我们只看到数据增长，你会忽略更为重要的事儿，就是热度背后，中国人一贯的这个出国游玩的方式正在悄悄改变、
1: 嗯、啊！
0: 说出国这件事儿啊，已经从哪玩的问题变成了怎么玩的问题。
1: 哦，原来是去哪儿就地方不一样、
0: 嗯嗯、
1: 现在是用什么方式去玩啊？人们的思维转变了，我们看看啊，
0: 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你不再说嗯，就是你不会因为去哪儿纠结，
1: 嗯，
0: 你更多的是如果到了这个地方，我该怎么玩的尽兴？
1: 哦，更求深度玩了、
0: 嗯，
1: 可能是人们的要求更进步了啊。最显著变化就是中国游客出国不再陷入被动状态，他们正在拿回旅行的决定权。说大团退潮，小团升温，自由行暴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新的趋势。就原先要出去玩去，好多人说行报个团吧，也就省事儿了，是吧？跟团走。现在好多人不报团，
0: 嗯、
1: 为什么？玩的完全没有状态，没有感觉，我得自己出去，或者是跟小团出去，小众，或者是自驾出去，这才玩出自己的感觉来。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呢，说大团退潮，小团升温，自由行暴涨，
1: 嗯、
0: 很多人呢也看到了这个趋势。
1: 哎，很多人只盯着表象变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是游客跟旅行社之间产生了关系。过去跟团出国，几点出发，看什么，待多久，都是别人安排给你的，游客跟着走就行了，不用动脑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当这种跟随者了，不是不需要别人帮忙，而是不想把行程完全交给别人安排。
0: 嗯，
1: 我好不容易有的假期，好不容易有的时间，我再让你安排我，不行，我有好多想法，我想自己安排自己、嗯、
0: 对，
1: 嗯，
0: 那么咱们再来说啊，在平台数据上显示，19到22岁的大学生群体今年的暑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60%。
1: 嗯，
0: 你看现在的大学生生活条件多好啊，
1: 哟，
0: 想想咱们80后朋友，就你暑期能
1: 订机票，
0: 周边游就不错了，还让你给你钱出国
1: 订机票、啊、你
0: 哎，所以说你看时代在变化 啊，然后很多人的这种出国旅游的需求也在增加。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年龄降到了就大学生的阶段了，
1: 真是啊。
0: 这也说明了年轻人呢不怎么愿意跟团了，习惯自己查攻略，
1: 嗯，
0: 就是我就订机票就可以，
1: 嗯，
0: 我不需要说旅行社去帮我忙，
1: 对，
0: 我自己可以查好攻略，自己订机票。
1: 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出境游的经验的亲子客群也在改变，就亲子客群嘛，就是孩子带这个父母带着孩子出去啊，
0: 嗯，
1: 他们知道是值得花时间什么走过程，再让他们按照旅游社的大团的固定节奏走，明显待不住了。真的要跟团的话，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90后消费群体也会选择不进购物点，提供24小时一对一的管家式服务。跟团是什么？我不跟大团啊，我就跟那小团，甚至2-3个家庭的1-2个家庭那种团，我跟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不再跟你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哎呦，坐车购物景点，景点到了打卡然后下车，我不那样玩，完全没有意义，是吧？
0: 哎，咱们再来说这第二个变化，就是出境游正在从消遣变成一种成长投资。
1: 嗯，
0: 不只是这个玩一趟那么简单了 啊，我们来看看。

0: 就还能放松。
1: 嘿，这家长也获得了，孩子也获得了啊，这挺好的。然后根据这个有数据显示说，出境游的需求正在从目的地的导向转向了体验导向。过去是为了打卡某个城市出发去玩，现在是为了一种体验出发。当体验本身就能带来成长，旅游就不再只是消遣了，是完全的体验了。
0: 没错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变化，就是咱们中国人到哪儿去旅游，不走马观花了。就是我们很想读懂当地的文化，
1: 深度游了啊。
0: 你看，比如说这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搜索量同比增长3倍。
1: 你看，
0: 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搜索热度增长超2倍，
1: 真好。
0: 所以今年暑假，像这个国外的一些博物馆啊、美术馆等文化类景区，明显更香了。这个热度跑赢了一些主题乐园。
1: 对，之前主题乐园挺火的，今年我估计就差着了，跟这些。
0: 对，你看以往咱们去国外，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就知道，比如说，去到哪个国家，什么某某有名的什么影城，
1: 对，
0: 对吧？包括这个。迪士尼，你走遍全球，但凡有迪士尼的，你肯定是要去。
1: 对，
0: 但现在可能更多人说，我想要看一下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陶冶情操。
1: 纯文化性质的。同样的信号还来自于中亚，说丝路文化综合游热度增长2倍之多。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位列暑期出游机票热门目的地的国家的前3位，他们热度飙升靠的就是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主要是跟咱这儿的文化生活习惯还都不同，
0: 对，
1: 感受一些异域的风情和文化，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啊。
0: 没错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大家的需求也在改变啊。再加上5月16号起呢，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上调，说这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加了基建费之后呢，机票外的乘机成本已达到220元。而几乎同一时间，比如说像咱们中国香港的航空啊，下调了多条的航线燃油附加费。还有像国泰航空啊、香港快运等也是同步跟进。
1: 便宜了。
0: 那么你看，有升有降，就大家就会有所选择了。所以呢，也会觉得可能去更远的地方，它出行会便宜。
1: 那可不，
0: 对吧？综合算下来，领着全家，如果说你再去国外，可能一些花销也许比在国内的一些热门城市相对还划算一点。
1: 划算啊，
0: 因为
1: 性价比高啊。
0: 没错，现在外国朋友越来越多愿意来到咱们中国这些热门城市了。
1: 真是。
0: 因为中国的文化也吸引着国外的朋友，挤得咱们中国人可能，哎，我该去哪儿呢？哪哪都那么挤。
1: 真是，你看这还有数据了吗？根据众信旅游的这个零售数据说，暑期出游市场亲子家庭占比60%以上，也就是说出去玩基本上都是家长在做决策。而今天我们很多家长跟十几年前的游客不一回事了，他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出行前就会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做攻略。为什么人家敢自己出去不跟团呢？人家做好攻略了，自己出去也不害怕，是吧？
0: 是的，
1: 不像原来没有这些网络流媒体，出去你就两眼一抹黑，
0: 没错，
1: 你也害怕出现问题，
0: 所以会选择报这旅行社嘛。
1: 对，
0: 但现在你可以查攻略了，
1: 没问题，
0: 你会觉得我不用跟团了，机票我自己买也合适，
1: 可以
0: 更放松，对吧？想去哪去哪，根据自己来制定这个有计划的一些旅游线路。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出境游市场的竞争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场关于理解力的角逐。就是如果说你想抢占这片市场，你要明白现在的，游客们到底更需要什么。
1: 对。
0: 对吧？才能够抢占先机。把这些东西你看懂了，才能够去做成一个游客愿意买单的产品，才能筑起真正的壁垒。
1: 对，过去这个行业比的是谁手上的资源多、渠道硬，接下来要比的就是谁对客群的理解深，谁把产品打磨得更扎实，能够想这个游客之所想。
0: 没错，
1: 人家需要什么你给什么就对了。
0: 是的，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乘客也是注重这个旅游整体的一种体验感，对吧？
1: 对，
0: 那旅行社也好，或者说一些商家也好，你希望把这个东西能够去引导大家，能够吸引到大家，能留在这个牌桌上的，
1: 对，
0: 你必须要去真的去为大家去着想，
1: 必须得玩得好。
0: 没错。
1: 真的是。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3: 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3: 真相
4: 只有一个，
1: 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0: 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啊！
1: 哎，又到了这个环节，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稍后呢，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个热词，在讲解过程当中，这热词也会反复出现啊。
0: 嗯，
1: 您需要听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热词的讲解，然后是什么啊？
0: 嗯，
1: 针对于今天的热词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0: 哎，
1: 可以编辑微信内容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对，咱们可以聊聊。今儿既然节目开篇我们说到了这个。礼拜日就要高考了，好多人迎来毕业季了，
1: 嗯、
0: 正好也就这词儿也应时应景了。
1: 是，
0: 嗯，
1: 哎，这个还挺写实，
0: 哟，
1: 应景，
0: 嗯，
1: 接地气儿，
0: 还有点伤感，你说，
1: 嗯，
0: 今儿这词儿，这不是词儿，这算是一个短句，
1: 对，
0: 嗯，叫同学，我没有下学期了，哎呦，说的这瞬间
1: 还挺瘆的，
0: 对对，
1: 瘆人啊，
0: 什么叫我没有下学期了？
1: 哎呦，你有新学期，
0: 哎，我有新学校，
1: 对，
0: 我有新同学，
1: 哎，新老师，哎、
0: 嘿。你看，这句话是毕业季流行的网络文案，意思是学生时代正式结束，大家即将离校分别时的感觉。
1: 嗯，
0: 同学，我没有下学期了，我毕业了啊。
1: 是的，那么真实含义呢，就是不是真的没课上，而是指毕业。
0: 嗯，
1: 从此告别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步入社会。
0: 嗯，
1: 情感方面呢，就是带着对于青春的不舍和对未来的迷茫，提醒大家珍惜最后相聚的时光，
0: 哎，
1: 别再等以后。
0: 使用场景多用于高三或者大学毕业的时候，发朋友圈、拍视频文案。或者是毕业照的时候使用，表达了成长的一些释然。
1: 嗯，
0: 哎，现在人们的这种细腻的情感表达好真实，是吧？
1: 哎，
0: 原先我们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个东西，表达就表达了。现在你可以发散出来，让周围人都看见，而且引起共鸣。
1: 对，
0: 嗯。
1: 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同学，我没有下学期了啊，主要是在每年六月的毕业季出现，就是现在嘛，用来表达对于同学情谊的怀念，属于青春告别的伤感语录。
0: 哎，对，所以你想想吧，最近周围肯定有不少的，尤其是莘莘学子，还有毕业班，又或者是高考的人，都有可能会有这种情愫。
1: 没错，
0: 哎，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同学啊，我没有下学期了，咱不用非得说把这个短句一定要写在你的微信内容里面，你可以针对于什么样的话题。去讲一讲呢，比如说怀念一下你学生时期，
0: 哎，
1: 无论是幼儿园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你都可以啊。
0: 嗯嗯，
1: 就是任何一个学生时期，你有什么想要怀念的，或者说你有什么难忘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0: 产生共鸣吧，咱们。哎，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时段给大伙说说我们下班大侦探的热词，顺便跟大伙小聊一下啊。
0: 我们来看一下热词，就是同学，我没有下学期了
2: 哟。
0: 哎，正好呢是咱们毕业季流行的网络文案啊，意思就是学生时代正式结束了，然后大家即将离校分别。我们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关于这个毕业季有什么要说的？
2: 听听啊。
0: 看到小白不白就说了，他说：“哎，这个提到我的大学毕业，我已经毕业5年了。然后呢，这中间呢回过一次母校。然后当时在毕业的时候啊，真的是和同学哭到不行啊。
2: 你看看，
0: 哎，后来但是5年过后，他说我们有一帮很好的关系很好的同学再次回到校园。然后看到学校的，比如说一些这个餐馆啊。包括学校校园里的某某角落，我们看到哪就会想起当年的一些往事。
2: 你看看，回忆杀出现了啊，真是啊。这小田螺说了，这个听主持人说这个没有下学期了，瞬间想回到家里翻开曾经的同学记录本，里边有好多同学的祝福。那些年没记得回头看，现在突然想回去看看同学都写的什么了。寄语是吧？那天、
0: 哎、对，
2: 哦，写完了合着您都没看。现在一听我们说，哟，哎呀，真应该看看都寄语些什么。
0: 看到微信平台上小树就说了啊，说这个我今年大学毕业，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就是找到单位了啊。找到自己的工作的地方了、
2: 哎、
0: 但是其实心里很紧张、因为总觉得大学校园生活真的是好幸福啊。
2: 你看
0: 我关系不错的同学有很多、不知道自己进入职场之后、人际关系处理如何。
2: 你看所以这个时代不同了，你的环境也不同了，就是新的世界了啊。
0: 没错。
2: 哎，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8: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8: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边海之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7度啊，多云转雷阵雨。
0: 是
1: 为什么要乐啊？真的，我看了一下这天气，本来想说啊，这周末这两天天气不错啊，但是看了眼，就像咱们刚刚开始
0: 一遍
1: 说，明天有中雨，但好在后天才是高考的第一天，
0: 那还不错。
1: 所以明天啊，我特别想说靠。

0: 那么咱在家啊，耐住性子，
1: 哎，对，
0: 静一静，
1: 嗯，
0: 也别着急。其实现在在背书啊，其实也未必能起很大的作用。
1: 是，
0: 关键就是把你的心境静下来。
1: 现在就是静心的阶段啊。嗯、
0: 对，
1: 哎呀，反正明天下雨，后天还挺凉快的哈，这情绪什么的都会挺好的。
0: 哎，没错，
1: 顺畅啊。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吧。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3至0.9米，表层海水温度20.0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温度23.0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温度22.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温度25.4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5:09，潮高378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午夜0:36，潮高289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9:11，潮高450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间12:47，潮高109厘米。

0: 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了18:14，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2: 没错，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3至0.9米，表层海水呢20.0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呢25.0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呢22.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呢25.4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5:19，潮高378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午夜0:36，潮高221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9:11，潮高450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间12:47，潮高109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01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卫生与健康。
1: 随着我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素养越来越重视起来。但是据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8%，到2014年上升到9.79%。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不到10个人具备健康素养。那么究竟什么是健康素养呢？面对网络时代的各种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我们是否具备甄别能力呢？滨海之声广播卫生与健康专栏为您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了解健康理念，增长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卫生与健康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失眠的困扰，其中一些人上网寻找解决之道，网上的助眠妙招千奇百怪，让人难辨真假。一个名为美国海军2分钟入睡法的短视频最近在抖音上非常受欢迎，它介绍了美国海军如何利用5个步骤在2分钟内迅速的入睡，并称这一方法可以快速的解决失眠的难题。除此之外呢，还有18.5摄氏度入睡法、睡前小酌法、睡前运动法等等。这些助眠的方法真的有效果吗？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专家是怎么说的。方法一，2分钟入睡法。所谓的美国海军2分钟入睡法主要有5个步骤。第一步是放松面部的肌肉，包括舌头、下巴和眼周的肌肉。第二步是尽可能的放松肩膀、上臂和下臂，先放松其中的一边，然后放松另一边。第三步是深呼吸，放松胸口。第四步是依次放松大腿和小腿。第五步是用10秒来平复心绪。相关的研究人员表示，经过长期的练习，96%的经过训练的美国海军能够在2分钟内迅速的入睡。对此，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国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海军2分钟入睡法中的动作，如放松面部的肌肉、深呼吸等，可以让人逐渐的放松，但想保证在2分钟内入睡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处在战时的状态，或是在特殊的紧张的环境下，人难以做到完全放松并在2分钟内入睡。即便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做不到在2分钟内完全的放松。方法二，18.5摄氏度入睡法。网传睡不着时，不妨降低房间的温度，让室温降至18.5摄氏度，人会更容易的入睡。这种说法准确吗？专家表示，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确实可以改善睡眠，但绝非一定要降至18.5摄氏度。这一温度可能是基于国外研究成果而设定的，由于体质的差

0: 差异，18.5摄氏度的睡眠温度并不适合我国的居民。相关的研究表明，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的体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欧洲人适合18.5摄氏度左右的睡眠温度，而中国人适宜20摄氏度左右的睡眠温度。而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他们的睡眠温度应该更高一些，专家解释道。方法三，睡前小酌法。有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小酌一杯，喜欢那种微醺感，认为睡前喝酒有助于睡眠。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樊春雷表示，实际上睡前少量的饮酒会引起中枢神经的兴奋，反而不利于睡眠。大量饮酒虽会有短时的催眠效果，但在3小时到4小时之后，睡意便会消失，还会导致饮酒者出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时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失眠。
1: 卫生与健康。
0: 随着我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素养越来越重视起来。但是据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8%，到2014年上升到9.79%。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不到10个人具备健康素养。那么究竟什么是健康素养呢？面对网络时代的各种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我们是否具备甄别能力呢？滨海之声广播卫生与健康专栏为您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了解健康理念，增长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方法四，食用褪黑素法。褪黑素是重要的睡眠激素，也是调节人体昼夜节律的遥控器，一旦其分泌量减少，可引起昼夜节律的混乱，入睡的困难。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希望服用褪黑素来改善睡眠。可是它真能治疗失眠吗？对此专家认为，褪黑素是治疗睡眠10项障碍，即生物钟紊乱的药物，而非治疗失眠的药物。据统计，约25%有睡眠障碍的人在服用褪黑素后，睡眠状态可以得到改善。但是更多服用者来说，褪黑素并没有促眠的作用，因此不应将褪黑素作为治疗失眠的药物。此外，还需特别注意的是，长期服用褪黑素会带来较多的副作用。国内相关保健品中褪黑素含量通常偏高，而人体并不需要如此之多的褪黑素，褪黑素摄入过量还会损伤肝肾。方法五，睡前运动法。很多人认为睡前运动有助于睡眠，甚至为了加快睡眠进度，特意在睡前剧烈的运动。这样做真的有用吗？其实在夜间做大量的运动对睡眠并无益处，专家说道。临睡前开始运动会使大脑过度的兴奋，此时身体会向大脑传递身体还处在活跃状态的信号，大脑便不会为睡眠做好准备，例如分泌相关激素等，因此过于兴奋会影响入睡。一般入睡前3小时内不要运动，可以选择每天上午或下午增加运动量和活动量，消耗身体的剩余能量，以达到健身的目的，从而改善睡眠。另外，白天做运动会增加人体的疲劳感，这也会促进睡眠，使夜间睡眠变得相对容易。其实规律的作息是最有效的催眠剂。数据统计，全球约25%的人备受失眠问题的困扰，这其中约20%到30%的失眠是由不同睡眠障碍所引起的，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可能更高。随着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失眠人口比例不断的攀升。对于失眠的人来说，最有效的催眠剂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习惯。专家说，要想睡得快，首先要学会放松心情， 有些人选择通过练瑜伽或深呼吸，让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其次，要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建立规律睡眠，在固定的时间点入睡和起床，以形成固定规律的生物钟。第三，可以接受光治疗，上午尽可能多的接触日照，给大脑发出明确信号，使其上午兴奋，晚上则让灯光尽量暗一些，以减少刺激。早晚兴奋点和抑制点的落差越大，人越容易睡着。第四，晚餐最好不要吃得太晚太饱，尽可能吃低热量低蛋白的食物。第五，入睡前最好少看或不看电子产品，如电脑、手机等。此外，要避免过早的上床睡觉，最好在固定的时间点上床睡觉，不要在床上等着睡觉。此外，如果被确诊为失眠，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4: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4: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4: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 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

0: 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青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

0: 连续多年全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支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载3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又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险起货，这一点心意吧。
13: 哎呦，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出点面包先，稍微收回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

0: 统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司机学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

0: 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夜色与阳光的 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5: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三打桃三春。书接上回，这郑恩郑子明走进瓜园之中，甩开腮帮子，这就一顿猛造啊！这西瓜又甜又起沙，

0: 蹲这儿一口气先来了仨，吭哧吭哧吭哧，这顿猛造正吃着呢，桃虎这边啊，他本来打盹儿的，就听见好像有什么动静，好像是野猪啊跑进了瓜园，吭哧吭哧的。小桃虎这就站起身来，顺着这声音的方向就走过来，到这一看，郑恩蹲在这儿，背对着自己，正在这造呢。这小桃虎吓得大喊一声：“好你个偷瓜贼，竟敢到这儿来偷瓜吃！”小孩在后边一喊，郑子明这边就停下了，回头一看，身后站个半大孩子。郑子明这嘴上这全是西瓜，这籽儿都整脸上了。
1: 胡说，谁偷吃你的瓜了？
2: 你还赖，看小爷教训教训你。
0: 桃虎心想，你还不承认是吧？让你尝尝我的虎拳。可郑恩一听啊，给郑恩逗乐了。
1: 娃娃，小心别碰折了你的腿。
0: 这就站起身来，跟小孩子桃虎动起手来。他本想啊，小屁孩，我给俩巴掌打哭，打跑就得了，我接着吃我的西瓜。可哪成想，这二人一交手，郑子明这才发现，这孩子确实受过高人指教。他当时就不敢怠慢，俩人这就打在一处。但是桃虎毕竟是年幼力弱，才11岁呀，哪是郑子明的对手啊？这郑子明五大三粗，跟个黑铁塔似的。正在危机时刻，就听远处是一声娇斥：“
2: 呔，哪儿来的匹夫在此撒野？”
0: 说着，打远处飞奔过个人来。郑恩扭头一看，见来的是个女子。谁呀？正是陶三春。这桃虎一看姐姐来了，就停手跳出圈外。三春到这就问啊，问兄弟为什么和郑子明打起来。桃虎就说了：“
2: 姐姐，这两个人是偷瓜贼，在这吃西瓜呢，你看那满地啊，吃了那么多了，还有他脸上那瓜粒子还在脸上呢，所以才动起手来。”
0: 陶三春一看，可不是吗？不远处这地上全造的片片的，哈哈，西瓜啃的也不干净。再看这大汉脸上更来气，啃了一嘴巴子呀，脸上都有瓜粒子，长了一脸。陶三春怒声问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偷吃西瓜？”郑子明一听，原来是偷吃啊，啊，以为是免费不要钱的呢，那谁知道啊，以为这园子里没人呢。你看他这么想，纯是胡扯呀，那瓜园那能是野生的吗？
1: 我没偷吃。
0: 郑子明不死活不承认，瞪个眼珠子，
1: 我以为这是不要钱的，
0: 以为这是啊天上掉下来的。陶三春一听都气乐了：“
2: 好，你不是偷吃，那就照价付钱。”
1: 照价付就付，你嚷什么？嗯，我吃你的西瓜，我能不给钱吗？这样，我出来路上走得急了，钱忘家里了。你给我一个时辰，我现在回去取，一个时辰后我给你送钱来。
0: 陶三春见面前这大汉呢，心想你还钱落家了，你有没有家都不一定，在这扯什么扯呢？这时郑子明接着说：“先赊账，然后一个时辰后咱们再见。行了啊，这瓜挺好吃，那么回见吧。”你说着转身就要走，陶三春闻听大怒，说：“你这是……”

0: 有意耍赖呀你，今天不付瓜钱，就别想离开瓜园。哎呀，小娃娃，你倒挺能叭叭呀你，还别离开瓜园。哎呀，你可太招笑了你。就你呀，啊，你能拦得住我吗？赶快回家去啊，免得被我失手打伤了。三春一听是更加来气，大声叫道，黑脸贼竟敢这样无礼，找打。说着挥拳就打。郑子明啊，本来偷吃西瓜，被逮住现场，抓了个现行，这心里本来他就窝火呢，脸上挂不住，你这多丢人呢，在这正啃呢，让人家给现场逮住。现在一看，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还要跟我动手？我赶紧几巴掌把你们姐弟俩打跑就完了，我们好撤。想到这儿，他闪身迎战。二人插招换式，这就打在一处啊。郑子明本想，我这体格子往这一站，我就把你吓跑了。你个黄毛丫头，你还跟我俩在这嘚瑟。想得挺美，可哪成想，几个回合，郑子明一个书神，哎，就这么一个破绽，就被陶三春抓住了。砰的，这一拳好像金刚铁杵一般，正打在郑子明脸上。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槽牙差点没干掉了。你，他刚要喊，哪成想陶三春上来一脚就蹬在郑恩的小腹上，趴下。这小子哼都没哼，扑通一脚给蹬倒了。这郑恩郑子明啊，可给他一脚踹坏了，他紧忙一翻身想爬起来，哎，想往出爬，可哪成想陶三春上来用脚踩住郑子明的后心，伸手就掰住他胳膊，这胳膊往上一提，怒声说道，你服不服气？
1: 你撒开，你先撒开。
0: 这郑子明在身下挣扎着，但是嘴还挺硬啊，你看这嘴啃西瓜啃得挺来劲，现在求饶，哎，他还挺有刚呢，就是不肯求饶。陶三春一看，又狠狠捶了他两拳。郑子明趴在地上，
1: 救命啊，二哥救命。
0: 这时节啊，员外的赵匡胤正在这儿等郑恩呢。他看这郑恩进这瓜园，心想这偷吃这种事，我是不能干的。正在这儿等郑恩呢，就听里边传来救命的声音。赵匡胤这就连忙从远处向瓜田赶来，到这儿就看见郑恩郑子明被一女子踩在地上，这胳膊都给背过来了，好家伙，差点没给撅折了。郑恩正趴地下喊呢。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郑恩这一喊又惊动了陶三春的父亲陶弘，也赶过来了。老头到这儿就让三春住手。三春一听，大声说，我住不了手，这是偷瓜贼呀。这偷瓜贼三个字一说，不仅郑恩郑子明，连赵匡胤这脸上也跟着不好看。他赶忙解释，哎呀姑娘，可能是一场误会，我三弟不是偷瓜贼。 郑恩、郑子明趴在地上，
1: 就是，我是先吃西瓜，我说了我回家取钱去，你不让。
3: 少废话，你们就是偷瓜的小贼。
1: 我们不是偷瓜贼，我二哥姓赵，叫赵匡胤，我姓郑，叫郑恩、郑子明。我们路过此地，实在没办法，渴得厉害，我看有个瓜园，我就摸进来了。
3: 郑恩、郑子明这一通名姓啊，赵匡胤就把脸捂上了，把脸挡上了，心想这太丢人了，哎呀，丢了大人了，你偷西瓜被抓着，你瞅你啃的，你满嘴巴子都是瓜粒子，你还报上名了，你丢不丢人呢？赵匡胤转身就想走，心想我这三弟呀，你可真是丢脸丢大发了。
0: 正在赵匡胤无地自容的时候，哪成想旁边陶三春的父亲陶弘听到郑子明报上家门，老头是大吃一惊，
4: 啊，莫非你们二位就是前些日子在锁金桥杀死恶霸董达的好汉吗？
3: 呀哈，这郑恩、郑子明一听这么说呀，心想难道这事儿都传到这儿来了？
4: 好汉，
3: 对呀，那我就是这好汉呢。
0: 郑恩、郑子明马上喊，老人家，老人家正是啊，
1: 我是郑恩、郑子明，这个董达那个恶汉被我们给宰了，他私自收税，欺压当地良民百姓，我们看不过去，我们才行侠仗义的。
0: 老头一听，赶忙命丫头放开郑恩、郑子明，这都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汉呢。陶弘赶忙向赵、郑二人赔礼，赵匡胤呢也向陶氏妇女道歉，
1: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老人家实在是抱歉呢。你看我这三弟走到这儿就渴了，看这儿有片瓜园，他就进来开始吃啊，实在给你们添麻烦了。这瓜钱你放心啊，等我们赚了钱后一定给你送回来。
0: 老人家一摆手，行了，好汉，不要多说旁的了，请到我家中叙谈。这就把赵匡胤、郑子明请回自己家中，给整了一桌子酒菜，招待二位英雄好汉。赵匡胤、郑子明这俩人饿了好几天了，现在一看人家这么热情，哎呀，那不吃不给人面子呀，那就赶紧造吧。这哥俩甩开腮帮子，风卷残云一般，这就吃了个饱啊。酒足饭饱过后，几人开始闲谈。
3: 赵匡胤就见陶三春是武艺超群，豪爽可爱，长得也漂亮，他就想替郑子明做个媒。一看我这三弟啊，虎头虎脑的，到这儿二人也是不打不相识，这要能娶了陶三春，那绝对是郑子明的福分呢。他就暗中和陶弘提出来，想要征求陶氏妇女的意见。
0: 陶弘一听，感觉也不错。老头一看郑子明这身材魁伟，气度不凡，武艺也不错，虽然没打过自己姑娘吧，但说句实在话，当今天下能打过陶三春的也不多。老头是很满意呀，就询问三春本人的意见。陶三春也曾经听说赵匡胤、郑子明那都是有名的好汉，锁金桥杀了恶霸董达，为民除害，也喜欢郑子明天真憨厚，姑娘当时就答应了。郑子明一听说，哎呀，也乐得后槽牙都乐出来了。
1: 那可太好了，但是我出门在外，随身也没带什么东西，
0: 这样吧，我把我这卖油的梆子

0: 建奇功啊，受到后周皇帝郭威的赏识，提拔做了大将。不久之后，赵匡胤、郑子明也来到汴梁，柴荣也举荐他们做了将军。高怀德、高怀亮转战五年，统一了天下。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时间刚统一天下没多久，郭威驾崩。因为没儿子继承，大臣就拥戴柴荣做了皇帝，史称世宗皇帝。柴荣呢，他也真是啊，够意思，封赵匡胤为南平王，郑子明为北平王，高怀德为万里侯，高怀亮为定远侯。咱们书说简短，话说有这么一天，赵匡胤向柴荣奏本，说几年前呢，郑子明曾和蒲城县的陶三春订婚，由于连年战乱也没有迎娶，现如今天下太平，请柴荣准许郑子明将陶三春迎来汴京完婚。柴荣一听就很诧异，啊，这门亲事是什么时候定下的？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啊？那陶三春的人品怎样？赵匡胤就将那年分手以后，郑子明在瓜园偷瓜，一顿猛炫呢、啊。这家伙吃的，最后和陶三春大打出手，被陶三春几拳打倒在地。最后定亲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柴荣听罢是呵呵大笑，就传旨，宣郑子明上殿面君。郑子明这来到殿上，柴荣就跟他说：“刚才二弟奏明，当年三弟曾经定下亲事，现在天下太平，就该迎娶完婚才是。”郑子明一听，当时就一拨了脑袋：“没有，万岁爷，没这事儿啊！啊，什么？我都不知道有个什么陶三春、陶四春的。再说了，臣弟怎么可能跑去偷吃西瓜呢？那我干不出这事儿。”他是矢口否认呢、啊，心想陶三春，我的妈，你现在提这名我脑袋还直疼呢。当年给我一顿胖揍，把他娶回来，那我还活不活了？他是死活不认。但是赵匡胤当年已经答应陶弘老人家了，说过两年肯定来娶，结果也不能不认呢、啊。这就当场戳穿郑子明，问他：“你这卖油帮子哪儿去了？”郑子明开始还否认呢：“卖油帮子？什么卖油帮子？我早就撇了。”赵匡胤说：“你那是撇了吗？那是给了陶三春呢，当定情之物了。”哎呀，现在这郑子明一听这么说，也只好承认。哎呀，二哥，那个看瓜园的那丫头，那太厉害了，小弟实在不敢要她呀，这娶回家来，这不没事还得揍我吗？柴荣闻听微微一笑：“三弟乃是虎将一员，怎么竟怕一个农村姑娘呢？万岁，你要是不信呢，那你自己去试试看。”柴荣这时微微一笑，大声说道：“好，试试就试试。”这不是还他罢了，这一试才引出来陶三春拳打脚踢，郑子明哭天抹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9: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7: 第705集，向全市以及周边县区印发破案悬赏公告，公开悬赏50,000元人民币，奖励为公安机关提供案件重大线索的人民群众。为了使悬赏公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遵化市公安局通过各派出所向全市广为散发和张贴，同时他们还通过遵化市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随着一道道电波悬赏公告火速传遍了三山两川的

大街小巷，千家万户。至此，暴力袭警犯罪嫌疑人宋海峰经过警方24小时的侦查被牢牢锁定。8月17号凌晨1点20分，万籁俱寂，唯有遵化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他在向人们昭示，卫士们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专案组指挥部的领导以及各侦查小组根据16号侦查情况分析，宋海峰曾向万经理借款说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因此宋海峰很可能在案发以后潜逃回山东老家，看望一下病中的老母，料理一下后事，再远逃他乡。案件侦破工作就如同两军作战，兵贵神速，分秒必争。为了尽快将袭警凶手抓获归案，专案指挥部决定划分两条抓捕战线，一条由唐山市局刑警支队政委和遵化市局长亲自率领唐山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三大队、侦缉支队和遵化刑警大队的17名刑警连夜挥师山东省章丘市，直捣宋海峰的老窝，先于宋海峰逃回老家前架网布控，对其实施抓捕。另一条由唐山市副局长和遵化市常务副局长负责，在唐山遵化范围继续排查宋海峰行踪，适时抓捕。赴山东抓捕组的民警们披星戴月，连夜赶往位于遵化市400多公里外的山东省章丘市。风尘仆仆的抓捕组成员无暇顾及美丽的全城、山东济南的风光，直赴与济南近邻的章丘。征尘未洗、粒米未沾的抓捕组民警在章丘市警方的大力协助下迅速摸清了宋海峰的情况。原来宋海峰系多案在身的在逃人员，是当地一个特大盗窃团伙的主犯。自2004年以来，宋海峰伙同他人在当地参与盗窃作案20多起，涉案物品价值20多万元。2006年5月16号，宋海峰和同伙盗拆变压器时被当地警方现场围捕，其团伙5名成员被当场擒获，只有宋海峰凭借武功冲出警察的包围圈，畏罪逃遁，被当地警方批准刑事拘留以后通缉抓捕。经过警方调查，宋海峰的母亲并未患病，宋海峰也没有回过家。另据章丘警方介绍，宋海峰的武功较好，特别是他的轻功，能穿房越脊，健步如飞，当地老百姓都送他一个绰号叫草上飞。听了章丘警方的介绍，抓捕组民警越加感到抓捕任务的沉重。据章丘警方分析，鉴于当地警方强大的抓捕力度，宋海峰逃回原籍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抓捕组将山东的情况向许绍安副局长做了汇报，之后决定立即返回遵化。而另一路民警调查获悉，宋海峰于8月15号夜作案以后逃到团瓢庄乡洪水川其舅舅家，次日中午吃过午饭以后步行离开，宋海峰在舅舅家的衣着打扮和现场目击者所见相同。两路刑警抓捕落空，专案指挥部分析，宋海峰极可能仍然滞留在遵化，于是决定把抓捕重点定格在遵化，随后指挥部部署查缉宋海峰的工作。作为815血案侦破工作的总指挥许绍安，虽然已经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但他仍然气宇轩昂，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激昂而起。他说，这两天的侦查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摸出了凶手宋海峰。我们应该更加坚定一个观点，就是宋海峰没有离开遵化，仍然滞留在遵化境内。为什么？大家仔细想一想，宋海峰作案以后，我们遵化市局依据先进的通讯设备和装备，第一时间到各卡口设卡盘查。宋海峰没有交通工具，手里又没有钱，他靠步行不会逃远。况且通过侦查获悉，宋海峰作案以后的当晚就逃到了洪水乡的舅舅家，第二天吃过午饭以后才步行离开，因此他不会走得太远。那么宋海峰离开他舅舅家以后会逃向哪儿呢？他人生地不熟，手中没有钱又没有车，他要吃饭要住宿，因此我们必须对全市来个大清查，重点是小旅店、小饭店、出租房屋、洗头房、网吧等地，让凶手没有立足之地。按照指挥部部署，遵化市公安局全体民警迅即行动，清查旅店、网吧、出租房屋、厂矿企业以及其他复杂公共场所，在汽车站、全市各交通路口继续设卡盘查，并向周边县市区公安机关发布协查通报。在遵化至玉田的公路北侧的汉沱路段，有一个艳阳楼饭店。这个饭店的老板娘年轻漂亮，能说会道，待客热情，饭店里的饭菜物美价廉，
加之地处繁华地段，因此

0: 客盈门，生意兴隆。8月18号中午12点，正是饭店营业的高峰时段，饭店门外停满了过往的大小车辆，顾客进进出出。此时艳阳楼饭店走进一名不速之客，此人身高1米73左右，身材偏瘦，脸长肤黑，留着长板寸头，一口外地口音。
1: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0: 热情的老板娘笑容满面的招呼客人落座，客人在餐厅临窗一个角落的餐桌边坐下，点了两个菜，两瓶啤酒和一碗米饭。待饭菜端上来以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因为顾客较多，老板娘迎来送往，没有太在意这个不速客人。此时一辆警车停在了饭店门口，老板娘立刻迎了出来，满面春风地招呼民警吃饭。两位民警下车以后，径直走到饭店吧台边说，我们是西流村派出所的，不是来吃饭的，这回是来专门整治给你通报的。说完便从一文件包里掏出了一张协查通报和一张悬赏公告，递给了老板娘，继续说，这个通报上的人叫做宋海峰，是杀害民警的凶手，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观察所有来这里的客人，如果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或者是我们派出所报告。说完以后，两名警察转身就走，老板娘送出门外，警车扬尘而去。老板娘回到吧台，拿起了通报和公告端详起来，蓦然老板娘的一双杏眼在通报上的照片定格聚焦，原来刚才进来坐在角落中的那个人便是照片上的人。此时那张餐桌只剩下一瓶没有喝完的啤酒，两盘没有吃完的菜和一碗没有动筷子的米饭。原来在民警到达饭店之时，躲在角落低头吃饭的宋海峰听到了民警的话语，趁着民警和老板娘交代的时候，从饭店的门口溜走，逃之夭夭。老板娘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随后大批民警赶到艳阳楼饭店，经过民警梳篦式搜索，确认宋海峰早已踪迹皆无了。宋海峰在西流村乡徐汉陀现身的消息立时引起指挥部的重视，宋海峰没有走远，指挥部立即调集警力，将宋海峰现身的遵化城区和西流村乡的学汉陀、白方寺、兴隆殿以及团瓢庄乡的山里各庄等地区作为重点部位进行严密监控，加大搜寻力度。此时凶手宋海峰已经陷入民警结成的铁壁合围之中。8月18号晚间7点20分，遵化市西流村乡白方寺寺东头小桥上出现了一位疲惫不堪的男子，他气喘吁吁地走到桥上，躲在桥南面的水泥的平台上。正在桥北面纳凉的几名年纪较大的村民问他干什么的，这人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2: 带治疗猴的。
0: 就在此时，遵化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根据副局长、治安队长的指令，带领一干民警到白方寺村摸排走访，在警车大灯灯光照到带治疗猴的男子瞬间，这名男子用手迅速遮住了脸，这一遮脸动作引起了警方的警觉，于是他下车试探，问起这名男子去白方寺怎么走啊？男子没有回答，只是用手向西指了指，同时步履慌张地向白方寺内走去。此时民警已经发觉该名男子和照片上的宋海峰极其相似，于是用手机向副局长秘密报告，副局长立即命令其秘密跟踪可疑人，他率增援警力随后就到。就在民警打电话的时候，该男子已经走到了白方寺村东一养鱼坑附近，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民警紧走几步追了过去，男子更加慌张，民警为了稳住他假装和他聊天。你是干什么的？男子回答，看鱼的。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激醒的民警立即亮明身份，我们是公安局的。男子一听撒腿就向西跑，速度如百米冲刺，民警断定此人就是凶手宋海峰，于是边追边鸣枪示警。这名男子不但不停，反而纵身跳进路边的大鱼坑，拼命向北游去。养鱼坑内的水深一直到胸部，大概

是嫌浸湿了夹克太沉，男子索性把夹克丢下，飞快跑进村内。男子的身手了得，两名民警眼睁睁地看着可疑人一步窜上一家两米高的院墙，之后在居民的房脊上奔跑，接连跳过五家农院，在民警的眼皮下逃脱。民警谈起此事无不遗憾。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宋海峰开枪啊？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宋海峰开枪？民警回答说，当时离宋海峰只有两三米远，如果向其开枪，那么他绝对不会再次逃脱。然而我们在不能准确无误地判明脱逃人系宋海峰的时候，按照枪支使用规定是不能随意向可疑人开枪的，因而才使宋海峰凭借武功再次侥幸逃脱。危急，副局长还有刑警大队长率领大批警力赶到白方寺，对白方寺以及周边地区进行拉网式清查，再也没有发现宋海峰的踪影。8月19号晨曦，阴云缭绕，炊烟袅袅，民警们再次聚集到白方寺村鱼塘边，捞起可疑人扔在水里的深褐色夹克衫，从夹克衫里提取了宋海峰的身份证、进出港路公司的胸牌、受害人陈月玲的小灵通手机、纱布打火机、黑色皮凉鞋以及部分人民币。这些物证的提取足以证明该名男子就是815血案的涉案凶手宋海峰。另外，在宋海峰的夹克口袋里，民警还发现17张遵化市西流村乡笔架山小学的小学生照片。民警们推断，在逃离洪水川的这两天夜里，宋海峰很有可能在笔架山小学教室里过过夜，而这些学生照片应该是他顺手牵羊装进口袋里的。至于他为什么装这么多的学生照片，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民警们不得而知。根据这个情况，专案指挥部命令各派出所对全市范围内所有没有学生上课的中小学进行彻底搜查，同时加强各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笔架山位于遵化城区和西流村乡结合部，山虽然说不上是巍峨险峻，但其状如巨大的天然笔架傲然耸立在遵化境内，因此得名。人们没有料到815血案后的第四天晚上，就在笔架山南麓的青纱帐内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抓捕杀人凶手宋海峰的激战。8月19号9点，815专案组突然接到遵化市新店子镇某村民的举报，在遵化市新店子中学西北方向两花里的一个果园内，发现了一人，身高长相疑似凶手宋海峰。怎么这么快？昨天晚上还在白方寺现身，一夜之间就跑到新店子了，两地可有几十公里啊。遵化市公安副局长虽然心存疑惑，但仍然率领遵化的大批警力赶到了新店子镇。然而民警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地毯式搜捕一无所获，民警们悻悻而归。8月19号下午，刚刚由山东返遵的遵化市公安局局长征尘未洗滴水未沾，就立即组织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宋海峰的活动规律，研究制定了新的抓捕方案。会议分析认为，宋海峰虽然侥幸逃脱，但他现在身无分文，脚上没有鞋，只穿了背心和裤子，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因此不具备逃出遵化的条件。为了求生，命案在身，狼狈在逃的宋海峰还可能疯狂作案，进行盗窃或者抢劫。指挥部要求民警继续加强外围和重点乡镇的巡控。根据宋海峰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捕歼作战可能在夜间打响，为做好夜间抓捕工作，要进一步完善捕歼预案，在原配备50支强光手电基础上，再立即配置100支强光手电等新装备，并保持车辆和通讯设备良好，做好一切捕歼凶犯的准备工作。新购买的100支强光手电刚刚发放到民警手中，专案指挥部就接到了宋海峰再次现身的群众举报。8月19号晚间6点20分，晚霞映红了大地。遵化市西流村乡徐汉陀村的一群众在村边的养猪场发现了一个光着膀子、脚上穿着一双红色女士拖鞋的奇特男子，神色匆匆地走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当这位村民仔细凝眸一看，发现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和杀人凶手宋海峰极为相似，他立即向西流村派出所打电话举报，随后他招呼同村另一名群众秘密跟踪这位男子。接到举报以后，西流村派出所所长、副所长立即将情况向专案指挥部报告，
同时率民警先期赶

到了现场。在机场路附近，西六村派出所民警和跟踪宋海峰的两名群众会合，一个村民急促地说，那个人钻进西边玉米地跑了。闻听此言，民警精神大振，立即以现有警力分散埋伏在玉米地周围，防止宋海峰再次脱逃，同时向专案指挥部紧急通报。宋海峰藏匿的北侧是笔架山，南侧是遵玉公路，东北侧是通往空军某部机场的公路，西面是由遵玉公路通往空军机场的一条土路，是一个由200亩左右的三角形地带。三角形地带南有一块约20多亩的玉米地，其东部是雪糕厂，南部是一废弃厂房，北面是一片花生地，均紧靠遵玉公路，绝不能让宋海峰再次逃脱。全局各派出所的民警全副武装，火速向遵玉公路和机场公路交叉路口的加油站集结。仅半个小时，全局300多名民警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背心，手持手枪、防爆枪、补网枪等武器，分成100多辆警车集结到机场路口，迅速进入指定位置，将宋海峰藏匿地团团包围。随后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遵化市武警中队以及唐山市刑警支队警犬大队民警也陆续赶到现场。遵化的七八月正是酷暑难耐的桑拿天，尽管夜幕已经降临大地，然而却没有一丝凉风吹过。根据现场情况，为了保证抓捕工作万无一失，局长调集警力占领了雪糕厂两座顶楼作为制高点，配备了数台强光手电监测，并用对讲机报告宋海峰在玉米地中的活动位置。鉴于在雪糕厂和废弃厂房之间有两三米长的缺口，可以从缺口穿过遵玉公路进入南侧的青纱帐，如果让宋海峰进入南侧那浩如烟海的青纱帐，那么想抓捕他可就犹如大海捞针了。因此专案指挥部将缺口作为封锁的重点，派遵化市巡警防暴大队严守。遵化市公安局巡警防暴大队一民警站到指定位置以后，在调整强光手电时，正好照在伏在公路边草丛中的一个人身上，此人正是企图穿越公路的凶手宋海峰。已经暴露的宋海峰迅速起身，从缺口处窜向北面的玉米地里。专案指挥部立即调整警力，将封锁机场路的警力迅速调往宋海峰跳进的玉米地北侧的花生地，将包围圈进一步缩小。300多名民警将宋海峰藏身的20多亩玉米地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大地已经被夜幕笼罩。为了防止宋海峰借夜色逃出青纱帐，全体围捕民警将100多辆警车的大灯、刑事侦查车探照灯和强光手电全部打开，顿时宋海峰赖以藏身的玉米地亮如白昼，他这次是插翅难逃了。晚上10点，专案指挥部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由遵化市局常务副局长带领警犬训导员携带5只警犬进入玉米地，武警和民警紧随其后，向玉米地中心搜索前进。进入了玉米地，犹如进入了大蒸笼，让人透不过气来，汗水湿透了警装。搜索民警一步一步艰难地向玉米地中心推进，蛰伏在玉米地里的宋海峰再也沉不住气了，如惊弓之鸟，左冲右突，东奔西窜。站在东南楼顶上的民警用强光手电紧紧追踪着宋海峰的行踪，并示意着搜索的民警。宋海峰一看无处可逃，只得如无头的苍蝇乱冲乱撞。他慌不择路地跑到了玉米地北侧，想要冲出包围圈，被守候的党玉派出所所长发现，他大喝一声，不许动，别跑。困兽犹斗的宋海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了所长，之后又钻进玉米地内。茂密的玉米严重阻碍了民警的抓捕行动，搜索进展缓慢。鉴于宋海峰带有凶器，暴力自私，进入玉米地的抓捕民警非常危险。另外，民警们手持的对讲机、强光手电只能维持5个小时，现在已经使用4个多小时了，一旦电池没电，那么抓捕行动就将极为被动。为了不贻误战机，遵化市公安局局长当机立断，调用3辆213警车对玉米地进行井字形切割，压倒1人多高的玉米，拓清视线，为抓捕开出通道。一时间马达轰鸣，3辆警车像坦克一样冲进玉米地里，开始碾压玉米，包围圈在缩小。疯狂的宋海峰再也无处遁形，但是深知罪孽深重的宋海峰仍然负隅顽抗，垂死挣扎，饿狼般冲向南面旧厂房的坍塌处，企图从坍塌墙口冲出包围圈。
就在这危急关头，为了

0: 让宋海峰伤害现场民警。民警们果断扣动扳机，向宋海峰的下半身开了枪，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中弹受伤的宋海峰扭头跑出近八米之后栽倒在地，巡警大队长带领民警冲上去将其捆住，抬上了救护车。8月20号0点20分，被送到遵化市人民医院的宋海峰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经过法医鉴定，宋海峰为腹部主动脉损伤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宋海峰被击毙以后，检察机关技术人员和法医提取了他的掌纹、指纹、血液等，经检验与犯罪现场证据吻合，至此815袭警案全部告破。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点30分，重播19点30分，欢迎您的收听。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9 p.m.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

0: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7: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8: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7: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1: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9: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一转眼礼拜五了，这礼拜过得还挺快的。主要是下雨下的，
1: 对，这每天下班快下班的时候，下午啊三四点，你看外面这天啊就变了。
0: 哎，对，你看这其实晴空万里的，
1: 对，
0: 一会儿就又变了，弄不好。
1: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今天还预报说多云转雷阵雨，
0: 又有雨、
1: 也就是说下午三四点开始，或者您下班的点儿，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0: 嘿，
1: 而且呢，比如说这个带雨具的啊，先把雨具放车里。没带雨具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尽早的安排自己的出行的方式。
0: 对，这两天是不是大伙儿都习以为常了？就是下午下班时候，甚至傍晚时分就开始下雨。
1: 没错，
0: 下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而且下的都特别急，这雨。
1: 对，而且昨天晚上就傍晚时分吧，这个朋友圈彩虹刷屏了，
0: 好看极了。
1: 确实是非常的好看。
0: 所以你看，这生活当中的色彩就看你怎么发现了。有些人认为下雨，哎呦，影响我出行了，影响我路段了，影响我拥堵了，影响我心情了。有些人你看能看到彩虹，
1: 没错，
0: 心态就不一样。
1: 风雨过后，终见彩虹嘛，
0: 真是不错啊。
1: 好，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多多云转雷阵雨，微风。明天周末的第一天，最高温度22度，夜里最低温度17度，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5级。周日。迎来高考了，
0: 高考了，
1: 我看了一下天气啊，真不错，24度，微风，就是不热。然后咱们考生，我觉得状态会非常的不错。那么在考场之外等待考生的家长朋友，我觉得也不会说因为这炎热的天气而不舒服。
0: 太受罪了，不会啊，这挺清爽的啊。这是天气情况，了解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一起摆烂，亲密关系反而会让你们变得更好。
1: 炎炎夏日，酷暑现，三肉三汤加三瓜。伴你清凉度夏，
0: 这好啊！非遗剧叫《家业》，热度飙升，登顶13国的高赞热度榜。
1: 电影《无孔不入》深圳开机上演，网络热议揭开偷拍黑产。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一晃到周五了，好多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马上就要产生一个小小变化，因为平日啊，你尤其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好多人这个工作节奏都比较忙碌，从早上起来开始各种事儿啊多，到礼拜五你会发现，但凡有些重要的事儿，你跟谁一安排，就说行吧，下礼拜一再说吧。
0: 对，
1: 这都周五了，你肯定弄不完了吗？
0: 是，
1: 礼拜一，礼拜一。
0: 对，
1: 一般都是这么给你回复。
0: 那你这是间接告诉我，如果我跟你提出什么事情，你说董真下周再说吧。
1: 这大
0: 你是就是变相在拒绝我吗？
1: 你看，所以好多人说会职场那个跟别人协作或问询的时候，基本上不安排在礼拜五，因为礼拜五大概率人家不是拒绝你啊，
0: 是
1: 人说，你看这时间怪紧的。你在礼拜一再说，
0: 对，
1: 说算这算是摆烂吗？也不算，就是职场规则，是吧？
0: 但是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说我周五要和比如某某人啊提出什么，我需要他帮忙，需要什么事儿，那一定是就不着急今天来完成。但是呢，我又怕就是万一，人家如果我临近再说，他来不及怎么办呢？可能我会觉得周五先告诉你，但是并不代表说你今天或明天就要把这事儿办了。
1: 嘿，真好，就是我先提前告诉你，是吧？你别回来到跟前了，对，措手不及。
0: 对，或者说你来一句啊，董真，我没有时间，这事儿啊，还真没有办法给你实现。
1: 这可以往后拖延一下。礼拜一上可以帮你办，也许平时就拒绝了，但礼拜五一天行，礼拜一给你弄了吧。
0: 对，一想反正六日也歇，行，我心情好，答应你吧。
1: 对，职场人都有职场人的做事风格，每个人都有如此啊。我这么做事，你这么做事，
0: 是
1: 当然摆烂我们是不想的，但是好多人说，我没办法呀，周末来了，我就被迫的摆烂一下。
0: 我以为你说啊，本来摆烂啊是我们认真的。
1: 周五不该摆烂，但是周末来了嘛，可以适当的劳逸结合一下。
0: 对，而且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合作伙伴啊，比如你做生意，或者你工作当中的合作伙伴，又或者是夫妻，又或者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合作的关系啊，如果说一个人特别上进，一个人摆烂，那么关系不会太好。
1: 对，
0: 因为摆烂的会说要着急你走， 你别拉着我。
1: 对呀，你这么上进干嘛呢？你看弄弄大伙儿都快辛苦的。
0: 那么如果说两个人都很上进，还容易是什么呢？就是很较真儿。比如说，你凭什么比我优秀？就怕有人，看不惯啊，身旁的你比他好，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内卷上了，
0: 这算是人的内心世界的阴暗面，
1: 小攀比。
0: 而说如果俩人都摆烂，你会发现这俩人关系会特别的好。
1: 嘿，这相比较刚才啊，一个上进一个摆烂，关系不咋地，俩都上进争得你死我活的，都摆烂还关系倒好了。真的如此吗？
0: 这是胡编乱造吗？
1: 你看我们说这个现象您遇到过没有？您会觉得很奇怪，不然事实证明这事儿是真的，一块摆烂真的心情就好了。
0: 想想啊，比如说你的同事之间合作伙伴啊，比如你们完成一个项目，这团队当中你们闹掰，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有一部分人上进，有一部分人摆烂，最后你们意见不合，
1: 对，
0: 项目没成，
1: 完了。
0: 所以呢，这个上进的就会赖着摆烂的。你看我们都这么努力做方案，你怎么就不能跟着我们节奏走呢？
1: 就你拖后腿，
0: 就这人拖后腿，对吧？最后不欢而散。那么都很上进，就会有那种，怎么这一次我也付出了很多，你也付出很多，凭什么凭优势你呢，不是我呢？
1: 方向不一致了。
0: 这都是闹掰了。但是很少有摆烂就闹掰了。
1: 俩人都是随性吧，佛系吧，最后倒没事儿，是吧？咱今儿就来说说这个，同时摆烂会让关系变得更好啊。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如何增进这个伴侣和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呢？你的脑海当中也许会出现以下答案：送对方心仪的礼物，约在高档餐厅一块吃饭，计划去一个旅行的假期。但你很快发现，这些精致美好的安排往往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最近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有点违背常理的结果，有时候一起摆烂可能是增进亲密关系的最好办法。咱俩一块约着什么事儿一块去办，但是都不着急，嘿，这关系就变好了。
0: 在这里啊，这个摆烂和我们设想那些健康美好的事情正相反。它指的是问题行为，说那些我们都知道对于健康或长远发展不利的行为，像什么抽烟啊、喝酒、久坐、吃垃圾食品、沉迷网络等等。那么这些行为呢，短期内带来了愉悦和放松，却可能在长期对于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呢，研究也发现了，一起做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呢，反而可以增进伴侣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1: 这说的还是真的。你跟那朋友哥们儿或者是另一半一块喝酒、久坐、吃垃圾食品、沉迷网络或者熬夜，这些不健康的行为就摆烂嘛。
0: 对，
1: 我说不想上街了，我就干这，就倒关系好了。
0: 是，有多

0: 少，比如说这8090的，就我觉得算是80后男生吧，因为90后家家都会有电脑了，上学期间啊，但是80后。很多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家里还不具备说一定要给你配一个电脑，
1: 对，
0: 哎，那么这时候有多少人，咱说点这个曾经的这个青春往事，
1: 对，
0: 多少男孩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下学去网吧了，
1: 一起打游戏去，
0: 哎，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一般这样的关系都是，哎，我帮你说谎，你帮我说谎，
1: 彼此包庇，这肯定是，
0: 哎，
1: 特别棒啊，
0: 哎，
1: 后来家里有电脑了，也跟朋友外边玩去，
0: 哎，是那种氛围感又不一样了，
1: 哎，我们就需要这种摆烂的氛围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曾经有一部电影叫《春娇与志明》，然后两位主角在工作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因为吸烟爱上了彼此，这种看似有害的共同经历却营造了短暂的放松和快感，让双方感受到更深的连接和理解。是不是摆烂就是一种放松了？彼此一放松，关系就更亲密了。
0: 对，当然咱们说刚刚说这电影里面的这种摆烂不提倡，对吧，这是对于损害自己身体的
1: 有害，
0: 所以咱不提倡这样，但并不代表说咱其他的方式就不能去摆烂了啊。有一些原因呢是做了一些不健康的行为过程当中呢，伴侣和朋友分享了积极情绪，那么在某些情况下，问题行为比起那些更加积极健康的行为，由于偏离了安全和常规，它可能更具有冒险或者是唤醒的性质。
1: 哦，你看，
0: 对，比如说啊，就是你的伴侣也好，或者你合作的朋友同事也好啊，在一段关系当中，比如说啊，这些关系可能会因为你们共同的一些摆烂就会减少冲突，增加亲密感，对吧，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支持关系的凝聚力，问题行为在悄无声息的为短期内的积极关系功能做出贡献。
1: 哎，那说一个最简单的浅显的例子啊，你跟一个关系比较不错的同事或者朋友，你俩正常关系，然后说，哎，干什么干什么，比如一同工作或一同写个什么东西啊，这正常关系也就这样了，哎，咱俩一会儿去干点什么嘛，就做那事儿，嘿，嘿，这兴头来了，瞬间你就觉得呵，就特别欣喜，哎，咱俩把那什么什么的，咱俩干嘛干嘛，一块研究某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瞬间俩人关系就紧密起来了，
0: 没错，
1: 就有冒险精神了，
0: 哎，对，这个从学生时期可能就会有这样的行为，对吧，等到成家立业了之后，比如说男同胞们，哎，下班咱去喝口吧，
1: 哎，太好了，
0: 哎，
1: 别让别人知道啊，
0: 哎，你家里老婆同意吗，
1: 我跟你编谎，你也给他编谎，
0: 哎，对，咱就说
1: 加班
0: 加班，这是革命战友啊，
1: 哎，彼此还特别高兴，心里窃喜是吧，
0: 哎，对，
1: 其实让你自己单地儿喝你也没劲，你就一块干这事儿就高兴了，
0: 对，可能就觉得彼此真有共同的这种秘密，
1: 嘿，真好，
0: 所以会觉得，哎，咱俩建立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对吧，你知道我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你，
1: 小九九就知道了，尽管这些行为长期对健康有害，但短期内他们能够促进感情，情侣们一起参与问题，可以减少冲突，增加亲密感，带来直接的人际收益，从而带来更好的关系质量，也就是说甭管是朋友还是情侣，哎，适当的有这些摆烂的小事儿，真的会让你的感情升温的，
0: 是的，
1: 哎，
0: 但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些啊，并不代表说啊，咱想和谁建立良好的关系咱就和这人一起摆烂，
1: 那不行，
0: 就是咱认识这个人，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你认识新的朋友，或者说你新到的一个岗位，新的这个部门，新的单位啊，我觉得首先你要汲取的就是对方你刚认识这个人的优点，
1: 对，
0: 而并不是说为了我跟他凑近关系，我先看他摆烂的点在哪儿，
1: 坏了，
0: 哎，比如说这人就好吃，天天的什么都就是什么高油高脂的都吃，对于身材摆烂，算了，我为了跟他打成一片，我也这样，咱不提倡这样，我们还是要以积极的方向去和对方去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
1: 对，
0: 而杜绝用摆烂方式，只不过这里摆烂可能就是那种无伤大雅，
1: 哎，对，
0: 对吧，不会影响到你的比如说本身的健康啊，或者说你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些很正确的看法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用摆烂的方式和对方建立亲密关系，
1: 一些小事和短暂行为是可以的，它只能带给你短暂的一些高兴这个快感，时间长了肯定你就会有害了嘛，
0: 没错，
1: 所以您得想清楚了啊，
0: 哎，所以咱总结一下啊，就幸福的关系依赖于积极向上的健康行为，就像刚刚说的啊，不影响咱们身体的健康，对吧，不影响咱们的对于正确事情的判断，当然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选择适当的摆烂拉近彼此的距离，
1: 嘿，所以但凡您跟谁的关系处于这个哎呀最近不远不近的状态，你想增进
0: 是
1: 可以尝试这些小小的伎俩啊，
0: 没错，
1: 适当摆烂啊。

大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说摆烂啊，生活当中的摆烂比比皆是，其实偶尔摆烂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0: 哎对，
1: 但也不是褒义词，它是比较中性的，适度的松弛和放松一下是有必要的啊。
0: 没错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说到饮食啊，其实也可以偶尔摆烂，对吧？不一定说咱每天回家做饭都几菜一汤的，干嘛那么奢侈？
1: 对，
0: 那么让自己很辛劳去苦于做饭要做什么？偶尔咱就可以轻松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订个外卖，明天我出去吃一顿，但是不能说咱天天摆烂啊，毕竟你天天订外卖吃外面的餐食是不健康的，
1: 对，
0: 还是鼓励大家多下厨，但是呢咱也没有必要每天逼自己就一天工作很辛苦了，还要去忙活自己的饭菜呀，或家人的饭菜，
1: 真是。
0: 那么接下来咱来说说在夏天啊，有一些饮食我觉得就是又很方便，就是适合你摆烂，
1: 对，
0: 然后呢关键是你摆烂的同时呢又保证了健康，
1: 哟呵，又清闲了，而且健康又没耽误，是吧？
0: 是，比如说接下来咱们推荐的啊，就是一些美食。第一个说到的肉类，吃三肉，哪三肉？我们要首先推的就是鸡肉。如果说您现在下班回家没什么胃口，又不想做两三个菜，怎么办呢？推荐您可以选择吃鸡肉，就是炖鸡汤。
1: 哎，这最好了。
0: 你晚上回去，其实把这个，比如现在很多的，就是炖汤的锅啊，什么都很方便，
1: 对
0: 吧？你只要一键按好了，你不用盯着它，
1: 一会儿就好了。
0: 没错。
1: 嘿。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可以，加一些生姜啊、红枣一起来炖，然后喝点汤，吃点鸡肉，像这个，鸡胸肉啊，都非常的健康，
1: 还滋补。
0: 对，就是又有饱腹感，热量又低，同时呢。又让你觉得动起手来啊没那么麻烦，
1: 味道还挺好的，是吧？在夏天你看还让你味道好了，还没吃多少，然后呢还没有负担，还挺好的，尝试一下鸡汤啊。鸭肉，鸭肉呢是清补佳品，中医说鸭肉性偏凉，常吃可以消暑滋阴，就是这个时候吃烤鸭是最合适的，我跟你说。这个因为冬天偏凉，你再吃凉肉可能就对这个肠胃不好，现在夏天正好暑热的时候吃点鸭肉是挺好的。
0: 没错。再有呢就是瘦猪肉，
1: 瘦的
0: 被称为是寒铁大户
1: 哟。
0: 这个猪肉呢也是咱们常吃的肉类啊，夏季餐桌肯定也少不了，别提什么天然气热吃不下肉了，大家其实顿顿也少不了这猪肉哈。
1: 瘦肉，
0: 它的不仅脂肪含量呢相较于五花肉和肥肉比较低，而且呢还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矿物质。那么作为红肉，这个瘦猪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能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再有呢就是瘦猪肉呢除了可以和青椒、辣椒、青菜一起炒着吃啊，还可以煲汤，比如说推荐大家用这个虫草花，还有沙参以及百合等煲汤，就是清补效果比较好。但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偏就是咱南方的朋友，
1: 北方人不太能接受。
0: 对于咱们北方、咱们天津的朋友来讲，可能这个瘦猪肉大家很少说你炖汤喝，更多的可能就比如搭配一些青菜，炒一碟子菜，
1: 辣椒炒肉片，
0: 对，
1: 多好吃。
0: 没错，包括什么那个蒜苔肉丝，对，都很方便啊，就是又减脂，热量又不高，然后饱腹感也是极强的，就动手起来，动手能力就是咱们如果说你不太会做饭啊，你就炒这一两道菜。并不太费事儿，
1: 瞬间就有胃口了吧？好多人没胃口，你炒一这个瞬间就想吃了啊。
0: 但是呢，说点题外话啊，咱们挑瘦猪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吃瘦肉，对吧？肥的不要，所以很多的这个黑心的商家，
1: 你看看，
0: 他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小手段，让你看到啊，我们家的肉是瘦的。但是你想象一下，哪那么多是真的纯瘦的肉啊？
1: 肥的卖谁去啊？
0: 太少了呀！
1: 对呀，
0: 所以你要去正规的地方去买。
1: 哎，这，尤其是现在这日子点温度高了，这个食品安全很重要，你别会吃不好了，会影响身体。
0: 对，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这肉还能造假呀，这瘦肉还能造假呀？同样是可以造假的。
1: 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啊！接下来我们说完三个肉，再说三种汤啊。首先，蔬菜汤补充矿物质，夏天出汗多会造成人体的矿物质流失，喝点蔬菜汤补充水分，还有丢失的矿物质，比如说萝卜汤、菠菜鸡蛋汤、白菜豆腐汤都是不错的选择。烹饪时少放点油和盐，就是少油少咸。这个季节喝汤是比较好的，蔬菜汤。
0: 再来说米汤，这个呢是里面加入小麦呀、小米、燕麦呀、薏米等粗粮或者豆类，然后呢，你为了这个味道啊更鲜美，你可以加点枸杞、红枣，口味更佳啊，而且呢可以帮助补充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1: 还有就是夏天最适合喝的绿豆汤。夏天在家家户不是说已经开始煮了吗？这个止渴消暑，每个家庭都少不了绿豆汤。绿豆呢，这个性寒，能够解热解暑，利尿消肿，特别适合在这个炎夏的时节来喝。然后有人说这个，有的煮完绿豆汤，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绿色的，这看您具体的氧化不氧化，这有一门道在里边啊。
0: 是的啊，再来说三瓜，
1: 三瓜
0: 哪三瓜？简单说，苦瓜、丝瓜和冬瓜。
1: 哎，
0: 这苦瓜就凉拌吧，最简单了。
1: 对，
0: 如果您喜欢吃苦瓜，我觉得夏天。

0: 上就是下班回去买点苦瓜，
1: 嗯，
0: 就做好了，其实不错，热量很低，对身体也特别好。
1: 我真见过狠人啊，
0: 嗯，
1: 生苦瓜拿了卡当黄瓜吃，我真的是狠人，那个是一般，
0: 哎，确实是
1: 太苦了，
0: 它不蘸酱啊。
1: 哎呦我天哪，狠人！
0: 哎，再来说丝瓜啊，嗯，这个丝瓜的肉质比较鲜嫩，那么做汤啊、炒肉啊都是非常不错。
1: 哎，还有冬瓜啊，利尿消肿，那这个有消暑解热、利尿消肿等作用，是一种极好的药食兼食用食材，含水量很高，富含矿物质，而且呢，这个冬点这个冬瓜汤啊，是吧？或者是海米冬瓜炒一下，这都可以啊，咱可以尝试尝试，嗯。

0: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人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继续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一个非遗剧。说最近这非遗剧特别特别火啊，大伙儿关注程度特别高呢。
1: 对，那这部戏是什么？就是家业啊。因为杨紫和韩东君主演的这个电视剧家业呢，热度一直是直线飙升，所以也是带动了当地就是安徽的一些景点。
2: 文旅就行了。
1: 没错，你看这真的是一部戏又带火了一座城。这部戏呢现在是已经是强势登顶了13个国家及地区的热度榜。实现了双赢，就是在咱就是国家非常的火。
2: 国外都火了。
1: 对，你会发现一部戏如果火之后啊，就会有就是褒贬不一的声音。因为它火嘛，就难免就是大家会用一种很批判或审判的那种视角去看待这部戏。
2: 挑毛病吗？
1: 没错。那我们来说啊，在这部剧当中的核心角色李真的扮演者就是杨紫的表现成为了看片会的焦点之一。那么很多网友也评价说，杨紫呢是兼具两种特质的演员，她能够在沉稳和灵动之间自由切换，完美的诠释出了李真的双重魅力。说她既能够撑起大组长所需的沉稳气息与强大的掌控感，同时呢又能精准的拿捏少女的灵动鲜活和十足的活人感。
2: 这是大女主戏。与此同时呢得撑起家业呀，大女主嘛，她得有这个沉稳劲儿。与此同时呢还得有这个少女感，还灵动，她都有。
1: 因为她是有一个年代，就是也不能说是年代，她是有她年龄的一个跨度的。
2: 所以她兼具这两种性格，你看就是演的正好是活脱给她配的这角色啊。家业以非遗文化为那个徽墨的传承为背景，融合了我家国情怀和女性成长为主题。其中杨紫塑造的李真是隐忍立体，沉浸式的演技精准拿捏了人物的成长弧光，细腻的表演成为了剧集锚定观众的关键抓手，也助力了徽墨文化传统文化走向海外受众视野，就是它有文化传承在里面，所以更火啊。
1: 没错。那么这部戏呢其实也的确是让很多人又对于徽墨有了一定的了解。
2: 了解了解吧。
1: 而且演员的台词功底也是非常的棒啊，也是就是推荐给大家来关注家业。
2: 关注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说一部电影，刚刚在深圳啊，应该是即将在深圳开机，现在还没开了。说在6月下旬，就这个月下旬，备受瞩目的犯罪题材电影《无孔不入》将会在深圳正式宣布开机。据剧组透露说，这个片子拍摄周期是60天，俩月。随着开机消息的释出，影片的主创阵容和选角变动也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个据说最近上热搜了，因为变角了，就女主角变了。
1: 就是你居然抢先一步，比我知道的还早啊！不能小看你，
2: 有点八卦了是吧？
1: 那么提到这部戏的是将镜头对准了当下社会很关注的这种网络犯罪议题。那么故事呢，讲述了在网络世界当中热衷于除恶扬善的女孩邵小维。在某一天呢，她挺身而出，帮助了因一时疏忽导致女学生们被群体偷拍的女老师陈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下呢，邵小维毫不退缩，

0: 偷拍网站背后的不法分子展开了惊险的周旋，最终成功捣毁了一条完整的偷拍黑色产业链。这部电影呢是兼具现实批判意义和犯罪悬疑元素，极具社会探讨价值。
1: 这个片的选角过程他说是一波三折，自去年2025年到今年的3月份，多个消息说这女主角是张子枫来主演，然后呢这里边还有金晨啊、紫砂领衔主演。张子枫和紫砂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好多人看过他俩的合作觉得还行，但是现在呢又说有另外的人选，说随着今年5月剧组招募信息流出，主演阵容迎来重大突破，说的刘浩存可能接替张子枫，是前一段时间演很多剧的刘浩存
0: 演那个主角
1: 啊，对，所以人说你可能是你换角了，
0: 对，
1: 这还是挺震动不小的事儿。
0: 是的，而且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而且刚刚你提到的说可能男主角是紫砂，但是现在啊就是男主角网传呢仍然是紫砂，但是没有正式官宣。
1: 对对对，
0: 要知道其实有很多戏啊他未拍先火，为什么？他先溜大饼。怎么叫溜这个饼啊？
1: 先告诉你们
0: 比如说他蹭了很多很有名的演员的流量，
1: 先曝光。
0: 比如紫砂的粉丝可能我家喜欢的这个男演员就要演这部戏的，或我喜欢的谁谁就要演这部戏，但可能后来官宣并不是。所以我觉得大家抱有一个非常理智的心态，
1: 对，
0: 去看这件事情。不过也很期待，如果说真是紫砂和刘浩存啊，首先非常的养眼，而且这俩演员的演技呢也是十分在线的，
1: 好看啊。所以咱们可以期待一下，是今这个月的下旬开机。
0: 对，
1: 60天嘛，俩月之后就拍完了啊，挺快的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

0: 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8: 晚上好，纯洁贤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我们又相聚在滨海的上空。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爱情是人类永恒的情感，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峰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请珍惜你的婚姻。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位男子邀请了几位朋友来家里做客，男子抽烟一支又一支，他的妻子轻轻地打开了窗户，没有言语。有一朋友悄悄地问那位妻子，你怎么不阻止他们抽烟呢？抽烟有害身体啊。那位妻子笑了笑说，对他来说抽烟是快乐的，如果他能活到80岁，我宁愿他快乐的生活60年，而不愿意他不快乐的多活20年。这句话让那位男子知道了，他便戒掉了烟。朋友问他，为什么能这么容易的戒掉了烟呢？他说，我有这么好的老婆，我为什么要选择少活20年呢？爱是心灵与心灵的相知，它可以不要太多的语言来装饰。真正相爱的人会毫不计较地为情感付出，唯一的期盼只是对方的疼惜。真正相爱的人呢，会处处时时牵挂着对方，给他以关怀体贴。真正相爱的人，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能够心领神会，那份相知的默契，胜却一切物质带来的欢悦。爱，因为忠诚而专一，因为专一而醉人，因为醉人而无私，因为无私而纯洁。古往今来，演绎了多少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令世人感慨。总想着也这样做一回主角，可盼觅得知音与自己相伴一生，至少有过一场刻骨铭心的爱，也就无憾此生了。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在对的时间里遇到对的人呢？就是遇到了，不懂得珍惜也会失之交臂的。爱是一种平等的相处，一种自然的情感延续，它需要一份彼此的理解与尊重。如果仅有一方的付出，爱呢便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甚至发展成畸形，最终涂上悲哀的色彩。有些情感从一开始便走入了误区，因为爱而倾心付出，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令有些人觉得拥有对方的关爱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他不再感动，更不会以同样的关爱来回报对方。爱不是等价交换，他没有公平的筹码，但是他却宛如一架天平，两端的砝码不等，他便会倾斜，差得太大的时候便会失去了重心。有人在婚姻的围城里过得很累，精疲力尽，但责任与道义感的存在，他们依旧毅然地支撑下去。有人在婚姻里真正找到了温馨幸福的归属，也许他们的生活并不很富裕，但是却拥有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其实幸福很简单，有句话说，婚姻需要经营。的确，善于经营的人便会收获幸福，不善于经营的人呢，得到的只是苦涩的青果。而这经营婚姻的精髓，就是双方互相的懂得。爱是一种美丽却容易逝去的昙花，只有用心来浇灌，才能看出芬芳的花朵。刘若英在后来有一句歌词唱得极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在我们叹息得到的不珍惜，失去方知其宝贵的同时，《浣溪沙》里那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是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呢？生活的琐碎常常会令我们忽略自己的爱人，我们总会找许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开脱，有些人甚至做出伤害情感的行为，同时拥有多份情感还美其名曰喜新不厌旧。真正爱一个人是可以无私的付出，但爱又是具有排他性的，从这个角度说，爱也是自私的。重情重义的人是不可能同时爱着两个人的，人的一生可以爱多个人，但那绝不会是在同一个阶段，因为种种原因，不同的阶段也许会有不同的情感，只要我们用心对待，就能无怨无悔。生活可以是枯燥的，也可以是生动有趣的，就取决于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爱就像一串珠子，断了一处，珠子就会依次地掉满一地，精心的呵护，珠子就会灿然发光，漫不经心，珠子就会散落无形。就如同故事中讲到的那位男子一样，如果他不用心去领悟妻子的一番爱意，那么他是不会去戒掉自己钟爱的香烟的。爱需要懂得，懂得关心，懂得体贴，懂得一切为爱而应付出的所有。唯有懂得爱，才能够情意绵绵，唯有懂得爱，才会更添温馨无限，唯有懂得爱，才能经历民心。

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是人类的天性，爱情使人年轻，爱情也使人苍老，爱情能造就一切，爱情也能毁灭一切。爱情需要面包，爱情是浪漫的，生活却是现实的。爱情的存活，单靠卿卿我我的甜蜜是远远不够的。爱情不是空中的楼阁，情感也是需要面包的。相濡以沫，是彼此情感与生存能力的完美结合。我们常把真情与金钱对立起来，其实在情感之外，我们都会遇到面包的问题。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对乞丐夫妻不可能会有美满的爱情生活，爱情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带着面包去谈爱情，也许会更甜蜜更浪漫。爱情需要距离和空间，故土不离不亲，人不离不近。爱情中人需要一点距离，如同叔本华预言里那冬天雪地里的刺猬，靠紧了扎得疼，离远了呢不足以抵御寒冷。距离产生美感，彼此间有一点距离的张力能够营造出一种朦胧之美，它能将两个人的爱心拴得更紧。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圆图，需要相对的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

只是物理的空间，还有心灵的空间。没有这个空间，爱情就不能自由成长。爱情需要不断的更新，世上有永恒的爱情，但没有凝固的爱情。爱情它是一条河，它的源头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源，才能永远的奔流不息。这水源产生于两人的情感交流和融合，产生于双方对爱情理解的升华与深化。情是一颗最娇嫩的花，它依赖最鲜活的情感存活，它需要真诚的阳光，需要信任的土壤，宽容的春风和关爱的细雨。相爱的人只有心心相印，彼此交融，像初恋一样关心和理解对方，那么这条爱河才不会干涸。爱情只会死亡，不会衰老。婚姻应该是爱情的结果，而不是爱情的终结。爱情是需要宽容的，无论两个人的关系怎样亲密，最终是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呢，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伏尔泰说，宽容是什么？它是人性的特点，让我们相互原谅彼此的愚蠢吧，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岁月是爱情的天敌，爱情要战胜岁月，要的是宽容而不是占有，要的是温情而不是激情。爱情需要温柔，女人在感情世界里不要过于挑剔敏感，浮夸做作，这些都会导致男人的厌倦心理。然而没有两面不成铜板，如果女人遇到了怜她惜她的男人，女人一定会更像一个女人，而懂得疼爱女人的男人一定也更像个男人。温柔并非只是女人的功课，男人也同样需要温柔。温柔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思想。真正的温柔绝对不是什么手段，而是置身于内心的思想。而且温柔是使人生和爱情保持长生不老的仙药。爱情扎根于平凡的小事之中，那种不经意的天然流露揭示的正是爱的真谛。考验爱情是否纯真，时常会体现在一些平淡琐事的关爱与呵护上。相爱的双方没有平时的情感积累，也就不可能经受住同生共死的大考验。不需要执意追求什么深刻，平凡美好的本身就是一种深刻。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同样可以让人在宁静中感受到爱的真谛。生活的奥妙往往不是你实现了奇迹，而恰恰在于你无法实现那些平凡的愿望。向往那种风轻云淡的生活，向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忧无虑，携手走过平常的一天又一天的幸福。爱是生命的火花，没有爱，一切都会变成黑暗。人因为爱来到这个世上，也为了爱才活着。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他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当他突然袭来，让我透不过气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莫名其妙的紧张、担心、害怕。我坐立不安，坐卧不宁，烦躁，很难静下心来。我全身发抖，心跳加速，无论多么疲惫，我也无法入睡。最后，极度的恐惧几乎要将我吞噬，溺水一样的绝望，让我无法呼吸。
3: 快，抓住我的手！怎么样，好点了吗？
2: 我好多了。
4: 焦虑症其实并不可怕，发现症状及早就医，越早诊断，越早治疗，愈后效果就会越好。经过专科规范治疗。

0: 疗后，绝大多数患者都会达到临床康复，恢复往日的愉快心情。
1: 密切关注心理健康，及时寻求心理咨询，享受生活，拥抱快乐。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请珍惜你的婚姻。很多人想象中的爱情必须是经典、激情、浪漫，充满诱惑，而且呢让人感动，还希望让这份爱情永恒，能地老天荒。但是这毕竟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是当今文学和其他传媒的推波助澜误导了我们。在我们懂事的时候，他就开始把我们的爱情观引入了一个死胡同。这种爱情像火柴燃烧，刹那间放射出绚丽的光芒，能将两颗心融化，甚至呢，有人愿意用尽一生的激情去燃烧，只为了享受这短暂的幸福。所有划过的火柴都只是美丽的瞬间，所有的心动都只能慢慢地沉淀下来，它无法温暖你的一生。当它燃尽，那硝烟的清香会顷刻化为乌有，留下的是无尽的失落。其实所有的绚丽都是短暂的，它最终都会归于平静。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追求爱情能够地老天荒，总是千方百计地去留住那所谓的幸福瞬间，却不知道天有老的时候，地也有荒的时候，地老天荒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很多人都刻意去追求那种轰轰烈烈、荡气回肠的爱情生活，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平淡的，平淡的就是幸福的。爱情带给我们的幸福，首先是心灵的幸福。只要有一颗能感受幸福的心，就能够创造幸福。不奢求过多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简单真实的一生也是幸福的一生，淡泊宁静的一生同样是幸福的一生。相爱是一种缘分，人海茫茫中遇见你，在烟波浩瀚的岁月长河中我们能够相逢，这本身就是上天的恩赐。相爱是一种默契，大千世界能和最适合自己、最体贴、最温暖那个人相守是一种默契。相爱是一种感觉，一种必须用两颗心去体验和感受，才能体会出那跌宕起伏的美丽。相爱它也是一种付出，是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无所所求的为心爱的人付出一切。相爱的时候彼此相互吸引，当我们享受过了爱所带来的甜蜜和浪漫，一切归于平淡，回到现实，我们会被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和一些琐碎的家务事缠绕着挥之不去。这时我们也许会怀疑爱情是否已经结束了。爱情归于平淡后的生活是朴实无华的，就像炉火，它能给你一生的温暖，它没有耀眼的光芒，没有炽烈的火焰，但它却让你心静如水，让你舒适，能陪着熬过无数个漫漫的冬夜。当你从寒冷中回到家里，伸出冰冷的手，让淡

淡的炉火烤着，你的心也会温暖起来。所有的激情最终都会归于一种平淡。我们都愿守着这一炉暖融融的火，度过温馨而平淡的生活。我喜欢一首歌的歌词，想必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所谓浪漫的爱情，是在平凡真实的生活中才能体现出来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守住属于自己的一份平淡的生活，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跟相爱的人一同分享生活的幸福是一种恩赐，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只要你坚信平淡生活之中也有爱情，那么这份爱情能让你的生命因此而光彩照人。只要你从这份爱里得到的是快乐而不是忧伤，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份适合你的爱。

一首《如果爱》。刚刚的两首歌曲《如果爱》和《爱和承诺》送给大家。刚刚的两首《如果爱》和《爱和承诺》送给大家。我们继续来说说，请珍惜你的婚姻。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现实中，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女人怕嫁错郎，男人也怕娶错了妻。大人常告诫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我们也该告诉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男人和女人们，婚姻也能改变命运。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选择了什么样的伴侣，就等于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因为你的人生是幸福还是悲情，大多取决于与你牵手的那个人。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写的诗词文章，对爱情与婚姻的描述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这些华丽的文章大多是写别人的，而对自己的婚姻却绝口不提，因为他的婚姻不会因为他的浪漫而超凡脱俗。这些浪漫的才子佳人之所以不吝笔墨为别人的婚姻唱赞歌，无非是倾泻自己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和向往。婚姻是一杯酒，也是一杯茶，浓烈不如平淡，平淡不如持久，因为婚姻会耗损爱情。有人说，爱你的那个人未必就是要娶你的人，你爱那个人，你未必就嫁给他。是的，有的婚姻总是因为缘分的浅薄而错位，因为月老的糊涂而缺憾。那个对你情意绵绵、爱得死去活来的人，尽管信誓旦旦地说与你白头偕老，对你不离不弃，但是他未必会真的与你共度一生。倒是那个语言木讷、不善言谈、默默地关心你，在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握着你的手，悄悄告诉你来生我们还在一起的那个人，才是你真正的伴侣。人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生活不容易，婚姻也不容易。好多人说好了要牵手，可偏偏就是走不到一起。婚姻在爱的疑惑中错过，而有的人彼此一点爱的感觉都没有，却偏偏牵起了手，人生在无奈的婚姻中消磨着。婚姻通俗的说法就是搭伙过日子，至于是不是长久，完全取决于两个人能不能够性情相悦，能不能够互相适应，能不能够相互的包容。有人说，你如果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纵使太阳和星月都冷了，群山草木都衰尽了，婚姻的光芒还能在记忆的最初，在任何可见和不可知的角落温暖地燃烧着。幸福的婚姻是同床同梦，悲情的婚姻是同床异梦。爱的人走到一起未必幸福，也未必长久，不爱的人走到一起未必不幸福，也未必不长久。我们要珍惜婚姻，因为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想来已经很幸福了。那么能够走到一起，那该是多深的缘分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个话题，请珍惜你的婚姻。爱情来之不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去珍惜。婚姻是需要经营，是需要用心去呵护的。希望每一位朋友的婚姻爱情能够天长地久，地久天长。希望在两个人精心的培育、经营和呵护之下，愿你们的爱情之树常青，爱情之花常开。看一下时间，今晚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非常的谢谢收音机前的你，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也要感谢您的收听。别忘记在明晚的22点钟，陈峰继续与您相约午夜咖啡。晚安，亲爱的朋友。

放眼江湖，影天云像，无端白成要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

0: 不要错过良机。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并太岁张方和白无双在那个茶水里边啊，放进去了蒙汗药，把蓝普和金莲花凤旗给药倒了。本来张方想一锥子先把蓝普刺死，可是张方万没想到，这三腿飞狐蓝普他根本就没迷糊。那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蓝普这老狐狸呀，真是老奸巨猾。他看凤旗喝了两口茶，眼了跟他往上一翻愣，扑通趴床上了，他就明白了这茶有问题。他赶紧顺势也往床边一倒。哎，就在这时候，白无双在外边和蓝氏六兄打起来了，张方窜进来了。蓝普闭着眼假装昏迷，一看张方的锥子刺向他的咽喉，他啪把这眼睛就瞪圆了，伸手把张方腕子就扣住了。这一扣住张方的腕子，脉门寸关尺，张方就感觉到腕子发麻，半边

0: 身子突的一下跟过电似的扑通趴地下。白无双就听着张芳在屋里边撕拉怪叫一声，心想不好，赶紧一招老虎大尾窝，嗖的一下窜到屋中，劈手照着蓝普就一剑。本来蓝普拿住了张芳，想再补一掌就结果性命，他一瞧寒光闪烁，剑奔他来了，赶紧往旁边一闪，劈手又来点白无双的穴道。就见白无双缩颈藏头，向旁边那么一侧身，蓝普这一指点空了，他身形往前一涌，来个丹风贯耳。其实他这一招丹风贯耳也是虚晃白无双，下面一指是真的，还要点白无双胸膛滑盖穴。可白无双是低头躲过他上边这一拳，宝剑向下一挥，护住了胸口，把他这一指啊又逼回去了。蓝普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哗楞从背后皮囊里边把看家的兵刃一对链子独杆点穴绝亮出来了。这时候张芳吱吱巴巴的在地下爬起来了，虽然感觉到这胳膊还发木，不过两条腿倒能走动。张芳大喊：无双不要恋战，速走。白无双是右手挥剑，左手一拉张芳的膀背，这两位是双双飞起，咵嚓把窗户撞开了。院落里边蓝氏六雄的老大铁腿来意飞起就是一脚，白无双用宝剑一比，哎，他赶紧把这腿收回去了。张芳白无双是一跺脚窜出了殿房，扬长而走。外边蓝氏六雄还有十几个侍卫就想追，蓝普赶得门首，大喝一声：慢着，不要追了
1: 啊！师父，师父，都是我们防范不严，让这俩小子冲进来了。
0: 蓝普脸色铁青，两眼闪烁着寒光，他把兵刃收起来，沉吟了一下，转身回到屋中，给凤七推拿了几把。凤七呻吟了一声：哎呀，醒过来了。凤七这一醒过来就感觉到头昏眼胀，还直流鼻涕。你别看他让蓝普给救过来，不过毕竟方才他是中毒，他这一缓醒过来也感觉到不适。蓝普微微一笑：凤七大将军，你万万没有想到到阎王爷那儿走了一遭又回来吧。凤七呼一下就坐起来了：啊，这怎么回事？他一看这屋子里边乱七八糟的，桌子也撞飞了，那窗户呀都撞坏了，这蓝普如此这般一说，茶里边有毒。凤琪大怒：来人，把这掌柜的给我抓来。这时候掌柜的差点吓死，进屋就磕头：
1: 哎呀，二位大人，都是小的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的我呀。
0: 蓝普和凤琪一审他，这掌柜的也不会撒谎，有什么说什么。
1: 这我伺候二位大人天晚了，你让我也去休息，可是我回到我的内宅，刚一进屋，有一位拿锥子就给我逼住了，他让我呀在你们这茶水里边下毒，要不然的话就得杀死我小孙子，要我们老姑母俩的性命。也都是小人我，怕死贪生，我胆儿太小了，险险误了大人的性命。大人的，你杀我行，你饶了我的老伴，饶了我的孙子吧。哎呀，
0: 蓝普这家伙那是杀人不眨眼。
1: 可是他现在听

老掌柜的一哭诉，心倒软下来了，看看凤琪。凤琪跟蓝普说，蓝大人，张芳等人是无孔不入，也别说这掌柜的，就任谁要被他们利用的话，也不敢不应承，我看就把他饶了吧。蓝普点了点头，然后回头盯着掌柜的，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开店以后要注意了，真要有什么江湖练家子反皇上的事情，要立刻派人到北京报告，明白吗？哎，明白明白明白，出去。这掌柜的暗叫万幸，就这两位大人稍有个不痛快，我这老命就玩完，这全家呀就都得丧命，还这老天爷保佑啊。咱们单说张芳和白无双窜出了店房，赶到魏县南门口这个地方见了佟林等人。佟林众群侠一问张芳救吕四娘救得怎么样，张芳一拍大腿，佟叔叔啊，都怨我大意了，我本以为给蓝普和凤琪下了迷魂药，我和无双往屋里边一冲就可以得手杀死二贼，救出吕小姐，可没想到这老狐狸蓝普他假装昏迷，唉，要不是无双相救，我这命也得搭那儿。哦，佟林一听，这就别自我埋怨了，从这个地方要赶到北京还有几百里路，半道蓝普要有个疏忽，咱们还可以找机会接下吕小姐。单说这三腿飞狐蓝普通过在这魏县松江老店一站更加谨慎了，天光一亮他告诉手下人要严加防范，启程够奔京师。又往前走了有两天的道，他们就赶到门头沟了。蓝普蓝光斗一看这路径，他跟凤琪合计，咱呢别奔门头沟这县里边走，咱绕过去直接奔京师，这样道近省得耽误时间。凤琪点头同意，他们就贴着这门头沟啊不往里边来，想在边上这大道上过去。蓝普蓝光斗和凤琪都骑着高头大马，那几个侍卫也骑着马，在后边蓝十六雄压着吕四娘这辆车和独背神尼这辆灵车在当中，哎，这样前后有呼应，那是万无一失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们这队人马正往前走着，眼看就绕过门头沟去了，忽然蓝普把马带住了，吁吁啊，咻溜溜溜溜溜溜溜。这马一声长嘶站那儿，凤琪等人也赶紧把马带住，说他们为什么都停住不走了。他往前一看，二十多步远在大道中央站着一个人，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纹身公子氅，内衬素罗华袍，身上是寸铁没有，那一看就知道这是纹身公子。蓝普和凤琪一瞧认识他，这不是别人，正是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在宽。蓝普在马上二目如电，向四下观看，心想沈在宽乃是个文墨公子，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他怎么在这个地方？一定是佟林、张芳等人在暗中埋伏，我要一时疏忽就要中了他们的道。蓝普甩瞪李安翻身下马，用手摸了一摸背后皮囊里边的兵刃，这时候六雄在后边也都下马跟着上来了，啊，师父师父你们不要往前来。蓝普
慢悠。

0: 悠悠的来到沈在宽切近，上下打量着沈在宽，更纳闷了。这小子文绉绉的，他不会武术，难道说他不知道我兰普再往前去手起掌落，我一招就结果他的性命吗？他这是怎么回事？此时被点着浑身十二处大穴的吕四娘坐在车里边，一看前边沈在宽，脑袋嗡的一声，心说：再宽的再宽，你来这儿干嘛？就算想救我，你也不能在大道上挡着呀，他们一抬手，你性命休矣。吕四娘想喊话，不过她声音特别微弱，想喊对面也听不到，急得浑身是汗的。兰普用手一指沈在宽，
1: 沈公子，自衡山一别，我们多日不见了，请问你在此处拦路有何事情？
0: 就见沈在宽拱了拱手，哎呀，文绉绉的施了一礼，兰大人，在下沈在宽，我和吕四娘小姐自幼定亲，青梅竹马，现在眼睁睁瞧着你把他给掳走了，真要把他押到京师交给当今皇上，四娘是必死无疑。许多绿林豪侠想救四娘，不过依我之见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思来想去，如果四娘死了，我不愿意独活于世，故此我才来见兰大人。
1: 哦，那你见我又想怎么样呢？
0: 大人，吕四娘的祖父吕留良老先生就是被当今皇上用毒酒给药死的，四娘的父亲吕宝忠老人家也死在皇上之手，吕家就四娘一个人了，她孤苦伶仃一女子，你们还要把她给杀死，未免太过残忍了吧。现在我到大人的面前给四娘求情，如果你要可怜我，你就成全我们，把四娘交给我，我们也好成亲远奔他乡，再也不出事，不再闯荡江湖。大人您意下如何呢？兰普听了听乐了，心像那个书呆子呀，就会读你那知乎者也，到我面前来给吕四娘求情，让我把她放了，这不异想天开吗？不对吧，我看这小子心里有鬼，肯定佟林等人在附近的，别他跟我说着聊着，佟林他们突然间向前救吕四娘。不过这小子和我是近在咫尺，我抬手就可以接过他命，佟林等人现在往前来都帮不了他这沈在宽呐、啊。哎，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兰普虽然说经验阅历十分丰富，脑瓜够用，可是一时间他也想不明白这佟林、张芳、沈在宽等人呢，到底是什么主意来怎么对付他。他把手一挥，沈公子，如果你要想让吕四娘活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你立刻伏绑，让我把你和吕小姐一并押到京师，你们到皇上面前祈求活命，如果圣上开恩还可以饶你不死，不然的话别无他路吧。啊，就见沈在宽把手往身后一背，把眼一闭，胸脯一挺，兰大人，既然我救不下吕小姐，好，你就把我给拿住，把我押到京师，我也不想活了，我宁可和四娘死在一起。 沈在宽刚说出这话，

0: 就听着在那车里边的吕四娘喊上了。由于四娘风着穴道内气不足，她有点声嘶力竭：
1: 再快你不要糊涂，现在你救不下来我，你马上走。我想我死不了，我只要有机会就可以逃离他们的魔爪。你要被他们给拿住的话，要救你就更难了，你快给我走。
0: 可是不管吕四娘怎么喊，沈再宽想走走不了了。蓝十六雄一抄家伙，哗，把再宽的后路给兜住。蓝普向前一探掌，哎，沈再宽还没躲，这是真诚心找死啊。不过他没用掌打沈再宽，而是攒指如己，一点他的肩甲穴，噗，扑通，把沈再宽穴道给点中了。他伸手抓起来，哒哒噔噔噔噔噔，来到吕四娘坐在这个车跟前，一撩帘子，咵嚓，把他也给扔进来了。吕四娘靠在里边坐着，一看沈再宽遭擒，他的脸刷就白了。把眼一闭就靠在里边，几乎跟死人一样。你看四娘本人不怕死，可是她心疼沈再宽，瞧她现在也落入魔掌，她这个心可受不了。蓝普抓四枪，任凳飞身来啊，启程杀，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队人马又奔京师而来。过了许久，吕四娘才把眼睁开，侧头看了看沈再宽，想说什么，这话没说出口，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可就见沈再宽丝毫也不胆惧，他两眼如电，扫视了一下他们坐的这车。他们坐这车呀是个小轿车，说那年有轿车吗？哎，这就是四个轱辘上面有个棚，

车门外就是蓝补蓝光斗骑着马御车平行往前走着，沈再宽小声跟四娘嘀咕一句：你别着急，我来救你。啊，四娘一听，你救我？我被封着浑身十二处大穴啊，肩胛呀，伏兔环跳，呵，我这身上就手指头想动都动不了，只能脑袋轻轻歪那么一点儿。那么你也被封着穴道，这怎么救我呀？咱们书中交代，蓝普蓝光斗是千算万算，这次啊算漏了。说怎么呢？他们都不知道沈再宽已经得到独背神尼开顶渡泸的神功。虽说沈公子他这武术招数啊，这不怎么会，或者说根本就不懂武学，可是他的内功之深湛，就在普天下武林道上那也是数二数三的。独背老尼在临终之前把绝顶的内气功都传授给他了，这还是在前两天佟林和张芳他们才得知的。张芳一知道了这个事情，脑子一转就想出了这么一条计策。张芳和佟林沈才官合计说，咱们想别的办法救四娘都不可能了，唯有让沈公子去见蓝普，或许能把四娘救下来。哎，大家就问他，你仔细说说，我们想想看看能不能行。沈再宽表示，就是我死了也得把四娘救下来。哎，别着急别着急啊，别人都以为你是文墨公子，他们不注意你，蓝普要把你拿

了肩甲大学，被风的穴道就撞开了。吕四娘再一看，哎呦，这再宽怎么胳膊腿能动了？沈再宽向前要解穴，大战蓝浦。

0: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1: 我真的很天真，我一直都以为跟他一起我很有满足感，因为我们的速度很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东西，甚至乎是超越风的。但是可惜我追不回来，可能我从来没讲过一句打动你的说话，可能我从来没做过一件令你留恋的事，所以到了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

0: 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前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

0: 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

0: 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

0: 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
7: 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
6: 滚香香。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7: 排着队。
10: 这个放心，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1: 等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6: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

0: 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7: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

0: 约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5: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6: 请站稳扶好，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

0: 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2: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1: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3: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4: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5: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6: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5: 迎着清晨的太阳，
6: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7: 周末早班车。

北京时间7:03，早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6.1 滨海之声广播周末早班车，我是张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呢，有中雨伴雷电，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是1级优至2级良的环境空气，首要污染物为 PM10。天气海洋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4:48发布了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以及渤海中部海域会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中央气象台6月5号晚上18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中提到6月5号20点到6月6号的20点，天津南部会有大到暴雨。高考期间，天津受冷涡后部的影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6月7号下午到傍晚，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6月8号下午到傍晚，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上下。6月9号到6月10号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到29摄氏度。高考期间，中心城区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上下，建议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及时做好防风、防雨、避雷的准备，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提前规划考试路线，远离城市低洼积水路段。

0: 好，关注完天气，我们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2: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市方面的一组消息。房署降温费的月标准按上年度的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来确定，计算四舍五入保留到缴，每年6月到9月按月发放或一次性发放。企业应按照国家及天津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发放房署降温费，房署降温费的月标准按上年度的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确定。目前2025年度的全市职工平均工资还未公布。此前天津市总工会的官微金益一家发文介绍了本市的高温补贴相关政策。

用人单位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从事户外露天作业或者是劳动场所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的降温达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标准是上年度的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的 12%， 计算时四舍五入按月随职工工资发放。按日计算高温补贴时，可以按照日累计高温的天气作业小时来进行折算。具体折算方式是劳动者当日累计高温天气的作业小时数除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工作小时数，约定的日工作小时数大于八小时，按八小时折算。用人单位无法准确地测定日累计高温天气作业小时数的，应按照高温津贴标准的100%计发。目前2025年度的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没有公布，可以参考2025年发放标准。2025年的标准为防暑降温费发放标准，每月8540元乘以3%，也就是每月256.2元。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为每天47.1元。防暑降温费发放标准。2025年全市职工工资乘以3%，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为2025年全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乘以12%。

高温津贴属于工资，是在天气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对于是户外露天作业或者是劳动场所温度无法降到一定温度的劳动者的补偿津贴，按日计算之后作为工资来进行足额发放，发放时间为六月到九月，可以一次性发放，也可以按月发放。如用人单位不发津贴，职工可以向用人单位工会进行反映，由工会与单位进行协商维权。如果所在的单位没有工会，也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或者人力社保举报热线12333进行投诉。满足企业职工子女就近就学需求，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高新区华苑外国语学校今年首次启动了高中招生。近日，位于西青区京武镇的才智道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已经

完成了机桩工程和机坑的工程，全面进入地下室的铺垫施工工程，下一步将转入到地下室主体施工。作为冬令期重点民心工程之一的军力幼儿园人心分园开园计划于2026年的9月正式投用。近日2026年东丽区的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征求意见稿发布，拟对九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近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院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二期工程已经整体完工，预计将于6月上旬正式交付使用。同城数据最新显示，近一周以来，端午期间以天津为目的的旅游产品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103%， 客源以北京、河北本地游客为主。京津区的米其林指南发布会将于今年的下半年首次落地，届时将发布天津和北京2027年度的米其林指南榜单。近日，西青区的沙窝萝卜、宁河区的月龙甘薯、七里海河蟹入选了2026年的第一批全国名特优产品的名录。沙窝萝卜产自西青区新口镇，脆甜多汁，落地即裂。老天津人信奉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地爬。冬日里围炉而坐，听着相声，嚼着沙窝萝卜，是刻入城市记忆的惬意。沙窝萝卜的优良品质溢于新口镇的沙土壤以及运河水的滋养，素有沙窝萝卜赛鸭梨的美誉。2024年沙窝萝卜入选到全国农产品精品培育计划，销售额达到2.5亿元。2025年沙窝萝卜的种植面积增至8000亩。今年三月 CCTV 一三餐四季推出了天津篇，七里海河蟹、月龙红窑等网红农产品登上央视。近几年天津的农产品品牌含金量一路飙升，七里海河蟹就是最亮眼的代表之一。通过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合力选择育种以及基因编序培育，持续优化品种，七里海河蟹影响力日益增长。在上海蟹博会上，一只重达528.7克的七里海公蟹力压群雄，一举夺得蟹王的桂冠。在通过每年举办的七里海河蟹香蟹节、钓蟹大赛、蟹王蟹后争霸赛系列活动，促进了农文旅商融合发展，让这只小小的螃蟹成为了当地的新名片。现在宁河区发展的稻蟹混养20.75万亩，七里海河蟹品牌价值达到5.18亿元。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1: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0: 迎着清晨的太阳，
1: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2: 周末早班车。

继续关注今天的周末早班车。2026年普通高考考试分别于6月7号、6月8号、6月9号、6月10号举行，共涉及滨海新区、塘沽、汉沽、大港、油田四个区域。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公安交管部门将在相关路段采取车辆进行慢行、禁停、禁鸣等交通控制措施。涉及到考点周边道路车辆进行禁停、慢行、禁鸣的考点，塘沽一中高中部、

烟台道河北路至营口道路段机动车进行，草场街上海道至解放路路段机动车进行。塘沽紫云中学新港三号路中央大道至春光路路段机动车进行。塘沽十三中桂林路扬州道至福州道路段机动车进行。福州道车站北路至桂林路路段机动车进行。开发区一中广达校区广达街太湖路至安雅路段机动车进行，一大街太湖路至安雅路段机动车禁停禁鸣。塘沽二中浙江路上海道至宁波道的路段机动车进行，宁波道浙江路至福建路路段机动车进行，上海道浙江路至福建路路段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耀华中学滨海学校金昌道金新金融大道至荣治路段机动车进行，汉沽一中文化街新开路至东风路段机动车进行，南开滨海中天大道华二路至华三路路段机动车进行，中央大道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初中部和运路和顺路至和义路路段机动车进行，中心大道和义路和顺路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大港一中海景十三路世纪大道至港东十五道的路段机动车进行，港东十五道海景十一路至海景十三路路段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世纪大道港塘公路至海景十一路段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大港实验中学金塘公路部分路段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世纪道大道的部分路段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大港五中学府路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胜利街机动车减速慢行禁鸣。大港油田一中建设路光明大道至新兴北道段机动车进行禁鸣，新兴北道实验中学门口至建设路路段机动车进行禁鸣，光明大道建设路至希望路段减速慢行禁鸣。

们来关注交通方面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滨海站片区推进了站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出台，滨海站片区的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面积达到22.46平方公里。

根据方案具体规划，滨海站片区站展成融合发展，划分核心区和辐射区两大板块，涵盖渔享商务区、天检、蓝鲸岛、泰达 MSD 以及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重点区域，推动实现站产城和原产城的协调发展。滨海镇片区确立了枢纽牵引、深度融入、多站联动、产业协同总体发展路径，聚焦功能定位，提出2027年、2030年阶段性目标，充分发挥滨海镇片区作为滨海新区核心区和未来综合交通枢纽的突出优势，落实站产城一体化发展，以站点为核心、产为基础、城为依托，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产业和人才的流量，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将滨海站片区建设

成为面向京津冀联动长三角山东半岛核心功能明确的航运自贸城、产业兼容发展区和新经济总部集聚区。

按照天津市港航管理局关于印发的天津市客运船舶提高站点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现将海河外滩公园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相关的情况公布如下。一、客运船舶停靠站经人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旅游船码头发展有限公司。客运船舶停靠站名称及位置为外滩码头，位于上海道海河外滩公园临河侧海门大桥下游600米处。开歇时间安排为全年运营，最终以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为准。实际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不高于1000人次，即全年旅客发送量不高于36.5万人次。

这是西中环跨海河桥工程，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建设，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2022年10月14号，滨海新区重点建设项目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起于金塘公路，止于西中环海河以南段二期工程，总长度 2.5 千米，总投资 25.6 亿元，主线采用了双向八车道城市的快速路标准，每小时80千米。工程建成之后，对于完善天津港集疏运体系，化解京港城交通矛盾，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意义。5号，天津市蓟州区客运有限公司发布需求调查，天津拟开通蓟州至三河市的齐心庄地铁站北京地铁22号线，预计2026年12月底通车。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滨海新区汉沽一中考点周边途经的402路、452路、459路东线、405路、451路、458路、通勤459路7条公交线路实施临时运营调整。

据了解，高考期间，汉沽一中门前道路将实行机动车进行管制，受此影响，途经该路段的七条公交线路临时进行调整。其中402、452、459路东线的三条双向临时撤销汉沽一中站，无新增停靠站点。405路、451路以及458路三条线路双向临时撤销汉沽一中站、汉沽大剧院站、海上豪庭站，同样无新增站点。通勤459路仅调整行驶路线，停靠站点保持不变，最大限度降低了交通管制对于市民的日常出行影响。公交公司温馨提示广大市民，高考期间出行请及时关注相关的公交线路走向、停靠站的变动情况，提前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时间，避免耽误行程。

明天高考，天津地铁全路网已全面开启了暖心护考的模式。全路网所有的车站设考生优先通道和优先窗口，凭借考生证优先安检过闸办票务。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天津多个自助餐厅的儿童收费标准不一，同一商圈的免票门槛差20厘米。天津市消协表示，目前没有行业统一的收费规定，门店定价均参照周边的同行自主定制，没有固定的标准可循。五号，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优必选在天津建设了驼机中试产线，正式投入使用。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期间，天津共签约41个重点项目。6月5号，天津水上公园热闹十足，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正式拉开帷幕。农产品市集把天津本地的超多优质绿色放心的农货一次性集结亮相。

好，那这个时段的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目前户外温度呢是19摄氏度，今天是终于转阴的天气，目前户外是下起了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东风4到5级，明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南风2到3级，提示一会儿要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带好雨具。那我们等一下整点报纸，稍后继续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周末早班车其他方面的内容。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8: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